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

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络。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

民族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

0: 啊，走蛋，走蛋，坐好。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娇贵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啊，你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哦，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止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0: 就一起创业。
3: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4: 好的，
3: 就修一下头。
1: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5: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2: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

0: 牙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有些障碍。
0: 对对对
1: 对，
0: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2: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
3: 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0: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0: 燕青，快来过来一下。
5: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6: 行，
5: 哎，
6: 好的。
5: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1: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5: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啊啊！
0: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1: 啊。
0: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1: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0: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0: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1: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0: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1: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起生息繁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两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0: 胡昌生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国庆假期，壮美高原引客来，我区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盐阳古道焕发新生机。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丰收。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10月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
0: 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即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条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新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试信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禄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禄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

0: 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腐，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陆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达瓦次仁、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志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国庆假期，高原美景吸引八方游客，我区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
2: 节日期间，拉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有人漫步休憩，感受高原秋日的静谧与辽阔，有人举起镜头定格眼前令人屏息的美景。
3: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2: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浪漫记忆。
4: 我先生就说呢，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景色的话也觉得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非常的热情，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2: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国庆期间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
5: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在加乌拉垭口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2: 游客量的攀升也极大带动了沿线文旅消费的热度。
6: 从9月27号开始，这几天基本上入住率都达到100%满房状态。
2: 自驾游西藏正逐渐成为八方游客进藏旅游的主流选择，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国道318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
7: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2: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
8: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藏，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高原上处处是动人的幸福场景。这个假期你最幸福的事是什么？记者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心里话。
9: 好，打扰一下，你们这次国庆是来西藏旅游的吗？
10: 对的，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
9: 哦，那这个国庆期间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10: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

0: 干了一次，因为我才19岁嘛，跟他们一起来的三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1: 我觉得我这次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儿过了我的20岁生日，因为我10月4号过生日，我其实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然后这刚好这次20岁生日也是圆了16岁一个梦嘛。然后也来到了很多好看的风景，羊湖、纳木错都特别好看。
2: 那您觉得这次十一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3: 最幸福的是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就那个饭热腾腾的，然后比较香。
4: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在咱们这边来的越来越多，对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5: 一直在送外卖。
2: 那您觉得国庆期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5: 顾客打赏红包。有钱挣。
6: 您觉得假期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7: 对我们快递员来说的话，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6: 国庆期间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8: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在香港那边过来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9: 曾几何时，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然后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6: 你觉得国庆节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10: 就是我今天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11: 不住的去刚刚走路去那个那几波去那个东叔叔，
12: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13: 羌塘草原深处，张苍三湖盐湖群传承着千年采盐历史，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牧民。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
14: 微信收款200元，利息收款155元。
15: 眼前正招呼客人核对收款的是擦卡乡羌麦村合作社盐产品销售员嘎尔。虽然已经82岁高龄，老人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合作社货架上精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土生土长的羌麦村人，看着眼前热闹的生意，嘎尔总会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16: 我们家几个大伯哥六大，我带了茶几，初中时候呢，给不让拉到的。六门里个丢在那了，六姐姐啥，小伙你去扎州扎鸡啥子？我蹲了高里，你给讲你嘛？初中家几个账簿给拿了，没去做，带起家几个账簿拿了，交着的。
15: 一趟趟羊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巴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
16: 他当地给差的连弄我就不有的事呢，差差这个的当时一起扣手。当我那个没了三句的，甚至跟着我这个主持个三句的，当时忙不起来上上课的。
15: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困难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
17: 那个菜了，那么就刚把出些菜呢，这个这个这些菜那里，比毛个这些个菜，它苍茫我是个那叫大西塔，那玩意来呢，去东东家烧的，别我弄到的那出不套了，别没这个偏到钱包里是的。
16: 然后你说你个么的没子的呢？中秋我来吃，这里没来有啊。

0: 这个人不是教的，当年兵马可参加的，对哪的弄西南弄西，这弄西了。
1: 手里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嘎尔老人心里还装着更多想法。靠着一辈辈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他试着在传统胡言里配入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让老盐胡有了新用法。
0: 等你买着就过来，买那刚把注意得了，买那得了，啊，买那小鸡腿过来。大概都是俺那么多，就等我买那俺不得的，没有人有个得的。菜价价，顿句，面价价，顺句，弄些的开单干嘛些的，干这种都买着去，得他弄，都得包装价。
1: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时常有周边群众专程过来买盐。
2: 那么就用大发的了我擦的是刚刚慢牛他擦了下子用是这个跟鼻子一样不擦了说片忙不让个刚都打擦希望光的希望说吧光的说吧你妈穷用个别的这个钱不得这个钱不得是差不多。
1: 如今的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冬春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汪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余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
3: 忙把俺做，可留送交些一提。待问今年在通工队压线的当呢，忙做用把，盼能东头把些一提。前天俺们的班长配给了那支些机油，我们所用的擦脸汤开，忙一了点呢。等那些早给工作当队呢，在通工来配给东线油。
4: 金秋时节，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田野上奏响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
5: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果农们手指翻飞，采摘一年沉甸甸的果实。
6: 阿拉纳西来也不是么肉，那甘蔗来也不是么人人，那你光的哪路甘蔗都。
5: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家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当地提升了销量。
7: 我们达美优这两年跟芒康南部三乡的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你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5: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邻果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汇集更多群众。
8: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5: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瓦莱村村民心间。走进瓦莱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喜笑颜开。
9: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这块地作为村集体建设项目投用后一直未能稳定产出，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5: 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7月种下草莓，9月第一批果实并挂果采收。在江达县，丰收丰产在望，抢抓时节采收忙成了农户们甜蜜的烦恼。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投身到了抢收一线。
2: 他等你嘛，用各地你们不接嘛，来搞嘞。等你讲到香港那时候，那些在这里各地想不接。
10: 参加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1: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

0: 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 为精准破解冬季供暖供氧难题，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优先保障县城干部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居住基础条件。项目结合各乡镇海拔、资源禀赋特点，统筹采用液氧供氧、制氧机补氧、太阳能供暖、空气能供暖等多元模式。
2: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我们在家里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缺氧的季节，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1: 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乡镇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3: 没有安那个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现在我们用上这个的话，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1: 下一步，龙子县将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运维管护工作，稳步推进供暖二期工程申报建设，持续优化高原小城干事创业宜居安居环境，以暖心民生实事守护高原冬日暖意。
4: 8号，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为我区困难纯恶劣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这次义诊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前期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共有86名患者入选。一大早，不少患者来到义诊现场等候。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医疗志愿团队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麻醉评估、营养评估等术前筛查。
5: 看来你那要住你他住你那得那把手举起来的，各个上班的都是些手续经营的。
6: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义诊，后面我会接受免费的手术。
4: 义诊结束后，医生将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明后天他们将接受免费手术。
7: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8: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纯恶劣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今年1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9: 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0: 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优良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设置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进行比拼，并同步举行优质两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两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

0: 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日前，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多样形式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增强集体意识，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1: 近日，察雅县三人制篮球赛开赛，共16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力量，展现了察雅县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2: 秋季天高云淡，色彩层次丰富，高原更显辽阔绚丽。
3: 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的秋天何其壮美！一起进入今天的联播收尾。

0: 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

0: 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0: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2: 卫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
1: 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2: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3: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0: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1: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3: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
0: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3: 当然算数。爹，
2: 你就别叫我爹了。
0: 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娘，
4: 宝钏
0: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2: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2: 他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0: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2: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
7: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0: 小莲，
8: 小姐，我知道了。
0: 啊，你想做什么？
8: 我，别碰我啊！哼，
0: 犯了犯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4: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8: 三姑爷到。

0: 真的是薛平贵？
1: 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2: 久违了，魏将军。
1: 哼，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3: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4: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0: 忘川，他真的是平贵啊。
2: 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5: 你真的没有死？
0: 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十八年呢？
6: 是啊，平贵，这十八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
4: 哎，这样的意外才叫惊醒啊。啊，
7: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穿得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
2: 可以这么说。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8: 十锭金子也不够啊。
2: 好，来人，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一百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一百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
0: 哎呀，平贵啊，这一百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
9: 娘，这不可以。
8: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你说呢？
6: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
10: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0: 小莲起来吧。
7: 谢谢娘。
0: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5: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2: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
5: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
2: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十八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6: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0: 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宝钏，来坐。宝钏呢，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

0: 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哎，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哎，快起来，起来，来，快起来，
1: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

0: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1: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1: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
2: 宝钏呢，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3: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0: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2: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1: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
0: 哎，
1: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0: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0: 小姐，走吧。
1: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2: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18年前的宝钏吧。
4: 怎么会这么多钱？
5: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6: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4: 这
7: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8: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4: 我
5: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8: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5: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她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粮饷，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吗？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我陪你先过去吧。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啊，离这不远的客栈。
0: 啊，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

0: 韦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2: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我来一下。
2: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4: 够了，
3: 够了。嗯，
4: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啦。你看现在姑爷，
5: 他身为西凉的大王，
3: 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啊，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

0: 老春儿，
1: 夫人，
2: 娘，
1: 大小姐，哎
3: 呀，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4: 大姐，我老了。
5: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3: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的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5: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3: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2: 真的吗？
3: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5: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3: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2: 小莲，别说了。
5: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我
2: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3: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2: 娘，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5: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3: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2: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3: 什么？
2: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5: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2: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5: 有这么严重？
3: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5: 是啊是啊，锦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1: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5: 胡说，

0: 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1: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0: 什么？
2: 西凉的大王？
3: 嗯。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4: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3: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1: 爹，
4: 爹，哼，爹，
3: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4: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5: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3: 什么事？快说。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6: 西凉大王？
4: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6: 哦，他是西凉大王，
4: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5: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3: 也是啊，看那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6: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3: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6: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3: 那麻烦可就大了。
5: 怎么说呢？
6: 西凉大王
3: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4: 娘子，
5: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7: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0: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1: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7: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8: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0: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1: 那是当然了，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8: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0: 是啊，
8: 所以我很为难。
0: 哎呀，宝钏啊，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8: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7: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0: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1: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0: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8: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4: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3: 你说
4: 岳父，你想过没有，

0: 一个西凉大王，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那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的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的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 岳父，暴帝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傅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他来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嗯，魏虎
2: 啊，
1: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2: 是，
0: 慢着。
3: 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魏虎，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4: 赵本卫将军看过了。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哼，这所为何事啊？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3: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1: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 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5: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0: 小龙啊，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1: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2: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哎呀，
0: 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1: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
0: 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3: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义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笑>
0: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哈哈哈哈哈哈。
2: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1: 嘿，此言差矣。
2: 我贵为西凉王，
1: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你真的是西凉王？嗯。
2: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1: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2: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呢。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1: 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0: 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 所以，我要回来找他。是，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 大王，不敢。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嗯，原来如此。嗯，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啊，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
1: 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0: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
1: 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0: 多谢大王谅解。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0: 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

0: 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健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

0: 六大包，谁买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多吃点。
4: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7: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1: 这是融化的融，
12: 这是融合的融。
1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2: 这个是酥油。
1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3: 哦，
14: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5: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1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7: 那我算肥胖吗？
1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7: 那怎么办？
1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
2: 是新梁王的事了，
0: 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
0: 嗯，
1: 这可怎么办？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弟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4: 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3: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5: 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3: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4: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6: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5: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0: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1: 好，我也去。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0: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2: 王宝钏，
0: 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3: 小林，你敢？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啊，是啊，
4: 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哼，
1: 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0: 爹，
5: 哼，
4: 大哥。
5: 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才有毒是吧？
6: 不是，我……
7: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5: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
6: 哎呦，
5: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6: 胳膊往外拐了，哎，
0: 哎呀，好了。 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乐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0: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义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4: 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5: 啊，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
6: 刘将军，
7: 刘将军，
6: 是谁要见老夫啊？
5: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6: 苏将军，你前来是？
5: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6: 免礼。
4: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6: 嗯，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6: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他叫薛浩。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

0: 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1: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0: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1: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0: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1: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4: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6: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他走吧。
7: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6: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3: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银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5: 我说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6: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
2: 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2: 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0: 我们要去找你爹，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0: 宝弟，你是怕小琪他？
1: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

0: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2: 是为报杀的。

0: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1: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2: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1: 嗯，
0: 那咱们回府吧。

竟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真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十八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伙伴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我。相信刘飞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啊，快快扶皇上坐下。
2: 父皇，父皇，
3: 皇上，
1: 给皇子搬张椅子来。
3: 是，
1: 坐吧，谢父皇。快来快来坐。
4: 想当年朕早就奉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
4: 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2: 啊，父皇，
4: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
1: 西凉的大王，
4: 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
5: 好皇儿，
6: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4: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1: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4: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2: 父皇，

0: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0: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1: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0: 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1: 父皇，
0: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1: 遵旨。
0: 好。
2: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侍奉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3: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2: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3: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2: 此话怎讲？
4: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2: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3: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2: 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4: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是说杀薛平贵。
3: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2: 那可是造反呐。
3: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2: 这可行不通。
4: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2: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3: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2: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呢。我
4: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兰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战。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5: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5: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正经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
2: 薛平贵，
1: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给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2: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3: 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2: 爹。
1: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2: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1: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4: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

0: 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1: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0: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1: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0: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2: 你娘，这怎么办呢？哎呦，
1: 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3: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1: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魏豹负责，我去找薛琪。
2: 哎，小姐，小姐，
4: 停！
2: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跟你去吧。
5: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
6: 让我们叫声入关。
2: 程将军，
4: 程将军，
2: 程将军，
4: 程将军。
2: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6: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4: 王后，王后，
2: 程将军，城门开了。
4: 王后，
7: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2: 太子殿下，
7: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4: 开城门。
8: 是。
2: 好，入关。就
4: 入关。

0: 给我守住城门，
1: 上！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嗯，嗯，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重铁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

0: 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
1: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
0: 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也会去求情的。
1: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
0: 这是
1: 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
0: 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换换换，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通过鞋子啊直接冒出。

0: 后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

0: 鞋，马上拨打电话山里棒。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山里吧。
1: 足以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山里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山里吧。
5: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6: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7: 当初在路着急，

0: 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威尔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遇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濒危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1: 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
0: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喂，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姐，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婉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哼，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我不相信你。

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2: 薛平贵呢？
3: 你们找我大哥干嘛？
2: 哦，原来他是你大哥。
4: 丫头，你别多嘴，
2: 之前没有杀了他，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

0: 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0: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
1: 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
0: 可是后来，伟豹，小琪，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1: 我要去找我大哥，我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0: 把这个叛徒给我压下去！
1: 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2: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3: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2: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4: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
5: 别动，
6: 走走走，不要！
3: 爹，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

0: 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 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

0: 快走！
1: 走！
0: 走！
2: 走！
3: 爹！爹！爹！
4: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5: 这个就是。怎么了？
3: 刘将军，关键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6: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呀。
5: 爹，相爷，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4: 将军，
3: 夫人，
6: 不要，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0: 快走，走，走！
4: 不要，
0: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7: 是。
4: 你
7: 冲
4: 出来！冲出来！冲出来！
3: 将军，
0: 快走！
5: 冲出来！
3: 将军，
5: 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告退。
4: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5: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4: 娘。娘，
0: 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6: 薛姑娘，
0: 小琪，小琪，
6: 殿下，薛姑娘，
4: 大哥，
0: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
4: 大哥，我吃了毒药。
0: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4: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0: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6: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4: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4: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0: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4: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4: 哎，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哥知道。
4: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4: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
0: 父皇他怎么了？
1: 皇上快要不行了。

0: 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3: 领旨。
1: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3: 领旨。
1: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3: 遵旨。
1: 刘毅上前听风。
4: 老臣在。
1: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4: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1: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4: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苏龙上前听风。
5: 臣在。
1: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5: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6: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7: 宣王允跪拜进殿。
6: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8: 而这坛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

0: 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1: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2: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2: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3: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3: 皇上。
4: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2: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4: 来人，
5: 在
4: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6: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

0: 宝钏。
1: 爹，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虎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1: 皇上，娘娘，
0: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1: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宝钏，
1: 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十八年。
1: 你是有十八年，你提醒朕。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0: 吴王冒川，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十八年。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嫔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不枉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0: 娘娘，娘娘，住口！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府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

0: 的海鲜梅，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

0: 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四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贺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到极，
2: 到极，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
7: 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

0: 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薛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吾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殿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娘娘，
4: 娘娘，
2: 拦住他！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2: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

0: 千岁。
1: 平身，
0: 谢龙少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3: 对
4: 呀，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4: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
1: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0: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你先去殿外，等着吧。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啊，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啊。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钏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变了，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2: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2: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1: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防护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苦心，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0: 去吧，
1: 皇上。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2: 小心。
0: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3: 哎呀，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2: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5: 遵旨。

0: 何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魏虎，
1: 在，
0: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属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2: 在，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3: 是，
4: 皇上，
5: 慢着。
1: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5: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0: 准，
5: 遵旨。

0: 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0: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1: 皇后娘。
2: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2: 此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令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谢，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谢谢，谢谢。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啊？哎，
1: 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

0: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谁敢往里面扔钱？
1: 大爷，哎，
2: 拿来！哎呀，
0: 走开，滚！拿好。
1: 我不要。
0: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走。
1: 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碗，没人可给我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干，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3: 高玉贤，
4: 平常为人太坏了，
3: 不行，高玉贤，
5: 废柴！哎
3: 呦，活该！活该！
4: 活该！活该！
3: 就是
4: 呀，
3: 活该！
4: 活该！
3: 活该！
4: 活该！
3: 活该！
4: 活该！
3: 活该！
4: 活该！
3: 活
4: 该！
3: 活该！活该！
4: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
6: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
7: 活该！活该！
8: 拜见太后。
9: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娘，
1: 我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0: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捧碗就可以了，好不好？求求你，谭倩，我求求你了！
1: 迎春，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谭倩，你救救我！娘，
1: 迎春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
0: 啊！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1: 明春，娘。皇后一旨，放了王迎春，由我带回宫里。
2: 谨遵懿旨。
1: 先起来吧。
0: 是宝钏。哦，
3: 母爹，是皇后娘娘她。
1: 迎春，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3: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1: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他从来没有怪过你。
4: 迎春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1: 放心吧，

0: 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呦，哎呦，
1: 何青姐，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0: 是金银铜铁吧？
1: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1: 你说什么？啊，
3: 轩，小莲，小青，觐见。
0: 觐见。觐见啊！
1: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哎呀，
0: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1: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哎，好了，赶快走吧。
0: 大声呼吸。
1: 哎呦，哎呦，
0: 你小心！
1: 没事，没事。
4: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1: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0: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5: 为什么只能妹妹会是这个样子？哎，
1: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0: 不紧张，不紧张。
1: 干嘛？你手在发抖？
0: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1: 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0: 何青姐，哎呀！何青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哎呀，
1: 没事没事。
0: 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啊！
1: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0: 起来呀、啊，起来呀、
1: 啊！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我。
0: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6: 好了，葛青听风。哎呀！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1: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啊，谢、啊、哦
1: 啊！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7: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1: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6: 小莲，听风。
0: 皇上。
6: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0: 吉祥，
6: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0: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哇，好棒好棒。小林小莲，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0: 是啊，
1: 快快快快快，
0: 怎么了？
1: 我们是不是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0: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1: 择日啊？
0: 对呀、
1: 啊。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8: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1: 是，大姐夫，万嫂。

0: 难道你不怕大哥？
1: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0: 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1: 他没听我指挥。
2: 宣，葛大张伟觐见。
0: 大哥，怎么办，大哥？哦。

0: 大哥，我害怕了。
1: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4: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4: 有贵气，有贵气。
5: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6: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4: 不想不想。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4: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啊，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2: 二嫂万岁。
4: 谢皇后
2: 啊。谢皇后啊，
0: 平身。
4: 哎，谢皇上。
7: 大哥张伟，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5: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2: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好，
0: 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6: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0: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6: 这太好了，多谢贵哥。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8: 宣皇后

0: 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

0: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1: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3: 是。是。拜占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1: 后。
4: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5: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好。

0: 儿臣拜见母后。
1: 参见太后娘娘。
0: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是皇后娘娘了。
2: 哦，宝钏参见母后。
3: 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
2: 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3: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0: 母后，
3: 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貌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0: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3: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4: 来人，自动
5: 宣凌霄觐见
4: 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免礼，
4: 谢皇上。
6: 凌霄，这十八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万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
4: 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洪福齐天。
6: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7: 西凉王
6: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7: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
6: 如同兄弟情谊。
4: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
7: 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十八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8: 那还记得
4: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7: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4: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7: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4: 好。
7: 一言为定。
6: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0: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

0: 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

0: 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国庆假期，高原美景吸引八方游客，我区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
1: 节日期间，拉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有人漫步休憩，感受高原秋日的静谧与辽阔，有人举起镜头定格眼前令人屏息的美景。
2: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1: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浪漫记忆。
3: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景色的话也觉得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非常的热情，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1: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国庆期间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
4: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在加乌拉垭口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1: 游客量的攀升也极大带动了沿线文旅消费的热度。
5: 从9月27号开始，这几天基本上入住率都达到100%满房状态。
1: 自驾游西藏正逐渐成为八方游客进藏旅游的主流选择。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国道318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

0: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1: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
2: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站，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3: 金秋时节，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田野上奏响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
4: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果农们手指翻飞，采摘一年沉甸甸的果实。
5: 阿拉纳西来也不是嘛咯，那甘蔗来也不是嘛这一日，那么南宁光的那路甘蔗多。
4: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家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当地提升了销量。
6: 我们达美优这两年跟芒康南部三乡的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你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4: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邻国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汇集更多群众。
7: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4: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瓦莱村村民心间。走进瓦莱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喜笑颜开。
8: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这块地作为村集体建设项目投用后，一直未能稳定产出，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4: 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7月种下草莓，9月第一批果实并挂果采收。在江达县，丰收丰产在望，抢抓时节采收忙成了农户们甜蜜的烦恼。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投身到了抢收一线。
9: 参加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0: 为精准破解冬季供暖供氧难题，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优先保障县城干部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居住基础条件。项目结合各乡镇海拔、资源禀赋特点，统筹采用液氧供氧、制氧机补氧、太阳能供暖、空气能供暖等多元模式。
11: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我们在家里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缺氧的季节，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10: 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

0: 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乡镇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 没有安那个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现在我们用上这个的话，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0: 下一步，龙子县将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运维管护工作，稳步推进供暖二期工程申报建设，持续优化高原小城干事创业宜居安居环境，以暖心民生实事守护高原冬日暖意。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今年一至八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2: 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3: 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优良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设置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进行比拼，并同步举行优质两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两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4: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5: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

0: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2: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中风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1: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
0: 看，这就是你奶奶说要把诗种在锋利的地方。她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

0: 这粮票推个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永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1: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1: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

0: 晓得人。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0: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0: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阿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4: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

0: 两方面的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您那光说气话，您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家人家不管了。嫂子。
2: 别难为大哥了，
0: 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带上山去打2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2: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3: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妹，哎，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你看你说的，3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我们起五更碎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4: 赵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4: 赵爱民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4: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4: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5: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4: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6: 谁？王春。

0: 那边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

0: 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0: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2: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5: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

0: 因为这一早起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0: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7: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了。

0: 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

0: 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1日3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 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

0: 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5个必须：1，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2，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3，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4，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5，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6: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7: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8: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9: 是。
8: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9: 是。
8: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9: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8: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4: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4: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4: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4: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哥，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地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斯。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地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
1: 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2: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3: 是啊，这400公里路，他是不冤枉的。
2: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3: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四转一边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
1: 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喷火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是。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你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歼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1: 啊，
0: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让他们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牵着。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元大炮丸，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
2: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0: 给我看一看，给我看一看，
2: 三十门，给我，
0: 师傅来电话，
2: 给我看一看，
0: 前面
3: 都人。喂。 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 胜利就来得更快。
2: 好。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那么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
0: 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放心。
1: 只有傻瓜才会上当。情况怎么样？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1: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我们还是4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好，
2: 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1: 指挥部几点？
2: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1: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3: 是。
1: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

0: 并不算什么。
1: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2: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道歉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3: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4: 两位数，
3: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4: 免费试吃。
3: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6: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4: 口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

0: 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宝宝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6: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到急，
7: 库存到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7: 通通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啊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

0: 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粽礼啊，可以有排面。
1: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2: 又质嫩又长口。
1: 平常不想炒菜了，拆菜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2: 嗯，酥嫩汤骨，非常的入味。
1: 还送的啊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
3: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三羊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4: 一心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6: 雪莲花垂具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5: 老百姓跟庄稼地

0: 秦总，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3: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2: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3: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4: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

0: 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审判。
1: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这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
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7: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8: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7: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9: 哎，你们看那儿，
10: 担架是什么人？
11: 是敌人的军长。
12: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10: 加团部去，
12: 走。
13: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14: 你们辛苦了，
15: 为人民服务！
10: 你们辛苦了，
15: 首长。为人民服务！
1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6: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0: 刻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国庆假期，高原美景吸引八方游客，我区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
1: 节日期间，拉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有人漫步休憩，感受高原秋日的静谧与辽阔，有人举起镜头定格眼前令人屏息的美景。
2: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1: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浪漫记忆。
3: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景色的话也觉得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非常的热情，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1: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国庆期间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
4: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在加乌拉垭口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1: 游客量的攀升也极大带动了沿线文旅消费的热度。
5: 从9月27号开始，这几天基本上入住率都达到100%满房状态。
1: 自驾游西藏正逐渐成为八方游客进藏旅游的主流选择。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国道318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
6: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1: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
7: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藏，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

0: 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1: 金秋时节，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田野上奏响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
2: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果农们手指翻飞，采摘一年沉甸甸的果实。
3: 阿拉纳西来也不是嘛喽，那甘蔗来也不是嘛人的，那么南宁光的那路甘蔗多。
2: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家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当地提升了销量。
4: 我们达美优这两年跟芒康南部三乡的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你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2: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惠及更多群众。
5: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2: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瓦莱村村民心间。走进瓦莱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喜笑颜开。
0: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这块地作为村集体建设项目投用后，一直未能稳定产出，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2: 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7月种下草莓，9月第一批果实并挂果采收。在江达县，丰收丰产在望，抢抓时节采收忙成了农户们甜蜜的烦恼。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投身到了抢收一线。
6: 他这里嘛有个的你们不接嘛来搞嘞，这里讲的啥个那说那些在这里搞的想不接。
7: 参加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8: 为精准破解冬季供暖供氧难题，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优先保障县城干部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居住基础条件。项目结合各乡镇海拔、资源禀赋特点，统筹采用液氧供氧、制氧机补氧、太阳能供暖、空气能供暖等多元模式。
9: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我们在家里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缺氧的季节，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8: 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乡镇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0: 没有安那个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现在我们用上这个的话，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8: 下一步，龙子县将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运维管护工作，稳步推进供暖二期工程申报建设，持续优化高原小城干事创业宜居安居环境，以暖心民生实事守护高原冬日暖意。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今年1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

0: 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1: 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0: 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优良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设置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进行比拼，并同步举行优质两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两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3: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4: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2: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5: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

0: 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中风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流传千年的雪域古歌，该怎样走出时光沉寂？青年音乐人坎朱措与淡增一夕又会如何寻找答案？奔赴舞台，踏上巡演，高原青年为何要以旋律接续文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向着远方歌唱。

这是一首改编自西藏的民歌《热巴出生地》，演唱者坎朱措，这是他发布的专辑《如意树》中的一首歌。

民歌，曾经是雪域高原最通俗的生活语言。山河、风雪、劳作、期许，尽数写进旋律。当岁月流转，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

0: 口耳相传的传统曲调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沉寂于时光之中。这时有人选择怀念，有人选择唤醒。歌手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选择用现代的方式改编古老藏族民歌，他们想通过自己的音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古老的雪域歌谣如何接续文脉，适配当下，代代相传。刚从老家回到拉萨的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习惯早上要在家门口吃碗藏面，然后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饮食习惯没有因为是年轻人而有所改变。
1: 怎么了？
2: 皮肤嘛，这皮肤这叫怎么着？这皮肤讲嘛，这皮肤素人，真的真的是。
1: 你只是来了嘛，对呗？刚才听这说，我们也能懂啊，对呗？
2: 慢着慢着，今天还是工作农药钱。今天在工作地来东啊，西藏通识那弄了。1920年代主修，还是从工作地通识那就吃一下啥吧。我们现在正在就是修改之前我写的中国剧种百科昌都系，然后马上要出版了。出版社就是前两天就打过来，让我们再次继续修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别字啊，然后需要校对的一些内容，现在在做这个。
1: 就是他的那种文字的处理啊，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会给一些意见。
0: 淡增一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在编写《中国剧种百科·昌都藏戏》期间，将昌都藏戏的历史起源、古老戏韵、口传技艺等做了详细调研。
2: 下去做田野，类似于就是一个再次重新去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面，就说啊，以前他们演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我也有点忘了，所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写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跟这个传承人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确认。1983年，我们现在做音乐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把整个这个工程文件全部做好之后，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一听，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又一个去修改。
1: 我们俩其实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
0: 淡增一夕专注西藏传统戏剧研究，坎朱措专注民歌演绎与改编，两人都在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化、留存与传播做着努力。这首改编的民歌叫《阿尔协》，是流传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的劳动歌谣。阿尔协又称打阿嘎，所有人合力夯土建造房屋，同时贺歌起舞。坎朱措改编后的阿尔协描绘的是画匠、木匠、石匠的心境，藏着劳动者最质朴谦卑的情怀。
1: 我们就是现在唱各个地区的民歌，我们会注意到，一方面是它的旋律，它会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特色、地域风格；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歌词内容，它会非常的含蓄，然后非常的克制。

你感觉就是他在讲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朴素的事情，但是他其实传达的东西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包括情感也是。他的这种唱法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变，就是只是在这个配器上面我们会加上除了这种drum念还有传统乐器之外，还会加那种吉他。民歌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很克制，它不会展开说什么，你长久的听可能又会让你有新的感受新的想法。

0: 那是糖果在哪里？预备开始。那是不是糖果嘛？是呗？济南路嘛？是呗？亚提，干部记，干部记，那排骨，很多干部记，干部你，你在用的？都是这边，这边，你看这里，就是跳房子，就是上面写的是藏文数字而已，就。它分级嘛，第十，哎呦，让开去啊！第一节嘛，要把这个扔到第一个上面，然后就是这是两个格子，然后就是双脚，这是，然后这是双脚，到这好像是这样吧。
1: 阳光下的跳房子游戏，陪伴了一代代西藏孩子的童年。不变的童年嬉戏里，似乎少了旧时熟悉的童谣，曾经随口传唱陪伴孩童成长的西藏童谣小调，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0: 因为会有一些童谣，就是传统的童谣，我们也想就是去采集收集一些这样子童谣，做一些改编。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作品，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之后我们会想着去做专门做一个童谣的这样子一个专辑，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是非常有吸引的。
2: 啊，不是，啊，不是，他说吗？他说吗？
0: 他在表演。彤彤，没得动，动也会给我当时。我俩关系特别好，是吧？啊。嗯。哪可这两个？嗯。好朋友是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那个。包括我现在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就是关于这个游牧民的社会生活史的，所以我的包括我现在的研究课题还有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歌翻唱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贴近每一个人的，包括他想就是流传的一些东西。
3: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这读到博士唱什么歌，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这么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像这种小朋友也可以听到，哦，以前我们西藏也有这样的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嗯，
4: 对对，别别用这个，
5: 你叫哦，他们叫什
4: 么歌？你叫什么歌的人？在咱地头一个这些地道学校教室里说。
1: 阿可丁餐厅是一个很有音乐氛围的地方，晚上经常会有乐团演出民族特色曲目，也是许多音乐爱好者互动交流的据点。
3: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是因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聚到了一起。他们也是一直在用他们的现在能够看到的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在往前去探索一条路。
4: 现在第一都是的什么？可以统一归属，不是吧？嗯。他说可以个节伴奏，刚个几个下不啦？俺地方嘛，空间去。
3: 俺是真的多。
4: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4: 谢谢嘞！现在是哪个节日？节日开心，我姐姐去。
0: 差钱了，小子。
5: 他现在准备干啥？
0: 你还欠呢？说啊！你钱没？别钱。
1: 这几天晚上的阿可丁都有躲

0: 热乐团的演出。从下午开始，大家会提前调试设备，砍朱错也来帮忙，他要陪着爱人淡增一息，直到演出结束。
1: 天王王他们是这个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曲目，他们会在这儿演出，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基于这种传统民歌的改编的，尤其是我的是全部都是就是传统民歌的改编，那他们会有一些原创类的歌曲。
2: 大批给你们的曲乐的听了，
3: 在这儿的所有乐器就是本民族的，因为很多乐队的话都会有什么吉他呀、贝斯呀，这是必备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用本民族的乐器，能不能去演绎更适合现在人听觉的古老的故事？

0: 像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日喀则那边有个乡坝藏戏，是藏戏鼓就是这么敲的，然后打马鼓就是很传统的乐器了，藏族的真正宫廷音乐的乐器。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我们日常很多见的，像牛的铃铛啊、驴的铃铛啊、马的铃铛呀、这种很多，然后鹰笛、竖笛，这些都是藏族传统的乐器。
1: 好多乐器还没到，这是登进去改良的扎木念，他改良的那个扎木念琴。
2: 这个是传统的扎木念，这个是我们做的新概念的扎木念。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加入的品格进行高保卫的这个演奏。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新的拾音器。传统的扎木念我只能是用麦克风去拾，传统扎木念它都是兽皮，特别是像干燥程度、空气的湿润程度的影响，音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呢，其实是用的高分子材料，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拉萨弹出来是什么音，我拿到上海就是那个音。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这个乐器可以更加适配于更多的音乐场景，是在进行探索的过程。

0: 朵热乐团手鼓初心的演奏风格立足西藏传统民间古调，同时融合现代编曲逻辑与世界音乐的多元曲风，让古朴的传统韵律兼具悠远古韵与鲜活时代气息，让沉寂乡土的古老曲调走出山野，走进大众，用纯粹的民族器乐之声传递这片高原的人们与自然共生、与岁月相融的生活哲思。
1: 这掐就有掐下过去，
2: 那
1: 来就是第第二单，等到第掐都是高压的。
2: 那，
1: 再等到第开两个钱，可得高多。
2: 而且，越野那个年纪啥的，人家可吃吧？
1: 不是，初级的都是，但
2: 年
1: 龄个
2: 轻。越野到情侣装过那样一套掐几月？
1: 我们在准备全国巡演的坎通的这一套服装，然后刚好这个班州蛋挞老师传统藏装的这个设计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专门来到他家里来拜访。
0: 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正着手准备八月份关于西藏民歌改编曲目和藏戏民乐融合的全国六个城市巡回演出。他们将带着民族古老旋律去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演出，最后一站回到拉萨。
1: 前两个前出去肯定要个东西，是他的围巾没时间的，
2: 那
1: 围巾是谁啊？危机七三镇，
2: 来弄。
1: 刚刚在弄不的。
2: 那个节目没有事情。
1: 是，对。
2: 你刚刚出了就那个去了。
1: 对。
2: 那个我们就是配合。

0: 呗，
1: 就拧死腿不是哟，
0: 不
1: 刚刚
0: 是
1: 热
0: 噻，
1: 的，刚刚顶住去就呗。
0: 不是，都要看嘛，因为就跟平常买这个衣服一模一样，还是要去看哪一项的颜色跟我们的舞台的背景 VJ 的整个这个效果配合会最好看。因为现在我们的传统的女性的藏装，它在近代有一个类似于叫改良的这样一个方式。可是马兰，他的修不修水月什么的，可是也管呀。
1: 哦了，
0: 这辈子的，
1: 我弄了，你说这不是穷死
0: 人？
1: 机场，我死了。
0: 啊，这样，通过这个有
1: 就现在拉萨女士穿的一般都是80年代改良之后的这种现代藏装，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以为那个是传统的，但其实像裁法上就是，刚刚姐姐选的这套，就是以前的藏装全是这种平面剪裁，就是跟汉服一样，就是一个很宽的跟。就这么宽的，然后现在的话，它会加入很多现代的立体剪裁，然后把女性的三围这些突出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西方审美和传统审美的不一样吧？西方是以这种块面的审美为主，但我们传统审美是要把脸的，就是人的脸部突出出来，然后身体是一个整体，就是穿上之后就是会比较的没有曲线，但是会是一个比较板正、很特别优雅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0: 等到了，半天得来吃几十桌，很多。
1: 他民族馆了，你来吃。
0: 清晨。
1: 他那大连你个民族不得二次控制。
0: 不，先这个就有热情了，是吧？
1: 要把二次控制。
0: 这个就有热情了，印度。可是呢，你得去明白一个我的了。
1: 啊嘞。
0: 我的了，就是什么都有个他的停车多啊，没了这个。
1: 然后我们把二次控制用。
0: 八层这度。
1: 这实在咋个停车起的远？
0: 那现在老师呢，是做了就是最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传统的服饰全部都做好，就是复兴，对吧？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服饰一种复兴。
1: 这个就是比较文案博物馆的文物去复原的，就是像这些面料的颜色图案都是有这种区别跟现代，所以就是想着把这种比较传统的审美，还有像配色、图案这些都去复原出来。像这个颜色，我们藏语叫“盐木”，就是汉紫色，就是内地的这种紫色。就是以前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特别复古。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大家会比较喜欢亮一点的呀，或者比较年轻一点的颜色。但以前的话，就是袍子一般都是这种日常的袍子，都是这种深色，之后还要戴上那些首饰，然后首饰就会就是在表面就会特别突出。
0: 那马上他的口袋这句，他的得越长越大就越是越。
1: 对，您这口袋开么越那些呢？
0: 越大几句，我你是大个哪句？
1: 新疆语。
0: 越大，他都戴是看长个的了，看长个的哒。
1: 现在，
0: 他。出去干个月，
1: 那是。
0: 出去干的，呀妈，我晓得这个东西，像没有往开去，这个干来好了没得上去。
1: 是的。那这里主要是拉萨日喀则城区女性的首饰，然后有各种嘎乌板，然后像这两个是，比较真的，就是上面镶了绿松石，各种彩钻的。像这个是40年代流行的，叫口坎布苏，就是桃形镐，因为它这四个角像那个桃子一样。然后这种会比较复古一些，就是叫口斗尖嘛，就是石阶镐，因为它这一圈像藏式的石阶。像每个年代流行的也不一样，像这个是叫格桑梅多口，就是格桑花，因为它都是花。这个从18世纪一直流行到上世纪10年代左右，后面就被这种比较亮的这些镐物代替了。然后这是整个女性首饰的一个核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护釉的东西。
2: 因为我是专门就是做一些民歌、传统民歌的一个改编，所以就希望就是我们的服装就更古典，然后更符合就是以前的真正的传统的藏族的审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原因来找班主来的。
3: 虎峰林卡音乐季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观众从中午开始就已经陆续到达了位于拉萨近郊达孜区的一处草坪，一边享受林卡，一边等待着晚上的演出。虽然天空时不时会飘起雨，但大家关注的热情丝毫不减。
0: 然后我得叫，然后
2: 我得叫，
0: 也我得叫，然后他得。

0: 捏的啊，挺好的。
1: 坎朱措和旦增一夕是今晚的演出嘉宾，他们要在下午完成舞台试音。
2: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舞台的演出，因为接的演出少，其实我演出经验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会有点担心，就是自己的现场演出。
0: 谁要谈过订单？谈过我订单。明白着了，我年纪深了，看出手上的低频、中频肯定是这样多的，电视剧一样。你看话筒加上这个，你我嘴，没事。

0: 唱这边放的。
1: 就包括有些艺人他的耳返里边需要人声，他拿的手持的话筒声音要大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他的耳朵里边听到的是他的伴奏声音大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参数都不一样，包括他做的音乐的这个高频点啊，他音乐的这个曲线啊，这些全部都是要去计算，在我这边这个台子上去根据他的要求去改这些数据，然后做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嘛，肯定要比去年的效果要好，就是在整体的这个设备上面来说的话，包括艺人的这个阵容上面，他肯定是要比去年的要好很多。

0: 这场演出开始开启我们的这个巡演，它可以算是一个开头吧。我们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也是在拉萨，所以可以说把这场作为一个开头，然后最后一场也是回到拉萨。哦，这个不用了吧？对呀，我们都
1: 就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吧。

0: 木星又走了。我弹个慢点的吧。之前我就对这些传统很感兴趣，所以我在网上结识了丹增一奇哥哥嘛，然后像那个坎童姐，听得出来他对传统民乐也好，这些传统民歌的怎样在现代社会去传播、去传承和发扬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俩的音乐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在西藏的话，这些手工以前都是男的做的。
1: 班珠丹塔正在为坎珠措之后的演出做一件拉萨头饰。
0: 现在做的是一个拉萨的波珠头饰，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叫木地波珠，就是珍珠波珠，它要在这个垫子上缝满珍珠。这个我现在已经做了4天了，就是光这就是缝这个珍珠。
1: 班珠丹塔是一名00后藏装设计师，浙江大学文博本科，四川大学西藏艺术考古硕士。
0: 按博物馆的这个文物去复制的。
2: 在拉萨日喀则的话，必须用很多的珍珠，一个是它的审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财富可能集中在拉萨日喀则这种大城市，这种碎珍珠像到现在也特别贵，当时也是特别特别昂贵的东西。
1: 依托扎实的文博学术功底，他沉心梳理千年服饰脉络。他的服饰设计作品登上过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今年他的7套藏装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向大众传播了藏装所承载的西藏历史文化。
2: 让这种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就是能走到我们面前，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的。

0: 整个的文化氛围来说的话，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些做的服饰也好，文艺，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关注这些东西了。
1: 第四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在雨中和歌迷们如约而至，当古老的民谣走上当代舞台，老歌挣脱时光的沉寂，古老文脉乘着旋律在这片山谷寻得崭新的归宿，根植乡土的民歌跨越代际，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寻找到心底与这片土地相连的

0: 今天下着大雨嘛，大家都那么热情，我们有点感动，说实话，因为真的下得很大，雨下得很大。今天不是那个嘛，降雨蓝色预警。
1: 非常开心，他们能这么喜欢我们的歌，然后也确实是想让我把这个事情继续好好的做下去。
2: 其实传统从未沉寂与落幕，它正悄悄换上青春的模样。当旧调邂逅新生，古韵融入新潮，雪域千年的文化底蕴正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传承中，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移水上山。 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2: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1: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

0: 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1: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

0: 说舌头。
1: 好。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县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烤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

0: 软滑筋道 ，Q 弹软嫩，撕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元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

0: 少都能吃。
1: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蒸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3: 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

0: 你我同行。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2: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1: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3: 那
1: 就你懒，
4: 你怎么老
1: 是谁干什么呢？没八经五十的
4: 事儿真多，
5: 一烟枪你坐这边，
3: 你别想。哎，
1: 我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呢？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五十的。
2: 没八经五十的，
1: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3: 这做了一半是吧？
2: 没有，灭了，
3: 小点声。
2: 妈，辛苦了。
1: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3: 是是是是是，
1: 快上车！
4: 是，
1: 上快！
2: 哎呀，
4: 怎么了？
2: 真泄气！
1: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

0: 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2: 连长，
0: 给讲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3: 好。
1: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4: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见喽。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
4: 走，
5: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0: 走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0: 在这儿呢。
1: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1: 不许动，
0: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1: 举手，
0: 李班长。
2: 有。
0: 唐红。阿玛尼，
3: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3: 你是方勇，
0: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邵金怡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 啊！
6: 我带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0: 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

0: 和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华总，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父，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身上。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

0: 阳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

0: 珍藏级的徽风贡品，只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4: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

0: 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3: 给原先快

0: 名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薪火即刻呈现。

0: 这里是那居士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那些一个经常过节定就特别的，农了是。

0: 这都啊，是没事先逛街明白的，进到老江滩的，就是看东个走，这到国家队就通了，这就那热气球做啥的了呢？是门口老江进到走呢，这都还是好的，说话就别给个，这再带就再吃带就，老江走我特别高兴呢，特别老江心里。好了，明白他了噻。他们就是的，聪明人啊了。但一切，做一切全部努力做。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这些，等着叫你做的。
1: 五十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0: 不是太重吗？就是卡扎克。
2: 叫那人到这六万六六七里去搞的啥？我可当啥呢？这好可做吗？
0: 但不是也可这样子就啥？
1: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0: 他家是做时间能够做好，就他都记得。比如说，大超哥做是大哥的，因为大怕欠我们呢，在这一年的时代就我们马天元呢在。在别个看到的贵啊的包的说的嘞，做那内外的还是那老疼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3: 因为父亲大部分泉州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的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4: 我看老的听在里头留下心不的，就那样明白，但是面临的你，就那心不无，那要不偏离。
1: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定。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去卡图斯呢？那也多了做呢。他们做过这个生那的五年呢，大户的杀了是下工部的弟弟，血差了没做下是故事的嘞。看了，哈哈，是你去没说我们别个天天都是就东西的，下天听过的，容易听的呢。卡萨拉什么，若你听得了的，乌拉曼的先给第三套。呀，偏那个，那这个嘛，偏那的，腾达接来的，他破卡的时候，代表也蛮多的，腾达嘛，腾达，恰恰的时候就腾达工的，腾达就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毒

0: 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慢出去呢，是慢那里，但那还是慢了。那是慢，有天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现在慢个弄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慢。但靠中巴靠电巴给的平衡的时候呢，容易那边个，得落这个呢，落这个那啥的在。
0: 沿着让浦区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地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目前的用他就提醒了这对，他说没有半个朋友说偏头这块破蛋进别个那这个买的那偏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2: 龙根五花个土壤噻，门边个九把胡萝卜这边九把做起土堆，它它大壤的，大壤呼吸，人呢真正的得力。大壤个噻，它蛮长的。龙根有龙的麦子，它主要是叫它特性，麦种麦子至少鸟些都听得到，听到有呢。龙根的麦庄呢，农啥是没啥的，它那看这个冷冷的，我吃听到大动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讲到那时候就是跟那那没了孙家才送的，但是那听了那还是他做超级系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前叫我的家特色的那提高的提明白提个成不到每次来下这对每次系列。
0: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3: 把这个移了来也不松的，然不然不松的，对的那个也没啥，人家在烧，所以就是那他这里那叫着了，那个。

0: 一批女人呢，做温暖的在，炒，大家女人的片子里炒炒这样的，不过，前面那面说出来。
1: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

0: 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1: 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是路啊。
2: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路子里面几啥松的嘞？
1: 他们那路松点，开的也是松点。他不能松的那边，那好，他不是些啥那边路了，对对。
2: 你们那下子做的白面做的什么？东阳黑熊那啦，都这种啊？
1: 他
2: 胸部给他是缩下来做工，但俺给没少给军机洗的了给，虾，那说的是叫那还是那样做了做，但那他就，但俺给没少玉米，他他那就老家人家，他他那送的了给虾，还是他那是军机洗的了是，俺给一虾，装人民币给我们人民学院去拿了，他就还缺点吧他那的是。
1: 让给有一个的，我们打给打中了他了，那三还是至少是三票的这里安了，多牛嘛都。但我们能拿几个？那对嘛？后来的那那年年都是我丢的，老可那时候我那我后来是没听到，我们个明白。我听到了那大众们的他的别的那三年的老的中国那种东西的呀的了那个
0: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九个月的临床实习。
3: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4: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5: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有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0: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6: 就这里看不到些啥进步，那那种不是大的
0: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6: 这个波浪的人们他们还是不是这种事对吧，第一就这么他们还是公布解决了，这次啥子啥子请不起，第一就这么别人就过的这点的来忙不有的。
0: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集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
6: 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 对对，你那个那个。

0: 주인에게하면주시겠습니까
1: 자다들호도스다워요春间下雪了吧？在那拉起锁匙，到中午春间下雪，没了一门的村子有烟有毒。
2: 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 숨겨주는마대면적개미도와
3: 개미도
1: 한단마친지제가나주칼라단지습서제추야오제또는지민지주대문제소아베차선제도다투불라베스런제아드리키스당한저도발야차부법에가르바차부법에가인디산바당한저말한저뷰치나서도스다주변나서다는나요기지제서차대요리아니그리그리제다른내부시라요말아또어느구현하다내마시주어리세상가도니엘한테서다줄리지다저리지와되겠습니다
2: 통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4: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5: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把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6: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药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2: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5: 俺是提了提起多了但都是面瘫什么的我跟这什么这都是嘛我夸下去但跟这人都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的经常查起来
6: 没认真没认真这个
5: 没认真
6: 没认真啥
5: 13针
6: 有十三针那是面部低的太阳穴的对称这个都给了就是啥
5: 应该有提拉的作用噻
6: 而且右脸的嘛夸张
7: 但是他查着没对
5: 但你们身体针灸的就这啥啥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7: 懂我在给我们评估了连续我的南州阴性南州阴性连续打击在给我们你们你是真的什么的你们这样子的

0: 那个人他那会子他过门来那，他刚才他把脸上呢，我这把就着了。哎，你对我这边看，对的了，把这说了，过了前不久，这那我那老多把自信说了，这来这里子多。那白就说了，等着，但最后是吧，该叫我的当一个没有办法，这个白就都下去了。他们这几个人嘛，我那里，那大家对面的干，就是去吃。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0: 桃木、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次仁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
1: 他的文部的呢，就去咱们云州文部的里，他欢迎把咱们罗木达、米多、东部杭个别去当球员的。你看见的见，看见的人把吃小说弄回来，罗木米多、车夫杭别去当球员的。第二组件，
2: 对啦，对这个东西对上把桌面第二个钱，主题的做了些开的钱呢。
1: 当然就对这个东西面的呢，除了做路亚的面呢，面的个面对上把出的有时能会，我让就签个签字的，客观那里呀，面的在主题对上把主题的抓个作为的这里，现在对这个东西干了呀，当然就那在时间呢就时间呢，卡在家样子，始终的，出事面的，听着这样的，我让就听着娘娘的，这些这些学都有的。
2: 哦，对。

边琼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金棍疗法。尼玛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

散作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0: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1: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2: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3: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4: 姐姐，

0: 喝彩。
1: 快点快点，你准备好了？
2: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在开始。
3: 车车快跑，我快跑，车车快冲啊！
0: 冠军，
4: 尖尖最棒！
5: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2: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6: 我也想戴王冠，我也想赢。
7: 啊，这是什么叮咚？
1: 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王冠就是活的了。

0: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啦！
2: 随风而后，随时出动。
3: 嘿！
0: 哎呀，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2: 等着瞧吧。
4: 是因为没拿到冠军，跑去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5: 嘿，给你跳跳，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4: 芊芊，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5: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3: 小鳄还要玩？
6: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0: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变变冰冬啊。
7: 那是什么？
0: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4: 糟了！追风号就是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7: 天啊，这可不好找。
0: 必须捞出来。电电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4: 啊！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我找到了，追风号在这儿。小海星，别过去！哎！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3: 好。
4: 嘿。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叮咚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3: 小鳄冠军。
6: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电电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0: 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的绝技。
1: 报交好哦，这位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0: 真的，你们两个小家伙。
1: 哇，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嘿，
2: 这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1: 哇，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3: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
4: 就叫红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2: 听起来还不错。
3: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
4: 晚一些在海草空地集合。
2: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
5: 这难不倒我。
6: 哇，红巴卡探险家，
7: 你真是幸会。
2: 嗨，伙伴们，还没到演出的时间呢。
6: 绝技表演，我们很期待。你需要帮助吗？
2: 帮助？是的，是的，帮我看看这身演出服。
7: 很有创意，不过好像有点单一。介意再加一点点装饰吗？
2: 当然不介意。
6: 完美，棒！
7: 今晚你会大放光彩的。
2: 这些难不倒我。叮咚，下去，给我下去。这下麻烦大了。这不可能。
3: 再等等，刺球球，小鱼，红巴卡会来的，
1: 绝技表演真的就快开始了。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红巴卡不会失约的。我们分头去找。
6: 会不会是被困在哪儿了？
1: 不可能，你是没看到红巴卡的绝技有多厉害。嘿，哈哈，嘿，哈哈，嘿，嘿，
3: 嘿，哈哈，嘿。像这样，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小家伙们，
6: 这个叮咚，红巴卡。是你在里面吗？
1: 什么什么？
2: 我就说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
6: 叮咚多多逃不了。
2: 好吧，我确实搞砸了。
6: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4: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2: 嘿，名字我已经取 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

0: 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1: 说的没错，哇哦！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

0: 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0: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0: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

0: 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

0: 化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3: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D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

0: 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7: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8: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9: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

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

0: 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3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0: 期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胡昌生会见刘爱丽一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坚决拥护党中央对丁叶县的处理决定。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曾曲宗怀揣梦想，步履不停，为更大荣光拼搏不息。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的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共赴高原生态之约。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论坛在拉萨举行。今年国庆假期，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

0: 政府对刘爱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西藏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中国邮政集团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巩固合作成果，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快递进村、普遍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玛泽登、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参加。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管权治权的制度机制，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把用权的边界划清楚，把行权的规则立起来，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树牢西藏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机关要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2: 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中创造历史、夺得冠军的我区运动员旦增曲宗，在育儿归后依旧怀揣梦想，步履不停。近日，本台记者对旦增曲宗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他为梦想拼搏不息的心路历程。
3: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旦增曲宗递补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4: 当时贡献的时候第二嘛，第二天才知道自己递补成金牌的。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我这个13年的职业 是挺坎坷。

0: 合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膝盖伤好一点就别的伤出现啊。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的，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
1: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每一堂课他一直在顶，生理就是有这些伤，然后心理很强大。
2: 生病的原因呢，也困扰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妇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1: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时刻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这个实时的一个情况，时刻在关注。
0: 如果没有队医，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教练、队医都，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坚持到现在。
1: 这有可能是第一，当时彻夜很难眠，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还是很想哄一声，反正是很激动的。
0: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2: 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目标终于实现了。
0: 小时候是他在背我，长大了他在帮我，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好好做一个小孩。说对不起，作为女儿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就为他们尽孝。我是长时间在外面，然后我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运动员就内心都是一直紧绷的状态，玩摩托车之类的能放松一些。我现阶段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很值得。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2: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自治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3: 金秋十月，西藏江南秋色斑斓，风景如画。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10月10号启幕，各方嘉宾已陆续抵达林芝，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4: 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嘉宾们正陆续抵达，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5: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希望就能够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6: 我主要是做冰川变化与气候变化、冰冻前科学与环境的研究工作。这次论坛呢，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对监测预警做出进一步的工作。
7: 从米林机场前往嘉宾驻地，车辆驶出机场，沿着河谷一路行进。窗外细雨蒙蒙，尼洋河碧水蜿蜒，尽显藏东南独有的秋日风光。这片山水就是南迦巴瓦论坛最鲜活的生态样本。
8: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整个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我们的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沿。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次我主要是想来学习学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
7: 抵达驻地，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欢迎仪式让各方嘉宾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盛情。时隔3年，南迦巴瓦论坛再次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行业领域专家、国家相关部委、部分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大家带着各自的真知灼见和科研成果，怀揣着对高原生态的思考与期许，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9: 前年来过西藏，去了一下摩托，也是那个青藏高原法出台之后第一次南迦巴瓦论坛。青藏高原对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更好的保护好青藏高原。
10: 参加这个论坛也是第一次，说实话还是很期待。阿里的海拔比较高，生态比较脆弱，对于我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哈，说是压力是最大。

0: 好的，这次来看看做得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1: 目前第二届南加巴瓦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与两场特色分论坛，将围绕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生态安全守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此刻主会场的最后一轮布置与设备调试已经完成，
3: 每一项任务都有一个时间节点和筹备的完成负责人，目前我们的筹备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4: 会场外生态成果展示区已经布展到位，全区各地的生态保护实践案例、高原生物监测数据展板全部就位，集中展示我区近年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效。
5: 这块展区展示自治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果，按照这个五第一体系的脉络去展示，希望专家学者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实践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
2: 为了增强本次论坛的趣味性，会场还设置了活动区，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集章打卡，还可以通过答题呢获得我手上这款印有南加巴尔峰图案的冰箱贴。
6: 布展的时候，我们想让学者观众既能来感受信息，又能增加论坛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让大家更关注论坛、更关注环保，所以我们设置这么一个环节。
4: 主会场布局庄重大气、整洁规范，体现林芝开放包容、实干奋进的城市气质和高原风貌。各分会场对标统一办会标准，筹备全部完成，保障论坛活动有序开展。
3: 第二届论坛是对第一届论坛的一个延伸和拓展，我们邀请了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围绕自治区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一些需求，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会转化成工作建议和一些政策参考，为我们西藏新时代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新动能。
1: 今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来自我区社科领域、党校系统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它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沃土，也传承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
8: 历史是跟西藏地方史学研究应以一手原始文献正本溯源，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阐释西藏地方历史，不断厚植五个认同。
9: 在三千余年的丝丝发展中，以西藏地域藏汉及多民族互动为题材的诗词创作贯穿始终，串联起西藏与中原从同根同源到命运与共的完整历史脉络，以文学载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全过程。
1: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既有理论阐释、学术探索，也有扎根我区基层的实践总结、问题剖析和路径创新。大家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10: 持续发挥党校主阵地、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持续深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各地市党校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交流研讨、课题攻关，不断地丰富新时代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理论体系。
1: 研讨会上，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还为与会的专家颁发了证书。10月1号至7号，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管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以及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 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拉萨火车站优化运力配置，实行高峰运行图，做到一日一图精准调配。针对西宁、日喀则、林芝等热门出行方向，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有效疏解客流压力，确保旅客

0: 安全畅行。
1: 沙南市措美县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星形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成为人气高涨的网红打卡地，不仅展现了高原之美，还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爱心湖畔的旅游故事。
2: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沿途群山连绵，车行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
3: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适合拍照打卡。
2: 想看古如拉措，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之间，海拔持续攀升，路况复杂，对游客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4: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这还没见到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已经近在咫尺。
2: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
3: 我现在徒步来到了海拔4800多米的古如拉措观景平台，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我们整片湖面被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爱心轮廓，它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湖泊、草甸，还有我们的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它没有人为的修饰，而像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给了大家面前。
2: 眼前风光驱散了一路徒步的疲惫，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漫步湖畔拍照打卡，定格高原秋日美景。大家站在湖畔，感受祖国边疆的辽阔壮美与安宁祥和。
5: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到现在，走过7次，这么多措，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么蓝，太难了，给我一个惊喜。那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爱心，爬这么高的山坡。
2: 这个国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结伴奔赴古如拉措，完成一场高海拔徒步。来自成都的于佩林、张传言因大学骑行爱好结缘，2016年两人一同骑行川藏线，开启彼此的故事。10年后，他们再次结伴，从成都自驾来到山南，专程奔赴古如拉措，纪念恋爱10周年。徒步途中，他们带上白沙与手捧花，打算在雪山环抱的星形湖泊旁定格10年之约。
3: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契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顺便拍照。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真的是爱情的见证，非常的棒。
2: 蓝天为幕，雪山为衬，碧湖为心，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原生态重体验的小众徒步游正激活当地文旅活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6: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3: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0: 这段时间，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那许各地同步推进一系列农牧生产，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喜悦奏响乡村振兴的悠扬牧歌。
7: 入秋以来，那曲是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特色产业。得益于夏季丰沛水草，牛羊产奶量持续攀升，各地常态化开展鲜奶收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
8: 截至目前的话，就是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7: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相继迎来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喜获丰产的圆根则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为群众

0: 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有效盘活闲置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运行效率。 今年一至八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建设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群众就业5,284人次，实现劳务创收近6,200万元。各企业落实各类消费帮扶资金近1,400万元，通过机械租赁、砂石供应、运输服务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700余万元，产业赋能富民的综合效应持续显现。
1: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带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0: 近日，那曲市八清县由多部门组成联合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寺庙、校园，开展全覆盖法治宣讲。宣讲以汉藏双语形式开展，针对群众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夯实基层普法工作基础。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研学团先后走进桑日光伏电站、生态园、葡萄基地，把课堂直接搬到产业发展一线，以知行合一的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深入了解家乡发展，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知识，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近日，拉萨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严查机动车违规停放、不按规定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寒露节气过后呢，下午区不少地方雨水转变成了雪花，天气啊也是越来越寒冷了。那么预计未来几天，我区雨雪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强度有所增强，届时在部分高海拔地带还将出现大雪。那预计今天夜间呢，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东部一带应有小雪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雪雨。那么在纳曲的中部、阿里、拉萨、山南大部、日喀则东部南部一带多云，部分地方应有小雪雨。明天白天在纳曲、昌都、林芝、山南一带将会是应有小雪雨，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雪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雪雨。那么明天呢，在昌都的左贡、芒康以及林芝的察隅一带，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都将处于较高危险，需加强防范。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3到13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雪转多云，-2到10度。港八与加雪转多云，-3到7度。萨嘎多云，-3到8度。南中区阵雨转多云，2到13度。琼结与加雪转阴，-3到13度。贡嘎小雨转阵雨，1到13度。巴宜区阵雨，6到15度。墨脱阵雨转中雨，14到19度。朗县阵雨转阴，5到17度。卡州区小雨转多云，5到17度。芒康与加雪转多云，1到13度。羌达小雨转阵雨，4到15度。色尼区阵雪转雨加雪，-3到6度。尼玛多云转小雪，-4到7度。索县小雪转雨加雪，-2到10度。噶尔阵雪转多云，-5到9度。普兰多云，-8到7度。错勤阵雪转多云，-6到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跑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6: 小博士，监考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7: 我也来学习一下。
8: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6: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8: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6: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8: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7: 好的，
6: 我记住了。

0: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1: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

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午夜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群，而作为最年轻的山脉之一，从6500万年前开始就在不断书写传奇。在这部地球史诗中，生命从未缺席。远在侏罗纪时期，当这里还是新特提斯洋的海底时，菊石等古海洋生物就已在温暖海水中演绎着生命的传奇。直至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剧烈碰撞，地壳大幅隆起，新特提斯洋彻底退去，喜马拉雅山脉横空出世。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山脉仍在生长，生命也从未停止攀登。在喜马拉雅的极致高度下，孕育着一个坚韧且独特的生命王国。不同的生命在不同的海拔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万千生灵构筑起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生动描绘着美丽中国独具魅力的西藏画卷。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宝库，读懂世界屋脊的生态密码，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

漫长的寒冬盘踞喜马拉雅山脉，冰雪封山，寒风不止，在人们以为的生命禁区里却暗藏生机。珠峰脚下，低矮的垫状植物和第一苔藓在绝境中顽强生长，它们构成了高原生态最基础的一环，为各类食草动物

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能量。岩羊，高山最优秀的攀登者之一，他们身体的每一处构造都为攀爬险地而生。岩羊常年穿梭于陡峭岩壁间觅食栖身，险峻山

而在同一片山地中，蛰伏着岩羊的最大的天敌，喜马拉雅山脉中的顶级掠食者雪豹。他们生性孤傲，常年独来独往，浓密厚实的皮毛足以抵挡极寒天气，粗壮修长的尾巴是穿行险峰绝壁时的平衡感，雪豹依靠复杂地形以及皮毛斑纹的伪装，悄无声息地游荡于群山荒野间，耐心寻找着狩猎时机。广阔山野里，猎手不止一位。白雪覆盖的平缓荒原上，舍利妈妈正带着一对孩子巡视领地。舍利双耳挺拔，耳尖立着标志性的黑色毛束，这簇独特的鳞状丛毛能够扩大触觉感知，定位猎物动静。与身形修长的舍利截然不同，兔狲演化出了适配极寒荒原的独特体态。它躯体敦实粗短，搭配浓密的绒毛，能最大程度锁住体温。兔狲看似憨态可掬，实则是隐忍强悍的伏击高手。他擅长依托岩石、草甸隐蔽身形，耐心等待时机。不远处，一只鼠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储存微调身姿，找准时机，冲刺，突击。一次成功的捕猎，足以支撑他数日的生存所需。隐蔽的洞口前，一只圆乎乎的小藏狐探出头来。又一只，趁着晨昏风势不大，幼狐们享受着今天的放风时间。他们互相追逐撒欢，还总时不时望向远方，等着亲狐捕猎归来。小藏狐正处在狩猎新手阶段，会模仿成年藏狐的捕猎姿态，压低身体，匍匐前进。只是专注力还得再培养一下。觅食的青狐回来了，嘴里叼着新鲜的猎物，小藏狐们一拥而上。短暂的投喂陪伴之后，青狐又转身离开，继续奔赴草原觅食。不用太久，这些懵懂的小藏狐便会褪去稚气，风雪不会因为成长而减弱，但成长会让他们拥有面对风雪的能力。来自雪山冰川的融水，在平缓的谷地汇集成湖泊和湿地，这片不动

或半冻的水域，成为严寒中的生命庇护所。喜马拉雅山脉的冬天是漫长的，没有一种生命能够轻松度过这个季节，也没有一种生命会轻易放弃这个季节。

生灵以各自的方式经受生存极限的考验，守望冰消雪融，春暖花开。

喜马拉雅的初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苏醒，残雪覆盖在山峦上，草木依旧枯黄。但湿地中的水洼、溪流正缓缓解冻，沉寂已久的大地终迎来新生的欢腾。在草芽初萌的湿地和草甸上，支撑着雪域食物链的口粮军团率先开启了春日的活跃模式。

是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众多食肉动物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高原天空中的顶级掠食者们嗅到了猎杀时机，各类猛禽学着猎物的踪迹低空盘旋，穿梭在喜马拉雅的旷野中。春日里充沛的食物资源不仅能支撑它们日常生存，更为即将到来的繁育季做好准备。

金雕夫妇会在悬崖绝壁上搭建修葺巢穴，险峻陡峭的崖壁能隔绝其他掠食者的侵扰。巢穴修缮稳固后，金雕完成交配，随即开启为期40至45天的孵化周期。同为猛禽，但体型较小的红隼，则选择与其他鸟类和谐共处。定结湿地旁的一面崖壁，是河湖向沉积地貌经过长期的风化侵蚀而成。崖壁上布满大小不一的天然孔洞，成为了高原鸟类绝佳的群居栖息地。不同的鸟儿各自占据专属洞穴，互不打扰，各自忙碌，在这片垂直的爱情公寓里，一同迎接新生。

湿地之中，进入繁殖期的黑颈鹤会以一场默契十足的共舞完成春日告白。这是属于他们的求偶仪式，也是一种承诺，共同筑巢，共同抚育下一代。凤头屁梯正在湿地潜水中潜心搭建浮巢，雌雄亲鸟默契协作，反复潜入水底，衔取柔软的水草茎叶，逐层堆起，加固巢体。巢穴搭建完工后，成对的凤头屁梯也会开启他们的爱情舞蹈。

交配后，雌鸟将产下数枚卵，夫妻俩将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起对抗着狂风骤雨，守护新生命降临。极限环境之下，生命顽强存续，生生不息。

随着西南季风携暖湿水气北上入境，喜马拉雅北麓山地迈入了短促而珍贵的夏季。从湿地草原到沟壑溪谷，草木花卉都在肆意生长绽放。一条西藏温泉蛇在小溪边晒着太阳。作为世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蛇类之一，西藏温泉蛇依靠高原温泉的地热环境熬过漫长严寒，此时正是它们短暂的活跃期。随着水温回暖，蛰伏了半年的高原蛙类、鱼类与溪流河湖中的其他水生生物又活跃起来。这些大量复苏增殖的水生生物为正值育雏关键期的水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历经一个月的风雨坚守，凤头匹敌的雏鸟终于破壳而出。新生雏鸟孱弱稚嫩，大部分时间都会躲藏在亲鸟的羽翼之下。除了捕捉鱼虾投喂雏鸟，凤头匹敌还会主动啄下自身腹部柔软的绒羽给雏鸟加餐。这些绒羽能在雏鸟稚嫩的肠胃中形成防护层，减少鱼骨鱼刺的划伤。育雏期间的凤头匹敌警惕性极强，护崽本能驱使它们寸土不让，甚至是同类靠近巢穴都难免一场激烈打斗。在气候严酷、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只有这种守护才能支撑着生命顽强延续。一枚黑颈鹤的卵开裂了，雏鸟奋力啄破外壳，挣脱层层束缚，迎来新生。没有丝毫等待的余地，羽翼未丰的雏鸟必须立刻开启一场生死跋涉。只有奋力奔赴亲鸟身边，才能争取到存活下来的生机。短短几十米的距离，成为他生命里

金雕在山岩上空低旋寻弋着，御厨的重任驱使他日复一日不断寻捕猎物。巢穴里出生的金雕雏鸟全身覆满白色绒羽，金雕妈妈撕碎猎物，一点点地送入它们口中。因破壳时间不一样，先出世的雏鸟体格更强，占据生存优势，会更容易得到亲鸟的照料。

优胜劣汰，自然筛选，生存竞争从巢穴里就已开始。待繁荣褪去，蜚语丰盈，年轻的金雕便会告别崖壁巢穴，振翅远航。

气温升高，岩羊们开始向海拔更高的山地迁徙避暑。那里的高山草甸也有更鲜嫩的草叶。同步进行迁徙的还有喜马拉雅塔尔羊，他们正面对着一条湍急的河流，这是他们向高山地带行进途中最直接的考验。

穿过险关，这些有蹄类动物便能抵达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栖息地，度过一个安稳的夏季了。而这片看似沉寂、遍布流石滩的山地，正被陆续苏醒的鲜艳颜色点亮。离天空最近的花们，在最炽烈的阳光中，迎来了盛花期。喜马拉雅山脉由东到西，由于地理阻隔和气候影响，被称作高原精灵的绿绒蒿，分化出数十种有着不同形态和颜色的种类，在各自领地上演着无声的色彩盛宴。流石滩上的绚烂尚未落幕，定结湿地深处的雪白睡莲已静静地浮出水面。它们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睡莲种群，每一次绽放都是对生存极限的超越。这是一年之中最丰盈的季节，高原生灵与世代栖居此地的人类，不会辜负每一个夏天，

秋意慢慢浸染山野，草色染上金黄。高海拔湿地的黑颈鹤已结束了一整个夏天的繁殖育雏，在开阔的水面集群聚集，为前往低海拔越冬迁徙做准备。也有小部分个体会选择留居，在熟悉的区域里安然越冬。时节转寒，喜马拉雅塔尔羊也换上了厚实的冬装。雄羊颈肩处生长出浓密的长毛，蓬松披散开来，如同雄狮鬃毛一般，英气十足。他们选择在深秋交配，这是高原有蹄类动物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生存智慧。若在此时受孕，幼崽将在来年春夏时节降生，刚好避开严酷寒冬，成活率将大为提升。这个季节，高原生灵们都在抓紧时间觅食，蓄力积淀，以抵御又将到来的漫长严冬。喜马拉雅的高海拔地带是生命的试炼场，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生灵从未停下脚步。奔波觅食，冒险守护，只为新的生命能接过雪域的火种，让喜马拉雅见证生命的传奇。

极限之上的冰川之水趟过荒原，浸润高地，穿越山谷，以万千姿态一路奔流。海拔不断下降，生机也愈发浓郁，一个万物生长的神奇天地正在前方悄然展开了。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

0: 我心不甘呐。
1: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首长，哎，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周副主席，发到哪一级啊？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太好了！
2: 哎，队长，再来一队长。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5: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
4: 解放全中国！
6: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也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

0: 小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1: 子承无私，这不来了吗？

0: 李克诚诚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2: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好，陈老总啊！
3: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 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

0: 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1: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2: 嗯，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1: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野军啊，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上座。
0: 来，静茹。哎呀，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4: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静茹一人呐。

0: 思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

0: 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白驹。
1: 白驹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0: 你尽管说。
1: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0: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1: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豆，败也大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0: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1: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0: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的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

0: 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美国人看过没有？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那他们是很认同的，那就定下来吧。
1: 定了。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0: 好的，
1: 没别的事儿，谨慎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绥靖区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取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迈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此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

0: 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健身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皮肤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小庄保重啊。
3: 主席啊，
4: 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3: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5: 东施效颦呢、啊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6: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7: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8: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7: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8: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7: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8: 一水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9: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10: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7: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9: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
8: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7: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8: 是啊，希望在哪儿？
11: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

0: 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1: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

0: 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嗯，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10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 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10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
1: 这样就危险了。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0: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2: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3: 总裁，从东北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2: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
3: 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2个军，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4: 莫斯安
3: 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4: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大力，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吗？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这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这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老刘有文化啊。哎，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儿弄出来的？
8: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9: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0: 你个混蛋！你找枪死是不是？不找活了你！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
1: 你，我在国有大队进行关禁闭。
2: 是，
1: 你，我进来，我进来，三本，来，东北，没事，来，走吧。
2: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3: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 显你啊！啊，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2: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3: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2: 为啥？
3: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
2: 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哎，
4: 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3: 就基地组这边人少，容易走。不是，你这干啥呀？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5: 哎，咋着？有尿没呀？
6: 没尿啊？
5: 没尿撒一泡呗。
2: 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走啊！哎，
1: 打我！
2: 啥？打我？
1: 打哪儿啊？
2: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大林，
1: 懂了。大林，
2: 快点儿！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

0: 判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1: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2: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
3: 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花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还来收服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0: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2: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3: 那我要喝牛奶。
4: 我想喝这个。
2: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4: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2: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多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5: 好耶！
6: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7: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8: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9: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0: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高原深处藏着怎样鲜活的自然秘境？多样地貌孕育出何种独特高寒生境？山间生灵如何守住这片土地的平衡？一场全域生态调查又将发现哪些隐秘生机？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秘境家底》。墨竹工卡县坐落于拉萨河上游，处在青藏高原河谷与山地过渡的特殊关键地带，县域海拔跨度悬殊，地形立体复杂。河谷

0: 林地、草甸、峡谷多重地貌交错嵌套，形成了层次分明、差异极大的立体生境格局。独特的过渡区位与多元地貌，让这里汇聚了丰富且极具高原地域特色的野生生物资源，生态结构层次复杂，物种栖息类型多样。也正因这片土地生态基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区域完整的物种分布全貌、物种与环境的适应关系，仍存在大量尚未探明的细节。始终藏在广袤的雪域山野之中，正等待科研人员一步步深入探寻，逐一解锁。
1: 现在的话，咱们去的是咱们这个县城周边的网格的区域里面，这边是有一条比较生态比较好的山谷嘛，看一下两栖爬行的一些样线。根据他们当地的牧民，
0: 张刘栓，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这次他和团队同事还有当地向导一行，要对墨竹工卡县全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开展调查工作。
1: 来一个，这个是咱们这个21号网格嘛，就是21号点位，3公里样线是走的那个哺乳类的，但是专门的两栖爬行类的话，就相应的会短一点。
2: 那边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是有水的呀？
1: 对，
2: 就那些石头什么的，现在都枯掉了啊。
3: 上次下暴雨的时候就冲石，
2: 嗯，
3: 冲下来。
2: 我说不然那么多石头吗？从哪儿来的吗？肯定那边都是水。
1: 地被植物。都比较茂密，有利于他们这些小型兽类啊、两栖爬行类适宜的一个栖息地。它这边会孕育出属于高原的特色物种。这个下面是草，它从里面长出来的这个花，
3: 地稍微动一下的话，它就出来了。
1: 等，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好捕捉。等一下啊，没事。
3: 那大的那个好。
1: 等一下，
3: 没抓到，我来找。
1: 等，没事，这个得用一个。
3: 好的，不好抓。
1: 抓到了吗？
3: 没有，不好抓。
1: 两栖爬行的一个调查，这里面这个蝌蚪，这个应该就是高山窝挖的，它这个蝌蚪，但是这边应该是刚孵化不久，就是进化的步骤就是卵，然后是幼体、亚成体，再到成体。
0: 高山窝挖，高原特有两栖物种，广泛栖息于海拔2850至4700米的静水湖塘、沼泽湿地与平缓溪流区域，更是海拔4500米以上地带存续的蛙类物种。
1: 这个生态的话，是因为咱们高海拔，它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那个雪水慢慢融化，然后慢慢汇聚到一起。你像这种，你看它们这个流速就比较慢，属于你看这边静水的状态，它在里面游来游去，不会被那个急流影响，就是有助于它的一个孵化。
0: 作为高原水陆生态衔接的关键物种，高山窝蛙高度依赖洁净稳定的水体、完好的湿地植被与安静的浅水栖息空间。一旦湿地水质、水域面积或植被结构发生改变，其种群数量会出现明显波动，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度的核心指示物种。
1: 刚才咱们不是把它的水底搅浑了吗？某个一两只，他们会悄悄地浮到上面来，观测一下上面是否还有状况，然后他们再潜下去。这边他们会慢慢地进行一个，就是那个精化。刚才目测了一下，这小片池塘里面之后，大概应该有个25只左右。咱们可以沿着这条小溪流慢慢地往下走，这样的话就能大概的，就是在样线之内预估一下它大概一个种群数量，在这条山谷里面它是多少。对，慢慢的就把它给放到水里面，它就会慢慢的就直接游下去了。这是咱们这边高山窝窝的成体，现在我们拍到的这个高山窝窝的颜色的话，已经有5种体色了。这是它最常见的一种体色。现在低一点海拔的话，它身体有可能就是我们

0: 拍到的就是那种暗绿色一类的，然后是再高一点的话，它就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它更暗褐色一点。
1: 高山窝蛙成体体长仅3至5厘米，白天隐匿于水边草丛石块之下，夜间外出活动觅食，以各类小型昆虫为食，维系着高原潜水生态的食物链平衡。
2: 我其实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是说之前比较怕蛙，然后做了这行业之后才不怕的。我是一直都不太怕，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也是对野生动物有比较浓的兴趣嘛，然后长大之后才学的这个生态学。发现这只蛙的海拔是4068米，它这个背部的颜色跟这个泥地的颜色还是很像的，也是它的一种保护色吧。啊，它一旦是落在这个水里边了，然后趴在这个泥里边了，可能就看不太见了。所以这个野外调查不光是需要有兴趣，然后有胆子，还需要这个比较好的眼神和运气。
3: 看来它繁殖的还不少。
1: 在墨竹工卡县的河谷湿地范围内，高山窝蛙的稳定栖息和正常繁衍，是当地拉萨河上游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功能完善的直观生态佐证。
3: 不要挤一下，咱继续往下走。调查的话是为了就是摸清我们墨竹工卡县的一个家底嘛，就是生物种群的分类分布，然后为了下一步一个生物环境的安全。
2: 现在这个气候他们来说最舒服的时候了，
0: 因为这边是墨竹县首次的一个全县的一个试点调查嘛。
4: 整个墨竹工卡县挑选出来了40个公里网格嘛，80条哺乳的养气调查，81条氧气爬行类的一个调查。
2: 野兔啊，野兔应该不少。我们那天从机场然后打车往这边走，那师傅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兔子多得很。
0: 每一个物种在他们县的哪一个乡哪一个网格区域里面，之后我们只要调查到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点位标记，包括它 GPS， 然后是物种照片，包括它这个点位的生境，到时间会给他们就是相关部门就体现一下他们整个县域里面这一个物种的它一个分布图。
5: 这个可以吃，现在生的都可以吃。
0: 生的都可以吃啊？
5: 对。
0: 哇，
5: 可以吃，它不会没事的。
0: 哦，没事的。
5: 对，这个生的都可以吃。甜的，
0: 甜的，它就是那种一种新鲜的那种甜味。
5: 它不同的吃法，也有这个我们铁炉上面放酥油、盐，然后就炸，
0: 炸
5: 着自己吃，
0: 炸了就直接吃了。
5: 对，也有炒的
0: 啊，
5: 牛肉一起炒着也吃，它这个面上面弄个臊子也吃，
0: 金菇臊子，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它能带着我们去体验到你不同的。一个体验。
6: 不能吃的这个蘑菇跟那个能吃的蘑菇在外观上有啥区别？
5: 有区别，它这个是尖的嘛，这个头、
0: 尖的。
5: 对，我们吃人类吃的那个是可以圆的那种。
1: 洛桑是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墨竹工卡县分局的一名司机，也是这次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本地向导。
2: 嗯，雌蛙。
5: 对，
2: 雌蛙。
5: 对，雌蛙这个果子也可以吃。
2: 前调还有一点点色，但是后调就是纯苦，里面是那种白色的浆。我们队员都要注意点这个植物，特别扎人，动不动就扎身上、扎腿上。
1: 结束了近郊河谷区域调查后，调查团队转向了高海拔深山区域，他们来到了门巴乡片区开展生态调查。这里是高原大型野生兽类的重要栖息与活动区域。
4: 现在的话是准备一下咱们更换活外相机的一些准备工作。这边的话是我们在进行样线调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他们一些鹿群啊或者其他大型的哺乳类，他们过来饮水的一个区域。我们就在他们上下路的那个兽道上面布设的一台活外相机，咱们就往前面走吧。
2: 里面这么多蚂蚱，
4: 这边还好，这边都是那个大量的那个白吃肉的粪便，它们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小道的两边进行一个排泄。像这个的话，它就有点，你看， 它这
2: 我拍一下，我拍一下。
4: 好，它这里面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粪便里面它吃的这植物的这个残渣，然后通过这些的话，可以和它们周边这些兽道上的植物嘛，
2: 别动，
4: 进行一个就是它们鹿类的食性分析。
1: 白唇鹿生性机警，群居性强，对栖息环境的完整性和低干扰条件要求较高，偏好人为活动少、植被资源充沛、活动空间开阔的生境。墨竹工卡县完整的高山草甸与山地林地生态格局，为白唇鹿提供了优质的栖息、觅食与繁育空间。它也是串联高原高寒山地食物链、维持高海拔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核心物种。
4: 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在样线调查中里面就是鹿群停留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草地上面的这些它们白唇鹿的粪便嘛，就是分布的很均匀，基本上间隔的1到2米左右都会有一个粪便的点位。来，慢一点，对，上，好，走，往左，左边的坡比较好爬一点，对，你俩先上，你俩好。而这种的话就是它从这个坡下来之后，早晨过来饮水下来，因为咱们这边不是河流嘛，它经过这条线的时候感觉是安全的道路，它就在附近的话进行一个排尿呀或者是排便，作为一个领域的标记。别踩空了啊，因为这个坡的话需要沿着峭壁走过来，这边也有喝完水之后嘛，可能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每一天它新鲜的一个粪便的数量，大概的话估计一下，今天过来通过这个通道的鹿群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5: 它这个一群体下来的话，就是也就是20-30只左右就下来，因为以前的话比较少嘛，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也不害怕人，然后就是就下来以后就是这边喝水，他们自己就上去嘛。
4: 另外咱们火山雷就在前方，就那有那个洞口的位置，感觉它应该是一个小型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避雨的地方，咱现在过去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走，小心脚下啊，这个滑坡小心点。
2: 局长，你去管我一下吗？
4: 这个点位一是这边有一个小型的洞穴，另外一个这边有它是一个几条兽道交汇的一个地点，
2: 拆红外盲盒
4: 看一下。
2: 这个就是每次红外相机调查最期待的时刻。
4: 对，可以简要的看一下近期的话有哪些动物在这个红外相机前面徘徊呀，或者是走动啊一类的，详细的话咱们数据就是回到酒店之后统一的给它处理一下。

0: 发的时候，我想着能看到一大群白唇鹿的话，应该还比较震撼。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下雨嘛。但是我觉得后期的话，白唇鹿在墨竹这边种群数量也比较大，然后分布的点位也比较广，我们肯定是还有机会再看到的。
1: 高原的雨细碎飘忽，来去随性，细密的雨雾铺满了雪融藏布峡谷，也笼罩着连绵的草甸与山地，给山野带来充沛水汽与勃勃生机。雪融藏布峡谷纵贯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核心区域，河水源自门巴乡北部高山区，由高山冰雪融水与山地泉流补给形成。河道自西向东深切高原山地，平均海拔4400米以上，属典型高海拔深切峡谷地貌。
2: 现在咱们在河谷的位置的话，就在4500米，像咱左右两边的山脉的话，都在4800米以上。
1: 峡谷山体落差悬殊，次级溪谷密布，山涧细流逐级汇入主河道，水系发育完善。这里是门巴乡水陆生物赖以生存的核心水源带。
2: 发现了一处野生动物的残骸，食肉类的，你看它们这边都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痕迹。传说这边也有藏马熊，也有那个狼的存在，然后是它们晚上会出没，咬合力的话都会比较大嘛。你像这个区域里面，就它所有的吃能够吃到的肉的区域都已经被取食干净了，应该还是蛮新鲜的，也都是2到3天左右。这边是应该是牦牛的一个残骸。
1: 偶尔可见的牦牛骸骨是高原生态物质循环完整闭环的真实体现。在雪融藏布峡谷生态系统中，牦牛是重要的草食性动物，主要取食高山草甸草本与高寒灌丛枝叶。它们的适度采食能够抑制优势植被过度扩张，优化草甸植物群落结构，维系高寒草甸生态的动态平衡。
2: 上面的肉你看都已经被就吃的就很光了，就能直接接触到这种骨膜了。它蝴蝶就是那个取食它们那个，因为它不是腐败了嘛，上面会有一些就是腐液，它会取食这个腐液，腐败的那种汁水，它又过来会吸那个汁水。
1: 在高原食物链中，牦牛是狼的主要猎物，同时也是雪豹、藏马熊的重要补充食源。死亡的牦牛骸骨会在自然环境中逐步分解，将自身蕴含的营养物质归还土壤，持续滋养山野植被，完成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动物之间的捕食行为形成天然的种群制衡机制，避免单一物种过度繁衍，这就是高原生态的平衡真谛。世间万物各有分工，自然能量有序循环，环环相扣的自然规律稳稳维系着这片高寒峡谷脆弱而生机盎然的生态体系。
2: 哎，露头了，前方的这个你看，它这边警惕的话，它都会只露出来一个头，这样的话它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基本上它就能随时的回到洞里面。当它感觉到你对它没有任何危害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露出自己的一个身体。

0: 刚才咱们这边发现的物种就是喜马拉雅憨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以它的一个生境，这边就是它们的格局，就是那个山河谷还有那个草原的这个一个生境。
1: 喜马拉雅憨塔是青藏高原高海拔草甸河谷地带的典型代表性啮齿动物。
0: 再拍一下，证明它现在的警惕的程度已经慢慢的下降了好多。
1: 喜马拉雅憨塔主要取食高寒草甸的草本植物、嫩茎叶与草籽，它们常年绝冻栖息，适度掘土可疏松高寒紧实土壤，其排泄物还能够提升土壤肥力。它们以家族群居方式生活，为适配高寒缺氧、食物匮乏的极端环境，演化出超长冬眠习性。每年依靠近7个月的冬眠度过严苛寒冬，是典型的高原特化物种。
0: 它前面跑过去，它就后面就跟着，就会跑过去了。哎，那两个现在在一起，正在关斗呢。看到它正在外面觅食嘛，咱们就用相机给大家记录一下它。

0: 他的影像资料，包括照片，还有他的活动的视频，这样的话就能够给予这个物种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也可以用于咱们科普宣教的一个工作。因为大家都称呼他为土拨鼠嘛，但是他的学名是喜马拉雅旱獭，而且里面刚才那一只的话吃的比较肥嘟嘟的，看来他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很好，侧面的反映了咱们周边的生态是保护得很好的。你看一下它里面之后有多深，
1: 看不见底儿了吗？
0: 看不见底儿，它应该洞就是相互连通的。
2: 然后就是这个是今天早上才挖的，看起来是吧？
0: 对，
2: 比较新鲜嘛。
0: 比较新鲜。
1: 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它从这个洞钻进去了，那有可能就会从那边或者是其他的洞口钻出来，
0: 保护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这个的海拔太高了，现在可能还在4400多米海拔。
1: 但是这个水真的很清啊。
0: 走，咱们往上面。小心点，咱走到路上，咱们过去看一下另外一台红外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注意脚下啊，慢一点慢一点，小心脚下石头。前面这个地方就到了。哦，这边是他们牦牛经过的一个痕迹，这边也有他们当地的村民，他们有可能是过来捡垃圾的。你看他们就会特别的热爱这些自然，大自然，所以说这边的生态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相应的野生动物的数量的话也会很多。以前的调查的话比较零散，现在的话就是根据国家的统一标准要求，对他们整个县域的话进行一个公里网格化的划分，这样的话他们那个调查的话就会比较均匀分布，而且里面更具科学性。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呈现出来一个结果的话，他们就是一个整个县域全面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2: 群众给这些体能用过来他七比大头发啊，咱最头发里啊，头毛个出来的，前毛出来的，坚固的，现在头部有没有给脱了呀？
0: 你看，
2: 给这提呢？
0: 这个有对吧？
2: 有，
0: 然后是那个，这个也有，
2: 有，
0: 只不过是在那个稍微再高一点的海拔里面会有。
2: 对，主要是比较
0: 雪鞘，
2: 对，
0: 比较
2: 峭壁的那种里头
0: 有这个雪豹，
2: 对。对吧？冬天我这公干的话，对我说什么节头发压力的，什么节肯定是一直擦。在冬天的时候，在这个区域里头能见得到。
0: 啊，冬天的时候才能见得到。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在上面的话，下雪它就往下面跑嘛。
0: 啊，
2: 对，食物就找不到嘛。然后就是到下面来了以后，就是牧区的这个牛羊散放的时候就是吃掉了。
0: 啊，
2: 对吧？甚至连最高端的橘子熟了，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熟了。
2: 甚至切端子啥都买了的。
3: 切啥都买。
0: 好，谢谢，
2: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谢谢，
2: 走走转了，
3: 走走走，
0: 好，这些得了，这些得了，
2: 好，去坐，
0: 好。因为我们过来的调查的次数是有限的嘛，但是他们当地居住的居民对这个山谷里面会很熟悉，所以说我们就会准备相应的照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嘛，问他们当地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状况，他们的数量是多少。证明他们这里面的生态，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一个现状。

0: 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有12年了，基本上就是和大自然就捆绑在一起了吧。因为之前我的专业的话就和大自然很接近，就是那个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嘛。你能够体验到大自然的美，高原的一个地理地貌，它是在平原地区的时候你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
1: 我们从这个样线调查上来之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庙，然后这个庙叫啥名字？还挺大的，看着。
2: 这个寺庙叫达布寺。
1: 达布寺。
2: 对，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天王立算的观台。
1: 哦，就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哦哦哦，看到脚下有很多这种用小石头给砌起来的一些东西。
2: 对对对。
1: 哦，有一些图像。
2: 这个观台是大概有3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哦，
2: 这个

0: 房子上面有一个小窗户嘛。
1: 啊，那个
0: 那个顶上那个，对，小窗户。
2: 小窗户。
0: 对，然后就是太阳一升起，那个光达到那个窗户，达到这个为准。啊、该种田的季节到了。
3: 达普天文历算台。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是西藏唯一仍在使用的传统观测台。观测台由测孔楼、测光石组成，二者相距29米。每年3月上旬，观测日上午9:50的特定时段，太阳光穿过楼顶孔口，精准投射至地面测光石。3点精准重合时，即为墨竹工卡线及拉萨河谷农区春灌正式开启。而天文历算所推演的物候，记录的正是草木枯荣与生灵折动的时序节律。
1: 看这上面还有好多像动物一样的，这个我看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蝎子是吧？
0: 对，这个图案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耕地的那个工具嘛。
2: 这个是不是星象？
0: 对，星象的。
3: 依靠传承了2000余年的整套藏族传统天文历算体系，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星宿运转、全年日光角度变化，可以推演出全年节令、物候时序，凝结了高原先民观天象、辨时节、定岁序的千年生存智慧。
0: 我们这边也有这种的文化，是吧？也可以广阔到各民族都能了解的话，
2: 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播。
0: 对，
1: 好神圣啊，又神秘又神圣的一种仪式。
0: 对对对，
1: 这个台子已经有300年历史了嘛，但是他们测算的这个传统已经其实有2000多年历史了，这个真的是非常超前的一种科学研究的一个意识，
2: 源远流长的这种。
0: 对对对对，
2: 一直把这个传统给保存了下来。
0: 对对对对，
2: 洛桑大哥他真的是这次的话就是带我们体验到了很多就是在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们就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真的蛮好的。
3: 千年古法观天，定格高原自然时序，是这片雪域独有的人文印记。而多样地貌孕育的丰富生灵，相互依存，彼此制衡，构筑起墨竹工卡线独特且完整的高原生态体系。这次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也是雪域大地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为高原生态永续发展筑牢底色，擘画长远未来。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主要是在我区中部和北部一带出现了雨雪，那么预计未来几天我区降水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强度有所增强，届时呢部分高海拔地带将会下起大雪。那目前呢正是季节转换之时，此时雨雪向态复杂，建议出行人员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天气变化。预计今天夜间呢，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东部一带阴有小雪雨，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雪雨。另外，像纳曲的中部、阿里、拉萨、山南大部、日喀则市东部、南部一带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雪雨。

0: 明天白天呢，在那曲、昌都、林芝、山南呢，将会是阴有小雪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雪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出现小雪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呢，主要是在那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东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呢，将会有明显的雨雪过程，建议出行人员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3到13度。三都子区小雪转多云，-2到10度。色尼区阵雪转雨加雪，-3到6度。巴宜区阵雨6到1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2到13度。哈尔滨区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噶尔阵雪转多云，-5到9度。普兰多云，-8到7度。芒康雨下雪转多云，1到13度。聂拉木雨下雪转多云，0到8度。墨脱阵雨转中雨，14到1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3到13度。扎什伦布寺小雪转多云，-2到10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3到13度。严重拥湖雨下雪转多云，-2到8度。冈仁波齐小雪转多云，-9到4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4到16度。约乌拉康阵雨转多云，2到13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0到1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胡昌生会见刘爱丽一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坚决拥护党中央对丁叶县的处理决定。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曾曲宗怀揣梦想步履不停，为更大荣光拼搏不息。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的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共赴高原生态之约。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论坛在拉萨举行。今年国庆假期，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爱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西藏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中国邮政集团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巩固合作成果，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快递进村、普遍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玛泽登、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参加。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

0: 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管权治权的制度机制，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把用权的边界划清楚，把行权的规则立起来，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树牢西藏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机关要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中创造历史、夺得冠军的我区运动员淡增曲宗，在育儿归后依旧怀揣梦想，步履不停。近日，本台记者对淡增曲宗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他为梦想拼搏不息的心路历程。
2: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淡增曲宗力捕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3: 当时贡献的时候第二嘛，第二天才知道自己替补成金牌的。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我这个13年的职业是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膝盖伤好一点就别的伤出现啊。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的，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
4: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每一堂课他一直在顶，生理就是有这些伤，然后心理很强大。
5: 生病的原因呢，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妇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4: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10个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这个实时的一个情况，10个在关注。
3: 如果没有队医，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教练、队医都，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坚持到现在。
4: 这有可能是第一，当时彻夜很难眠，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还是很想哄一声，反正是很激动的。
3: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5: 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目标终于实现了。
3: 小时候是他在背我，长大了他在帮我，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好好做一个小孩。说对不起，作为女儿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就为他们尽孝。我是长时间在外面，然后我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运动员就内心都是一直紧绷的状态，玩摩托车之类的能放松一些。我现阶段

0: 那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等着这个。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1: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0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0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这支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2: 金秋十月，西藏江南秋色斑斓，风景如画。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10月10号启幕，各方嘉宾已陆续抵达林芝，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3: 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嘉宾们正陆续抵达，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4: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希望就能够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5: 我主要是做冰川变化与气候变化、冰冻前科学与环境的研究工作。这次论坛呢，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对监测预警做出进一步的工作。
6: 从米林机场前往嘉宾驻地，车辆驶出机场，沿着河谷一路行进。窗外细雨蒙蒙，尼洋河碧水蜿蜒，尽显藏东南独有的秋日风光。这片山水就是南迦巴瓦论坛最鲜活的生态样本。
7: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整个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我们的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沿。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次我主要是想来学习学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
6: 抵达驻地，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欢迎仪式让各方嘉宾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盛情。时隔3年，南迦巴瓦论坛再次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行业领域专家、国家相关部委、部分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大家带着各自的真知灼见和科研成果，怀揣着对高原生态的思考与期许，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8: 前年来过西藏，去了一下摩托，也是那个青藏高原法出台之后第一次南迦巴瓦论坛。青藏高原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更好地保护好青藏高原。
9: 参加这个论坛也是第一次，说实话还是很期待。阿里的海拔比较高，生态比较脆弱，对于我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哈，说是压力是最大的。这次来看看做得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10: 目前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与两场特色分论坛，将围绕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生态安全守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此刻主会场的最后一轮布置与设备调试已经完成，
12: 每一项任务都有一个时间节点和筹备的完成负责人，目前我们的筹备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2: 会场外生态成果展示区已经布展到位，全区各地的生态保护实践案例、高原生物监测数据展板全部就位，集中展示我区近年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效。
11: 这块展区展示自治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果，按照这个5D1体系的脉络去展示，希望专家学者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实践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
13: 为了增强本次论坛的趣味性，会场还设置了活动区，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集章打卡，还可以通过答题呢获得我手上这款印有南迦巴瓦峰图案的冰箱贴。
14: 布展的时候，我们想让我们学者观众既能来感受信息，又能增加论坛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让大家更关注论坛、更关注环保，所以我们设置这么一个环节。
2: 主会场布局庄重大气、整洁规范，体现林芝开放包容、实干奋进的城市气质和高原风貌。各分会场对标统一办会标准，筹备全部完成，保障论坛活动有序开展。
12: 第二届论坛是对第一届论坛的一个延伸和拓展，我们邀请了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围绕自治区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一些需求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会转化成工作建议和一些政策参考，为我们西藏新时代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上午，

0: 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来自我区社科领域党校系统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它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沃土，也传承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
2: 意识是跟西藏地方史学研究应以一手原始文献正本溯源，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阐释西藏地方历史，不断厚植五个认同。
3: 在三千余年的丝丝发展中，以西藏地域藏汉及多民族互动为题材的诗词创作贯穿始终，串联起西藏与中原从同根同源到命运与共的完整历史脉络，以文学载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全过程。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既有理论阐释、学术探索，也有扎根我区基层的实践总结、问题剖析和路径创新。大家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持续发挥党校主阵地、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持续深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各地市党校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交流研讨、课题攻关，不断地丰富新时代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理论体系。
0: 研讨会上，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还为与会的专家颁发了证书。10月1号至7号，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管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以及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拉萨火车站优化运力配置，实行高峰运行图，做到一日一图精准调配。针对西宁、日喀则、林芝等热门出行方向，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有效疏解客流压力，确保旅客安全畅行。
5: 山南市措美县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星形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成为人气高涨的网红打卡地，不仅展现了高原之美，还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爱心湖畔的旅游故事。
6: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沿途群山连绵，车行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
7: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适合拍照打卡。
6: 想看古如拉措，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之间，海拔持续攀升，路况复杂，对游客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8: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这还没见到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已经近在咫尺了。
6: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
9: 我现在徒步来到了海拔4800多米的古如拉措观景平台，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我们整片湖面被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爱心轮廓，它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湖泊、草甸，还有我们的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它没有人为的修饰，而是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给了大家面前。
6: 眼前风光驱散了一路徒步的疲惫，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漫步湖畔拍照打卡，定格高原秋日美景。大家站在湖畔，感受祖国边疆的辽阔壮美与安宁祥和。
10: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到现在，走过7次，这么多处，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么蓝，太蓝了，给我一个惊奇。那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爱心，爬这么高的山坡。
6: 这个国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结伴

0: 奔赴古如拉措完成一场高海拔徒步。来自成都的于佩林、张传言因大学骑行爱好结缘，2016年两人一同骑行川藏线，开启彼此的故事。十年后他们再次结伴，从成都自驾来到山南，专程奔赴古如拉措纪念恋爱十周年。徒步途中，他们带上白沙与手捧花，打算在雪山环抱的心形湖泊旁定格十年之约。
1: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契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顺便拍照。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真的是爱情的见证，非常的棒。
0: 蓝天为幕，雪山为衬，碧湖为心。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原生态重体验的小众徒步游正激活当地文旅活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2: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1: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3: 这段时间，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那许各地同步推进一系列农牧生产，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喜悦奏响乡村振兴的悠扬牧歌。
4: 入秋以来，那曲是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特色产业。得益于夏季丰沛水草，牛羊产奶量持续攀升，各地常态化开展鲜奶收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
2: 截至目前的话，就是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4: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相继迎来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喜获丰产的圆根则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
5: 南宁张王英呢，腿马唐王英，南宁杨王阿同是牛犊，芒草场面给杨波达斯，大龙寨呢大。叫啊，野塘山牛就吃的油。
6: 咱们那啦，这也有些的多，可是没多到，我是同意的，老雅我的。
4: 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有效盘活闲置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运行效率。
3: 今年1至8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建设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群众就业5284人次，实现劳务创收近6200万元，各企业落实各类消费帮扶资金近1400万元，通过机械租赁、砂石供应、运输服务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700余万元，产业赋能赋民的综合效应持续显现。
7: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代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4: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由多部门组成联合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寺庙、校园，开展全覆盖法治宣讲。宣讲以汉藏双语形式开展，针对群众、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

0: 解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夯实基层普法工作基础。
1: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研学团先后走进桑日光伏电站、生态园、葡萄基地，把课堂直接搬到产业发展一线，以知行合一的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深入了解家乡发展，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知识，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近日，拉萨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严查机动车违规停放、不按规定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起生息繁衍。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凌厉，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重捷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重捷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重捷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2: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1: 重捷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工厂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3: 一只叶片就是几米长，总大概30克，就是我们现在挂在钓具上的那种叶片。
1: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重捷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

0: 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商业片已经起掉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再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伸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泛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0: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普通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1: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林，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 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1: 他的下线呢？
2: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

0: 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1: 北辙，回去。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想想。哦，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你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唐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

0: 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1: 因为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议政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刘美同志，帮了我了。
1: 也许我得你。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也许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你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

0: 多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1: 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悄悄亲还不行？不允许。
0: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1: 我不允许。
0: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1: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0: 记了。
1: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人家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正王和被俘6万人。总裁，
2: 父亲，现在。 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威仪。 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

0: 经过了，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1: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
0: 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 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署长啊，你少使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实内监。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父亲，这是吴氏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呈文，请您过目。
1: 他们是什么意见？
0: 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晨之、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
1: 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方，陈宝仓聂西在内的一千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报。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

0: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
1: 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2: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6: 说他太危险
1: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甘宁地区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后方留守处。
1: 山西的局面堪忧啊，
2: 确实不容乐观。
1: 这几十日军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山西之得失，系华北之存亡。欲保华北，必坚守山西；欲保关中，晋西不可疏失；欲保中原，晋南不可不备。
2: 可是大同一失，日军将全面突破平汉、同蒲两路，河北、山西门户大开，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中央战线就要解体啊！
1: 这正是我忧虑之处啊！
3: 日军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合则亡，战则存，我们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中共方面兵力调动情况如何？
4: 八路军第115师已进至山西临丘上寨下关地区，第120师已在向大同以南以西展开，总部已准备进驻五台山。
3: 129师呢？
4: 还在待命。
3: 都火烧眉毛了，还在待命？立即电令总部，要129师立即出击。
4: 是。
1: 115师343旅已抵达晋冀较近的平型关一带，其目的是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等国民党军能在忻口坚持，115师仍可在灵丘、涞源一带机动；如忻口一失，则立即南移太行、太岳之境。120师主力已至宁武，
5: 可惜啊，进西北机动，在大同、太原外移一带展开，
1: 准备依托管孙山脉生根发展。
2: 129师呢？
1: 恩来两次来电，都建议129师立即出动。当然了，这里面有阎锡山的功劳，生怕我们吝啬，还想拉我们正面作战。
2: 这可不行啊！
1: 让129师侧击南犯忻口的日军后方。
6: 报告，报主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来电。
1: 哦，

0: 说啥来啥，蒋委员长的催促电到了，
1: 那129师
0: 立即出动。

0: 将就要进兵山西，你对我们进入山西之后的发展有何预估？
1: 主席在找我们谈话时已指出，山西的正规战局面可能很短暂，未来的前途是如何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中央的意图，115师主要经营吕梁山脉，120师主要经营晋西北，我们师的重心应该在太行山。
0: 对，35年我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就提到向东向太行山发展的问题。太行乃天下之极啊，
1: 饿太行者得天下。

0: 第21旅団の2号大隊はすでにピンシング案右手後方に移動し、我々11連隊1個大隊および42連隊1個大隊はすでにピンシング案の左手後方へと回り込んだ。正面攻撃に当たる21旅団の2個大隊と第9旅団の1個大隊は周りを固める国民党軍を圧迫し、今現在ピンシング案は我々の手の中にあると言える。
1: 形势不妙，日本人动得很快，他们以板垣的第五师团为主攻，察哈尔滨团为助攻，首先攻占了平型关，抢占了呼头和河谷，
2: 用大迂回战术直扑新县，企图把我军全部兜入大河围圈中。原先我准备在日军第五师团进攻时在繁治敲住口袋口，主力分由横山五台两翼出击，聚歼日军与沙河大营之间。可是板垣十分狡猾，采取了侧翼强攻逼退正面的迂回战术，让其数番连队翻过了大尖山，从中庄铺、王庄堡等小路穿插至平型关侧后，
1: 打了我们猝不及防，占领了团城口这东西跑池的一线长城。
2: 这样板垣的部队一头堵住了平型关北侧地区，一头占据了林丘城，掐断了两头，我们的平型关防线全部失灵，我们的作战计划也根本无法实施。
3: 師団長、攻撃の発動はいつでしょうか？
0: 我々21旅団3個大隊は貧信護安に向け兵の輸送を開始した。到着次第すぐに攻撃を開始する。
4: 日军想加进我们与他们的包围圈之中，可是平型关北侧到灵丘之间有30公里的大通道。
2: 是有30公里的通道不错，可是都在日军的控制范围内。
4: 30公里的大裂缝在战场上可以做大的文章，朱老总你说呢？
5: 当然。
6: 哼，我倒想看看你们八路军怎么样做这个文章。
5: 严长官，我115师已按照战区作战部署，冒雨进入了平型关东北、蔡家峪西南、玉带公路右侧地区，准备设伏。我120师已部署雁门关同蒲路两侧，准备与新口前线进行战术配合。不管哪个师，一旦捕捉到战机，

0: 我们会立刻出击。好，我幺二九师部队也进入了山西境内，主力部署在正太路南侧，随时准备对付东线娘子关之敌。另外，该师七六九团已跟随刘伯承师长赶抵太原。太好了。报告します。21一旅団三五大隊が平津关で全滅しました。この次。
1: 西游那么大太阳，准备给我出来游个孙子，我是个民族歌手，给我走了。嗨，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幺幺师在平津关取得大捷，风消灭可以真正的资格。老头，来一步。来一步。
2: 我就知道是你们两个，别人可没这个狗胆。大哥、二哥、小弟有你了。
3: 老实交代，
2: 这么早到太原，又干了什么坏事？
1: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2: 你要是交代不清楚，过不了我们这坎。师长到了，就是师长到不了。看来你还记得师长的份上，今天就放过你。咱们的事没完，回天带路。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找到这小子了，
2: 师长，吴大存前来报道。
3: 大存，太原情况怎么样？
2: 民心不是很稳，各种说法都有。战区司令部昨天刚开完高级将领会议，朱总司令和彭副总都已经赶抵五台山总部机关部署了。
3: 好，
2: 不过也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3: 嚯，这幺幺五师干掉了鬼子一千多人，烧毁了一百多辆车。
2: 还缴获了一千多支步机枪，
4: 八路军就是牛气，出师大捷，连蒋介石都发来了贺电了。
3: 师长，这兄弟部队出手不凡，闹了个开门红啊！
2: 消息我已经知道了，
3: 国民党战场失利，士气正低迷，但我军一次出师就戳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祁连，有何感想？
5: 报告师长，看着心痒痒，这手也痒痒，
3: 咱们可不能让兄弟部队比下去啊！
2: 好，咱们去见严长官。
3: 那他们怎么办？
6: 李达，师长，把大家安顿一下。是。大存，嗯，
3: 师长，有什么吩咐？现在我们是正式进入战区了，你这个敌空科科长。
6: 师长放心，大存明白。
3: 还有，你手里有没有军用地图和山西地图？
6: 没有。
3: 想办法搞几张。
7: 是。老板，啥情况啊？今天车站过了11趟军警火车，
8: 哪些方向？
7: 有5趟是去平型关方向，分别是禁军的17军部队和33军部队；3趟是去如月口方向的，是禁军的34军部队；2趟是去雁门关方向的，是禁军的19军部队。
8: 还有一趟呢？
7: 下午刚到，部队在车站停车场就地休息。10多个官兵出了站。
8: 哪支部队的？
7: 这支部队有些特殊，衣服和别的部队不一样，灰色的，挂上八路的徽章。
8: 八路军？
7: 过去没听说过这支部队。
8: 你不知道，八路军就是刚刚在平型关伏击偷袭我板垣师团21联队的部队。
7: 难怪。

0: 他们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个个眉飞色舞。
1: 祁连，你看到没有？
2: 师长，这运的是弹药吧？
1: 你想想，严长官会把弹药放在战区司令部吗？
3: 穿过，看你们把严长官的宝贝摔坏了，你们赔得起吗？老子灭了你们！
1: 走，
3: 赶紧出去吧。
4: 您是刘将军吧？
1: 我是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4: 严司令长官正在里面等您，
5: 请。
1: 严司令长官，第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奉命前来报道。
5: 伯承兄，我正等着你来呢。
1: 这是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
6: 严长官好。
5: 欢迎欢迎欢迎，请
1: 请。
5: 刘将军请坐。
1: 严长官，本是奉调至你麾下抗日，此次北上正好路过太原，特来拜访后教。
5: 我是焦急地盼着刘将军能早日到来，也由衷的希望你们能加入晋东北战场。现在的形势很紧张。
1: 愿闻其详。
5: 实不相瞒，眼下心口吃紧。据情报，日本人集结了五万精兵，志在必夺。我们第二战区投入了近八万兵力进行防御。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已经亲自赶赴前线，可日本人，
6: 老板。有山西地图吗？
7: 山西地图，我记得我这里是进过一些的，你自己找找。
6: 好。
8: 老板，这本青楼外史我拿走了。
9: 欠我的收款早点结啊！
8: 少不了你的。
7: 这些铁路上的人啊，都是些不长进的，净捡那些禁书看。
1: 严长官，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对小鬼子作战的决心不容动摇。此次五幺二九师部队奉八路军之命，昼夜兼程赶抵前线，就是为了配合长官在忻口作战。
5: 严某十分感谢。
1: 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尤其是弹药物资补充，还望严长官鼎力相助。
5: 照理说，你们提出的军械和军用物资的补充要求完全应该满足。不过怎么说呢，伯承兄，我不怕给你搂家丑。前两天日本人端掉了我杨坊口的军械库，足足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弹药，化成了青烟，真是气人呐！
1: 这样吧，
5: 刘将军，我给你提个醒：日本人的奸细很厉害，他们化妆成剃头的、收破烂的、走街串巷，干什么的都有，把我山西的情况摸了个遍。就说杨坊口原本是戒备森严的地方。他们的情报摸得很准，几架飞机径直飞过去，扔了一堆炸弹。
1: 这也说明日本人早有

0: 地域之心，而我们自己准备不足。是啊，
1: 老板，你这儿没有啊？那应该就是卖完了。您这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书店？
0: 这条街上就我这么一家书店。
1: 告辞了。
0: 哎，先生，等等，我这里啊还有几本中学地理书，上面还有一些地图，我给你找找。
1: 好，
0: 哎，先生，
1: 还有吗？
2: 还有两本。
1: 这些我都要了。
0: 先生这么着急找地图，要么是一位大生意人，要么是位军爷。
1: 可以见得，我要是个逃难的呢？
0: 你不像。先生，这几天太原的富商和官员都在转移家产，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
1: 日本人要是打进来，先生准备迁到哪儿啊？
0: 我一个穷书商能迁到哪儿啊？八路军的部队不是正要开上来吗？听说他们在平型关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啊。
1: 老板也知道八路军？
0: 你说这八路军是个什么队啊？
1: 听说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0: 抗日武装，
1: 老板挺关心时局啊。
0: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嘛。
1: 没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书记，
3: 快下车！快快！

0: 需要的军用地图，
1: 师长。
0: 不怪你，我找延长官要他也没有。不过我们八路军的长处是从敌人手中夺，战区的情况非常复杂，一定要尽快摸清楚。
2: 是。
3: 长官速度。
0: 祁连，
4: 到。
0: 祁连，我要从东野下车转五台山区八路军总部，你们团继续前行至代谢下车。
2: 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日军。不过，你注意到没有？师长，你们的意思是敌机袭扰？
0: 我们靠近太原以来，敌机就频繁光顾，这说明什么？
2: 附近有机场，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你们要留意。
5: 师长，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出击？
0: 兵无常形，不能一言以概之。但是你要记住，这次是你们单独行动，又是首战，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有独立自主意识。也就是说，在上级总的意图下，你们要根据敌情我情、地形地貌的条件，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你们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
2: 有问题随时发报。
6: 是。
0: 请师长放心。

0: 八路有动静，
1: 一个戴眼镜的八路说去五台山，另一个团说去代县。
0: 代县，代县距新口有100里，

0: 副参谋长。
1: 老总，周副主席电报。
2: 阎锡山已经同意129师的主力转阳泉平定，张浩正赶去阳泉，陈赓的386旅晚上可到平定。
3: 伯承他们在哪里？
1: 他已离开太原，应该很快就到了。
3: 129师部队如何铺开，还是等伯承来后再商定吧。
4: 不动。委座，张司令从上海赶回来了。
5: 太谦，
4: 这儿。
5: 文白，
6: 李座，
5: 来来来来，文白坐。
7: 文白辛苦了。
5: 文白呀，把你从激战震撼的上海战场喊回来是我焦灼。战场形势如何？上海能打多久？我心中没底，想听一听你的真话。
7: 日军增兵后，兵力全线展开，以大厂为主攻方向，动用了第3、9、101等3个师团为主攻部队，第11、13师团为助攻部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从西北至东南的马蹄形包围圈。我中央兵团和左翼兵团以大厂为中心，建立了环形的防御阵地，双方展开了反复激烈的对攻。为了某处阵地，双方数十次易手。虽然我们的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无奈敌人的火力太过强大，除陆海外还有强大的空军，每日战机无数次光临，成片扫射外，炸弹成吨成吨地倾泻下来。我们的将士是用血肉与钢铁较量。
5: 是啊是啊，日本空军太过强悍，山西方面也有反应，飞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极大，
7: 威慑力也大，敌机俯冲下来就像死神光临一样。
5: 那就告诉我，上海能坚持多久？
7: 即使死拼，难过一月。如果闸北大厂一线失守，退至苏州河南岸，经江桥、真如、南翔、嘉定、太仓一线设置新的防线，或许能多顶10天半月。

0: 团长，看到飞机降落的方向没有？我怀疑日军的机场就在那后面不远的地方。怎么样？我过去摸摸去。
1: 去吧。

0: 彭总，喝水。怎么了，彭总？
1: 啊，没事。这个宴席室，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2: 老彭啊，
1: 老总，
2: 你看看谁来了？
3: 舍伯成，还有其谁啊？
4: 彭总，我来迟了。
3: 不是你来迟了，是我们等急了，我们恨不得拿金牌去催人呢。
2: 不等秦桧哦，啊，来，坐下谈，
3: 坐
2: 来。
0: 伯成，喝水。
1: 路上还顺利吧？
4: 还算好，就是碰到一个抠门的主。
3: 啊，你是说严老西吧？
5: 他把地方军阀的算计发挥到了极致，
3: 就是不琢磨琢磨怎么去打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6: 团长，咋样？
7: 大喜！经过侦查，确实是日本人的机场。
6: 我们通过敌工人员找到了曾经在机场做苦工逃出来的老乡。
7: 老乡，他熟悉机场的情况。
0: 老乡，坐下稍后。
7: 走。他们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工，
6: 搬汽油、运炸药，什么苦什么累，什么危险干什么。日本人稍不注意就拳打脚踢，皮鞭抽，狼狗咬，很多人都被活活的折磨致死。这老乡是冒死才逃出来的。
0: 老乡，你受苦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我们这次来就是对付小鬼子的，你把机场的详细情况给我们说一说。
8: 我在机场干了差不多半个月的苦力，机场的情况我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机场总共有20多架飞机，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大家伙，他们每天分3批轮流飞出去，从没停过。机场住着日本兵大约200人，还有一个港工。
0: 我刚刚接到通报，新州两侧的南怀化和1300高地险些被日军的第50团攻破，旧军军长郝梦龄和几个师长旅长一同殉国了。
9: 这个阎锡山是怎么搞的呀？
4: 我见了他，啥作用也没有，他一个劲儿叫苦，对未来没有信心。
3: 二战期军事会议上，周副主席转达毛主席的建议，娘子关、九龙关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一定要布重兵防守。结果他不听啊，
2: 他要有这个大局观，今天就不是这个局面。
4: 那我们该如何布局啊？
3: 这也就是我们等你来的原因。按目前的战局发展，丢太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们八路军的部署一定要赶在太原陷落之前完成。
4: 总部是如何打算的？
3: 从目前来说，主要是配合娘子关的作战，认认真真地打上几仗，既立威又树八路军的形象。按毛主席的话说，要在这里出奇兵。
6: 日本人的飞机分为3列停靠在机场的东南角，经过侦查和老乡说的，最后确定有20多架。在机场的西南角是日军的军营，配备有碉堡和掩蔽部。在机场的东北角是岗楼，探照灯就安放在这上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刚才裴勇讲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10: 清楚了。
0: 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7: 团长，这任务谁都不能给我抢，我熟悉地理环境。
0: 好，那我就把这次任务交给你小子。赵崇德，走，你和裴勇打好配合，记住动作一定要快，一定要把这个机场给我端了。
2: 伯承啊，你有什么想法？
4: 好，我讲讲。要想驰援娘子关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必须运动至日军侧后。我建议陈赓率386旅可先赶至平定以东方向，在长山口、东石门村、马石村等地寻机侧击，向旧关前进之地。
2: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
3: 先遣队 也应该向正太路以北方向运动，
10: 威胁敌后路。不知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
4: 他们已到达与敌接壤的代县方向。我已和陈锡联详谈，授权他们打好这第一仗，可边打边报，也可打了再报，高度自主。唯一的要求就是打出点战果来。
3: 打仗就要有这种气魄，绝不能自缚手脚。
2: 还有就是太原沦陷后的铺展问题，现在谈论这个似乎显得为时过早，但这是必然的。太原一失，华北的正规战将很快走向结束，而我们则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环境。除了继续与国民党军队合作之外，八路军主力应该利用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创建抗日根据地，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局面。
4: 中央和总部的意见？
2: 主席的意思是115师和120师应该继续开创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而你们的重点就是太行山。
4: 太行山的重要性主席和中央都反复提醒过，我和张浩同志也有过讨论。扼太行者得天下，不过立足太行，得有崭新的思路才行。
2: 你和张浩同志都是喝过洋墨水的，应该会有新思路。
4: 可能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经验确实能用上。
11: 啥经验？
4: 划分军分区。
2: 划分军分区？
4: 对，就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建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划分区域管理。但具体在太行山如何划分，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3: 党政军民联合一体，哦，
12: 这确实是新思路。
4: 我现在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样在太行山落脚的问题。
2: 不急呀，我们等你拿出具体方案来。
13: 隐蔽，注意隐蔽。
14: 那就是他们的巢。
12: 好，这边交给我，你去查分析。
13: 注意安全。
12: 走。

0: 已经到平陵县境了。
1: 怎么说，到了敌我交错的地界了？
2: 是啊，
1: 北方的山区地形有别于我们南方山区，走到山顶瞄一眼。
3: 这里是陌生的地方，情况不明，你们要注意警戒。
1: 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2: 我是担心你涉险，

0: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边有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高原深处藏着怎样鲜活的自然秘境？多样地貌孕育出何种独特高寒生境？山间生灵如何守住这片土地的平衡？一场全域生态调查又将发现哪些隐秘生机？敬请收看《美丽西藏》

0: 秘境家底。墨竹工卡县坐落于拉萨河上游，处在青藏高原河谷与山地过渡的特殊关键地带，县域海拔跨度悬殊，地形立体复杂。河谷、林地、草甸、峡谷多重地貌交错嵌套，形成了层次分明、差异极大的立体生境格局。独特的过渡区位与多元地貌，让这里汇聚了丰富且极具高原地域特色的野生生物资源，生态结构层次复杂，物种栖息类型多样。也正因这片土地生态基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区域完整的物种分布全貌、物种与环境的适应关系，仍存在大量尚未探明的细节。始终藏在广袤的雪域山野之中，正等待科研人员一步步深入探寻，逐一解锁。
1: 现在的话，咱们去的是咱们这个县城周边的网格的区域里面，这边是有一条比较生命比较好的山谷嘛，看一下两栖爬行的一些样线。根据他们当地的牧民，
0: 张刘栓，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这次他和团队同事还有当地向导一行，要对墨竹工卡县全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开展调查工作。
1: 来一个，这是咱们这个21号网格嘛，就是21号点位，3公里样线是走的那个哺乳类的，但是专门的两栖爬行类的话，就相应的会短一点。
2: 那边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是有水的呀？
3: 对，
2: 就那些石头什么的，现在都枯掉了啊。
1: 上次
3: 下暴雨的时候就冲石，
2: 嗯，
3: 对，冲下来。
2: 我说不然那么多石头吗？从哪来的吗？肯定那边都是水。
1: 易被植物。都比较茂密，有利于他们这些小型兽类啊、两栖爬行类适宜的一个栖息地。它这边会孕育出属于高原的特色物种。这个下面是草，它从里面长出来的这个花，
3: 地稍微动一下的话，它就出来了。
1: 等，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好捕捉。等一下啊，没事。
3: 那大的那个好。
1: 等一下，
3: 没抓到，我来找。
1: 等，没事，这个得用一个。
3: 好的，不好抓。
1: 抓到了吗？
3: 没有，不好抓。
1: 两栖爬行的一个调查，这里面这个蝌蚪，这个应该就是高山窝挖的，它这个蝌蚪，但是这边应该是刚孵化不久，就是进化的步骤就是卵，然后是幼体、亚成体，再到成体。
0: 高山窝挖，高原特有两栖物种，广泛栖息于海拔2850至4700米的静水湖塘、沼泽湿地与平缓溪流区域，更是海拔4500米以上地带存续的蛙类物种。
1: 这个生态的话，是因为咱们高海拔，它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那个雪水慢慢融化，然后慢慢汇聚到一起。你像这种，你看它们那个流速就比较慢，属于你看这边静水的状态，它在里面游来游去，不会被那个急流影响，就是有助于它的一个孵化。
0: 作为高原水陆生态衔接的关键物种，高山窝蛙高度依赖洁净稳定的水体、完好的湿地植被与安静的浅水栖息空间。一旦湿地水质、水域面积或植被结构发生改变，其种群数量会出现明显波动，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度的核心指示物种。
1: 刚才咱们不是把它的水底搅浑了吗？某个一两只，他们会悄悄地浮到上面来，观测一下上面是否还有状况，然后他们再沉下去。这边他们会慢慢地进行一个，就是那个精化。刚才目测了一下，这小片池塘里面之后，大概应该有个25只左右。咱们可以沿着这条小溪流慢慢地往下走，这样的话就能大概的，就是在样线之内预估一下

0: 它大概一个种群数量，在这条山谷里面它是多少。
1: 对，慢慢的就把它给放到水里面，它就会慢慢的就直接游下去了。
0: 这是咱们这边高山娃娃的成体，现在我们拍到的这个高山娃娃的颜色的话已经有五种体色了，这是它最常见的一种体色。现在低一点海拔的话，它身体有可能就是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暗绿色一类的，然后是再高一点的话，它就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它更暗褐色一点。
2: 高山窝蛙成体，体长仅3至5厘米，白天隐匿于水边草丛石块之下，夜间外出活动觅食，以各类小型昆虫为食，维系着高原潜水生态的食物链平衡。
3: 我其实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是说之前比较怕蛙，然后做了这行业之后才不怕的。我是一直都不太怕，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也是对野生动物有比较浓的兴趣嘛，然后长大之后才学的这个生态学。发现这只蛙的海拔是4068米，它这个背部的颜色跟这个泥地的颜色还是很像的，也是它的一种保护色吧。啊，它一旦是落在这个水里边了，然后趴在这个泥里边了，可能就看不太见了。所以这个野外调查不光是需要有兴趣，然后有胆子，还需要这个比较好的眼神和运气。
0: 看来它繁殖的还不少。
2: 在墨竹工卡县的河谷湿地范围内，高山窝蛙的稳定栖息和正常繁衍，是当地拉萨河上游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功能完善的直观生态佐证。
0: 表演一下，咱继续往下走。
1: 调查的话是为了就是摸清我们墨竹工卡县的一个家底嘛，就是生物种群的分类分布，然后为了下一步一个生物环境的安全。
3: 现在这个气候他们来说最舒服的时候了。
0: 因为这边是墨竹县首次的一个全县的一个试点调查嘛，
4: 整个墨竹工卡县挑选出来了40个公里网格嘛，80条哺乳的样线调查，81条氧气爬行类的一个调查。
3: 野兔啊，野兔应该不少。我们那天从机场然后打车往这边走，那师傅还跟我们说那个兔子多得很。
0: 每一个物种在他们县的哪一个乡哪一个网格区域里面，之后我们只要调查到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点位标记，并包括它 GPS， 然后是物种照片，包括它这个点位的生境，到时间会给他们这个相关部门就体现一下他们整个县域里面这一个物种的它一个分布图。
5: 这个可以吃，现在生的都可以吃。
0: 生的都可以吃啊？
5: 对。哇，可以吃，但不会没事的。
0: 哦，没事的。
5: 对，这个生的都可以吃。甜的，
0: 甜的，它就是那种一种新鲜的那种甜味。
5: 它不同的吃法，也有这个我们铁炉上面放酥油、盐，然后就炸，
0: 炸一下
5: 直接吃，
0: 炸了就直接吃了。
5: 对，也有炒的啊，牛肉一起炒着也吃，它这个面上面弄个臊子也吃，
0: 菌菇臊子，就增加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它能带着我们去体验到你不同的。一个体验。
3: 不能吃的这个蘑菇跟那个能吃的蘑菇在外观上有啥区别？
5: 有区别，它这个是尖的嘛，那个头、
0: 啊、尖的。
5: 对，我们吃人类吃的那个是可以圆的那种。
2: 洛桑是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墨竹工卡县分局的一名司机，也是这次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本地向导。
3: 嗯，此麻。
5: 对，
3: 此麻。
5: 对，此麻这个果子也可以吃。
3: 前调还有一点点涩，但是后调就是纯苦，里面是那种白色的浆。我们队员都要注意点这个植物，特别扎人，动不动的扎身上、扎腿上。
2: 结束了近郊河谷区域调查后，调查团队转向了高海拔深山区域，他们来到了门巴乡片区开展生态调查。这里是高原大型野生兽类的重要栖息与活动区域。
4: 现在的话是准备一下咱们更换红外相机的一些准备工作。这边的话是我们在进行样线调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他们一些鹿群啊。

0: 或者其他大型的哺乳类，他们过来饮水的一个区域。我们就在他们上下路的那个兽道上面布设的一台环向机，咱们就往前面走吧。
1: 怎么这么多蚂蚱？
0: 这边还好，这边都是那个大量的那个白吃肉的粪便，他们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小道的两边进行一个排泄。像这个的话，它就有点，你看，它这，
1: 我拍一下，我拍一下。
0: 好，它这里面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粪便里面它吃的这植物的这个残渣，然后通过这些的话，可以和它们周边这些兽道上的植物嘛，
1: 别动，
0: 进行一个就是它们鹿类的食性分析。
2: 白唇鹿生性机警，群居性强，对栖息环境的完整性和低干扰条件要求较高，偏好人为活动少、植被资源充沛、活动空间开阔的生境。墨竹工卡县完整的高山草甸与山地林地生态格局，为白唇鹿提供了优质的栖息、觅食与繁育空间。它也是串联高原高寒山地食物链、维持高海拔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核心物种。
0: 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在样线调查中里面，就是鹿群停留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草地上面的这些，它们白唇鹿的粪便嘛，就是分布的很均匀，基本上间隔的1到2米左右都会有一个粪便的点位。来，慢一点。对，上。好。走，往左，左边的坡比较好爬一点。对，你俩先上，你俩好。而这种的话，就是他从这个坡下来之后，早晨过来饮水下来，因为咱们这边不是河流嘛，他经过这条线的时候，感觉是安全的道路，他就在附近的话进行一个排尿呀，或者是排便，作为一个领域的标记。别踩空了啊！因为这个坡的话需要沿着峭壁走过来，这边也有喝完水之后嘛，可能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每一天它新鲜的一个粪便的数量，大概的话估计一下今天过来通过这个通道的鹿群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3: 它这个一群体下来的话，就是也就是20-30只左右就下来，因为以前的话比较少嘛，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也不害怕人，然后就下来以后就是这边喝水，他们自己就上去嘛。
0: 另外咱们环向机就在前方，就那有那个洞口的位置，感觉它应该是一个小型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避雨的地方。咱现在过去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走，小心脚下啊，这个滑坡小心点。这个点位，一是这边有一个小型的洞穴，另外一个这边有，它是一个几条兽道交汇的一个地点。
1: 彩虹外盲盒，
0: 看一下
4: 这个就是每次红外相机调查最期待的时刻。
0: 对，可以简要的看一下近期的话有哪些动物在这个环向机前面徘徊呀，或者是走动啊一类的。详细的话咱们数据就是回到酒店之后统一的给它处理一下。

0: 出发的时候我想着能看到一大群白唇鹿的话应该还比较震撼，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下雨嘛，但是我觉得后期的话白唇鹿在墨竹这边种群数量也比较大，然后分布的点位也比较广，我们肯定是还有机会再看到的。
1: 高原的雨细碎飘忽，来去随性，

0: 细密的雨雾铺满了雪融藏布峡谷，也笼罩着连绵的草甸与山地，给山野带来充沛水汽与勃勃生机。雪融藏布峡谷纵贯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核心区域，河水源自门巴乡北部高山区，由高山冰雪融水与山地泉流补给形成。河道自西向东深切高原山地，平均海拔4400米以上，属典型高海拔深切峡谷地貌。
1: 现在咱们在河谷的位置的话，就在4500米，像咱左右两边的山脉的话，都在4800米以上。
0: 峡谷山体落差悬殊，次级溪谷密布，山涧细流逐级汇入主河道，水系发育完善。这里是门巴乡水陆生物赖以生存的核心水源带。
1: 发现了一处野生动物的残骸，食肉类的，你看它们这边都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痕迹。听说这边也有藏马熊，也有那个狼的存在。然后是它们晚上会出没，咬合力的话都会比较大嘛。你像这个区域里面，就它所有的吃能够吃到的肉的区域都已经被取食干净了，应该还是蛮新鲜的，也都是2到3天左右。这边是应该是牦牛的一个残骸。
0: 偶尔可见的牦牛骸骨是高原生态物质循环完整闭环的真实体现。在雪融藏布峡谷生态系统中，牦牛是重要的草食性动物，主要取食高山草甸草本与高寒灌丛枝叶。它们的适度采食能够抑制优势植被过度扩张，优化草甸植物群落结构，维系高寒草甸生态的动态平衡。
1: 上面的肉你看都已经被就吃的就很光了，就能直接接触到这种骨膜了。它蝴蝶就是那个取食它们那个，因为它不是腐败了嘛，上面会有一些就是腐叶，它会取食这个腐叶腐败的那种汁水，它又过来会吸那个汁水。
0: 在高原食物链中，牦牛是狼的主要猎物，同时也是雪豹藏马熊的重要补充食源。死亡的牦牛骸骨会在自然环境中逐步分解，将自身蕴含的营养物质归还土壤，持续滋养山野植被，完成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动物之间的捕食行为形成天然的种群制衡机制，避免单一物种过度繁衍。这就是高原生态的平衡真谛。世间万物各有分工，自然能量有序循环，环环相扣的自然规律稳稳维系着这片高寒峡谷脆弱而生机盎然的生态体系。
1: 哎，露头了，前方的这个你看，它这边警惕的话，它都会只露出来一个头，这样的话它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基本上它就能随时的回到洞里面。当它感觉到你对它没有任何危害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露出自己的一个身体。

0: 刚才咱们这边发现的物种就是喜马拉雅憨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以它的一个生境，这边就是它们的格局，就是那个山河谷还有那个草原的这个一个生境。
1: 喜马拉雅憨塔是青藏高原高海拔草甸河谷地带的典型代表性啮齿动物。
0: 再拍一下，证明它现在的警惕的程度已经慢慢的下降了好多。
1: 喜马拉雅憨塔主要取食高寒草甸的草本植物嫩茎叶与草籽，它们常年绝冻栖息，适度掘土可疏松高寒紧实。

0: 土壤，其排泄物还能够提升土壤肥力。它们以家族群居方式生活，为适配高寒缺氧、食物匮乏的极端环境，演化出超长冬眠习性。每年依靠近7个月的冬眠度过严苛寒冬，是典型的高原特化物种。
1: 它前面跑过去，它就后面就跟着，就会跑过去了。哎，那两个现在在一起，正在关斗呢。看到它正在外面觅食嘛，咱们就用相机给大家记录一下它的影像资料，包括照片，还有它的活动的视频。这样的话就能够给予这个物种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也可以用于咱们科普宣教的一个工作。因为大家都称呼它为土拨鼠嘛，但是它的学名是喜马拉雅旱獭，而且里面刚才那一只的话，吃的比较肥嘟嘟的，看来它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很好，侧面的反映了咱们周边的生态是保护得很好的。您看一下它里面之后有多深，
2: 看不见底儿，
1: 看不见底儿，它应该洞就是相互连通的。
3: 然后就是这个是今天早上才挖的，看起来是吧？
1: 对，
3: 比较新鲜嘛。
1: 比较新鲜。
2: 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它从这个洞钻进去了，那有可能就会从那边或者是其他的洞口钻出来，
1: 保护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这个的海拔太高了，现在可能还在4400多米海拔。
2: 但是这个水真的很清啊。
1: 走，咱们往上面。小心点，咱走到路上，咱们过去看一下另外一台红外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注意脚下啊，慢一点，慢一点，小心脚下石头。前面这个地方就到了。哦，这边是他们牦牛经过的一个痕迹，这边也有他们当地的村民，他们有可能是过来捡垃圾的。你看他们就会特别的热爱这些自然，大自然，所以说这边的生态的维护的就特别的好，相应的野生动物的数量的话也会很多。以前的调查的话比较零散，现在的话就是根据国家的统一标准要求，对他们整个县域的话进行一个公里网格化的划分，这样的话他们这个调查的话就会比较均匀分布，而且里面更具科学性。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呈现出来一个结果的话，他们就是一个整个县域全面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3: 群众给这些体能用过来他七比大他把俺最多把里呀他们给说来的前面说来的坚固的这些土不有没有给脱了呀，
1: 你看
3: 给这起呢，
1: 这个有对吧？
3: 有，
1: 然后是那个这个也有，
3: 有，
1: 只不过是在那个稍微再高一点的海拔里面会有。
3: 对，主要是比较
1: 雪鞘，
3: 对，比较峭壁的那种里头
1: 有这个雪豹。
3: 对，
4: 对吧？冬天我的公家对吧？我说生煎头发压力的生煎，肯定是你的啥？
3: 在冬天的时候，在这个区域里头能见得到。
1: 啊，冬天的时候也能见得到。
3: 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在上面的话，下雪它就往下面跑嘛。
1: 啊，
3: 对，食物就找不到嘛。然后就是到下面来了以后，就是牧区的这个牛羊散放的时候就是吃掉了。
1: 啊，
3: 是吧？生煎来这高头是季节时候的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3: 生煎前头是啥冬嘛的啦？
4: 前啥冬？
1: 好，谢谢，
3: 好，再给他
1: 做，谢谢的，
3: 这就找来的，
4: 是的，
1: 好，这些得了，
3: 好，去做，
1: 好。因为我们过来的调查的次数是有限的嘛，但是他们当地居住的居民对这个山谷里面会很熟悉，所以说我们就会准备像一张照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嘛，问他们当地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状况，他们的数量是多少。证明他们这里面的生态，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一个现状。

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有12年了，基本上就是和大自然就捆绑在一起了吧。因为之前我的专业的话就和大自然很接近，就是那个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嘛。你能够体验到大自然的美，高原的一个地理地貌，它是在平原地区的时候你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

0: 我们从这个样线调查上来之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庙，然后这个庙叫啥名字？还挺大的，看着。
1: 这个寺庙叫达布寺。
0: 达布寺。
1: 对，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天王立算的观台。
0: 哦，就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哦哦哦，看到脚下有很多这种用小石头给砌起来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哦，有一些图像。
1: 这个观台是大概有300多年的这个历史。
0: 哦，
1: 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个小窗户嘛。
0: 哦，那个
1: 那个顶上那个，对，小窗户。
2: 小窗户。
1: 对，然后就是太阳一升起，那个光达到那个窗户，达到这个为准。该种田的季节到了。
3: 达普天文历算台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是西藏唯一仍在使用的传统观测台。观测台由测孔楼、测光石组成，二者相距29米。每年3月上旬，观测日上午9:50的特定时段，太阳光穿过楼顶孔口，精准投射至地面测光石。3点精准重合时，即为墨竹工卡县及拉萨河谷农区春观正式开启。而天文历算所推演的物候，记录的正是草木枯荣与生灵折动的时序节律。
0: 看这上面还有好多像动物一样的，这个我看出来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蝎子是吧？
1: 对，这个图案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耕地的那个工具嘛。
2: 这个是不是星象？
1: 对，星象的。
3: 依靠传承了2000余年的整套藏族传统天文历算体系，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星宿运转、全年日光角度变化，可以推演出全年节令、物候时序，凝结了高原先民观天象、辨时节、定岁序的千年生存智慧。
1: 我们这边也有这种的文化是吧，也可以广阔到各民族都能了解的话，
2: 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播。
1: 对，
0: 好神圣啊，又神秘又神圣的一种仪式。
1: 对对对，
0: 这个台子已经有300年历史了嘛，但是他们测算的这个传统已经其实有2000多年历史了，这个真的是非常超前的一种科学研究的一个意识，
2: 源远流长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2: 一直把这个传统给保存了下来。
1: 对对对对，
2: 洛桑大哥他真的是这次的话就是带我们体验到了很多就是在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们就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真的蛮好的。
3: 千年古法观天，定格高原自然时序，是这片雪域独有的人文印记。而多样地貌孕育的丰富生灵相互依存，彼此制衡，构筑起墨竹工卡县独特且完整的高原生态体系。这次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也是雪域大地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为高原生态永续发展筑牢底色，擘画长远未来。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

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午夜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静，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人会出现惊动加速、血压升高、肝肾衰竭等急性中毒病症。大量饮食后，人会出现偏执、焦虑、惶恐、被迫害妄想症的反应。严重者，精神错乱，甚至是抽搐、休克、脑中风死亡，危害是第一代毒品的十倍。
1: 新型毒品进入东州，禁毒压力不小。小峰，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禁毒支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进入全市各大歌厅、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
1: 搜集新型毒品的流通情报。记住，只允许便装调查，不能私自行动。
3: 明白。

0: 昨晚去哪儿了？
1: 去哪儿？
0: 一家特棒。
1: 起来是怎么吃啊？
2: 这个人叫齐天祥，外号公鸡，经营着几个修车行。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这次的东周新型毒品一案，很有可能他是主要经销商。但是这个人很狡猾，几乎从来不经手，所以关于他的犯罪证据，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搜查之中。
3: 有没有这个可能，他是以修车行为掩护，再次进行新型毒品的集散？
2: 我们也是这么分析的，我已经安排警力了，逐个盯梢他们修车行的伙计。这个人叫张鱼，真实姓名呢是张龙，他是齐天祥的手下，很多交易都是经由他手。
4: 任务量很大呀，最近要辛苦大家了。
2: 赵副局，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大家交替换班了。
4: 停一下，
3: 这些小孩是？
2: 这些应该是放学路过的吧？哎，但是看着他们和酒吧的人好像很熟啊。赵副局，
4: 啊，没事。接下来盯紧攻击，他是毒品案的突破口。
5: 是。
4: 注意安全啊，散会吧。小峰，跟我来办公室。那，你最爱喝的白茶。哎，
2: 谢师哥。
4: 你这有两个月没回家了吧？这身上啊都有味儿了。啊，这是你老婆给你送来的衣服，来，赶紧换上。
2: 我一直跟他说我在外地出差呀。
4: 你骗得了毒贩，骗得了同事，骗得了你老婆吗？哎，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家呀？
2: 回去干嘛呀？他看着我也烦，我浑身不自在。
4: 你这上次行动留的疤还没长好呢。
2: 师哥，你看，这再长不出来我就植发去了，这多显眼呀，都妨碍我执行公务了。
4: 别跟我扯什么执行公务，我都懂。怕回家被老婆看到，老婆担心是吧？这要是一直不长好，你就一直不回家呀？
2: 再说呗。
4: 你行。卢局跟我说过跟你换岗位的事儿。哎，你老婆不是一直想要孩子吗？等这个案子结了，给你换个岗位，也让你老婆安心。有时间呢还得回家看看啊。

员是我。

0: 怎么了？一直盯着我看。
1: 我想多看两眼，时间长了怕忘了。
0: 你就不问我为什么换这个发型啊？
1: 不敢问。
0: 宋然，没你想那么复杂，这会天热了，剃短了利索。这个理发的是个学徒，你给我刮花了。
1: 小峰，
0: 嗯，
1: 你是在人民医院缝的吧？给你换药的护士是我的学姐。
0: 白雪，
1: 一共缝了八针，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肯回家的吗？

0: 小雪，你听我解释啊，我不就是怕你担心吗？我这不已经安全回来了吗？你别生气啊。
1: 坐。

0: 疼吗？
1: 不疼。
0: 你不说我就会乱想，你说了我心里反倒踏实了。还好这是快发，
2: 回头带到单位去，一天涂一次。

0: 上锁。
1: 哎，王浩，这是这一个月各区网格员送上来的报告，你整理一下。
2: 我一个人啊。
1: 那一百个俯卧撑。
2: 遵命。
1: 喂，哪位？
3: 请问是赵月月的母亲吗？
1: 是，我是，您哪位？
3: 你好，我是赵月月的班主任。
1: 哦，肖老师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3: 我希望您抽空能够来一趟学校，关于赵月月的学习问题呢，我想跟你谈一谈。

0: 老师，不好意思，来晚了，让您久等。这次考试，赵月月的退步非常大，我给您和赵月月的父亲都打了电话。赵月月的父亲说，有事来不了，这幸好你来了。我知道你们工作非常忙，但现在是孩子的关键时刻，你们作为家长再忙，也不能忽略孩子的教育。
1: 肖老师，最近我们家里也是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月月的状态受点影响才考差的。哎呀，
0: 平时你们就不来开的家长会，你不太了解情况。赵月月以前成绩再差，也不会低于班里前五。现在你看看，这都班里20名之后了。20名，
2: 还有的就完事，肖老师。
0: 我想你还是不太明白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是说，根据这个名次反映出来，赵月月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1: 肖老师，月月的学习态度肯定没问题，这点我敢保证。这次考试也是一时失利。你不要觉得这一次考试没什么大不了，又不是中考。我告诉你啊，这如果是中考，那可就晚了。只要有一次懈怠啊，就会有第二次，而且。 不仅是考试，赵月月最近上课经常走神，已经有好几个老师来跟我反映过了。我跟月月爸爸的工作性质，您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你工作忙，但是你再忙，那也得管管孩子吧？
2: 是。
1: 如果做家长的都不关心孩子，那还会有谁来关心呀？孩子在家长身边也就这么些年，这几年都不管好。
0: 这以后啊，你可别后悔。谢谢肖老师对月月的关心。那这样，我们回去也商量一下。哎呀，赵月月聪明的很，平时表现也很好，是最近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心思好像不在学习上。我问他吧，他也不肯开口说。最近我听说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来往，还经常翘课。
1: 肖老师，
2: 这不可能。
0: 月月的朋友我们都知道的，都认识，都是些又聪明啊又懂事的孩子，像田园小贝他们。田园年初就转学走了。
2: 啊？
0: 你们是怎么做家长的？自己女儿都不了解。
2: 这样吧，今天回去之后，你和赵月月好好聊聊。
0: 行，
2: 那谢谢肖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0: 好，
3: 老师再见。
2: 再见。

0: 行了，吃饭吧。
1: 月月，你这手艺真是得姥姥真传啊。
0: 你什么都不会，我不能让姥姥手艺失传呀。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玩两年，万一烫着怎么办？是不是？你还好意思提我烫伤的事吗？ 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别拐弯抹角，也别像这样不说话。

0: 可以告诉妈妈，你为什么上课会走神吗？
1: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睡得不太好。
2: 在
0: 回
2: 家
0: 了。
2: 吗？月月，月月，跟爸爸说实话啊，你最近是不是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0: 什么？
2: 你都学会逃学了，你自己看看，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
0: 你跟妈说实话，你为什么要去酒吧？你现在还未成年。
1: 我不就是好奇吗？再说了，未成年不让进，人家不让我们进啊。
2: 那照片上跟你很亲密那个男孩是谁呀？
1: 莫小虎，
0: 我怎么不记得他们班上有这么个孩子呀？
2: 高三的，留了好几级，就没好好上过学。赵月月，你现在开始跟这帮人混了？
1: 不是，你根本没见过他，你。

0: 凭什么这么下定论呀？你不相信他，那你还不相信你女儿我吗？我不小了，我自己有分寸。
1: 分寸？你什么时候有过分寸啊？整天不学习，你这脑子里就想着玩。你还是个学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你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啊？
0: 省心？我怎么不让你们省心了？我心情不好跟同学出去散心，这都不行了是吗？哎，我交什么朋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平时不管我，现在有问题了就开始指责我，凭什么呀？你凭什么呀？
1: 你还敢顶嘴？
2: 出电梯就听到你们在吵吵，吵什么呢？
0: 姥姥，
2: 月月不哭啊，不哭，姥姥给送好吃的来了。
3: 妈，
2: 哎，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跟孩子沟通态度要平和，你们平时工作忙，照顾孩子少，孩子自己承受了多少你们知道吗？
3: 妈，我刚才呢是有点急，但事出有因。
2: 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吼孩子呀，给他讲道理嘛。
4: 妈，月月年纪小，不知道社会险恶，海洋也是因为担心孩子所以才着急的。
3: 是啊妈，跟月月在一群的那群孩子有涉毒嫌疑，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女孩被下毒迷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你说月月和这群人在一起，我能不着急吗？
2: 月月，他们没怎么着你吧？
5: 没。
2: 答应姥姥，以后离那些人啊远远的。你爸妈接触案子多，有经验，他们这样的关心你、提醒你是为你好，听见没有？长点心啊，不然姥姥可担心死了。
5: 姥姥，你放心，我不会结交坏朋友的。
2: 月月最懂事了啊。

0: 月月，今天还去吗？
1: 去，走吧。
0: 走。
2: 哎，那不是月月吗？
3: 追不追？赵菊，追不追？
2: 哎，那个男孩，我好像有点印象。莫小虎，上车。
0: 今天心情不好吗？
1: 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我那个糟心的爸妈。好好的一家三口，愣是被整出了孤儿的感觉。
0: 别这么说，你爸妈都是为了你好。
1: 是是是，他们都是为了我好，是我太任性，不懂他们的苦心。
0: 你不想让我说，我就不说了呗。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不想提起他们俩。
0: 月月，你该庆幸你还有父母。
1: 啊，你说什么？
0: 没事。哇，
2: 莫小虎，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莫小虎啊是莫波涛的儿子。莫波涛当年家暴，把妻子打残了，被判了刑，是我亲手把他抓进去的。
4: 那月月还跟他儿子关系那么好？

0: 我给您带了些虾饺，您什么时候想吃了就自己煮点。
1: 好孩子，你想得真周到。来，快点坐。
0: 哎，
1: 好孩子，真得谢谢你，隔三差五的就来看我。你一来啊，我觉着这病就好多了。
0: 真的？哎，看着您一天天好起来。

0: 我也开心。
1: 嗯，要是我们小虎能有出息啊，我就更开心了。
0: 奶奶，您看小虎哥这么努力，为了他，您也得赶快好起来。
1: 哎，
2: 王小虎，你跟我来一下。
3: 啊，来了。
0: 奶奶，
1: 哎，
0: 我看这屋里什么时候多了个电子琴啊？
1: 哦，以前就听小虎说你弹得可好了，今天啊，小江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电子琴，我就给他要来了。你不说我倒忘了。爷爷，
0: 哎，
1: 给奶奶弹一首吧。
0: 好，奶奶要听我就弹一首。
1: 哎。
0: 奶奶，
1: 嗯，
0: 我先出去一下，您先吃饭，我马上就回来。
1: 哦，好的，去吧，去吧。
0: 嗯。
4: 小虎，你奶奶的费用？
3: 我知道，我在想办法。
4: 我知道你有困难，但是养老院压力很大，还得继续维持经营，我们真的拖不起。
3: 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钱凑齐。
4: 嗯，
0: 你们来干什么？
5: 啊，我跟你小天哥哥想看看你放学之后都干些什么，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0: 我是来敬老院看过小虎的奶奶，不是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你失望了？
3: 爷爷，别这么跟爸爸说话，他也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现在知道关心我了，之前呢？说白了就是不信任我，所以偷偷摸摸跟踪我呗。老赵，你太让我失望了。夏天哥，爹你也不相信我了。
3: 我没有啊。
0: 算了算了，不说了。你们还有事吗？没事我先进去了。
5: 啊，月月。
0: 赵副局长，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5: 这次是我误会你了。哎，但爸爸还是要提醒你，莫小虎这个人你一定得注意。哎，
0: 奶奶，我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0: 奶奶，我给您讲故事。
6: 啊，好。
0: 从前呀，有一只小狐狸。
6: 啊。
0: 它和一只小兔子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快乐的玩耍，就像我跟您一样。以后我每天都会来看您。
3: 臭了啊！你想什么呢？
5: 当年我抓了他爸爸，他现在和月月走那么近，会不会有什么企图啊？小天，你有时间给我多留一点。
3: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再说了，我觉得咱不要把事儿闹太大。您没看月月已经很不开心了吗？
5: 我女儿什么心思？用得着你教我呀？
7: 4000万，恭喜振东集团董事长梁振先生拍下这一幅陈凯先生的大作。接下来，我们第二幅拍卖品是
8: 这没问题吧？
7: 1600万，
4: 你放心，都洗干净了。
7: 有没有人出价？好，右边这位先生出价是1600万，
4: 这是相关的账目。
7: 1600万，8号1700万，1700万一次。
8: 尽快把仓房的资金转出来。
4: 好的。
7: 恭喜这位8号女士，以1700万最终获得我们这幅拍卖品。
9: 赵云，
5: 什么事儿这么急？
9: 这事儿还得你下命令啊！
5: 哎，灿皇商务，林灿的公司
9: 啊，你之前不是让我查查吗？巧了，永利国际信托公司报警称，灿皇商务利用丙类户非法获利，

0: 我顺藤摸瓜，这家公司果然有问题。
1: 那你是想抓林灿？
0: 不过，考虑到刘副市长那层关系，还是得跟你商量一下。
1: 公事公办，永利国际的律师团队啊，不容小觑。刘副市长那边，我去说。
0: 哎，就等你这句话
1: 了，赶快去。
0: 哎。

0: 吕女士，你好，我们是东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我是支队长李成，您涉嫌非法侵占资金，现被拘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搞错了吧？我劝你们了解清楚再来找我，以免惹祸上身。
0: 从来没怕过，带走。
1: 慢着，别给脸不要脸哈！你知道我是谁？
0: 知道，但也不需要知道，请好好配合我们工作。
2: 警察，
1: 就是，
2: 不是打警察，太横了吧？
0: 林女士。永利国际信托报警称，灿皇商务公司非法侵占信托公司资金近10亿元。我劝你主动配合我们。
1: 快给家人打电话。

0: 喂，师傅。
1: 怎么了？
0: 经侦的人把林灿抓起来了。
2: 公之公办，
0: 毕竟是你前妻啊，我觉得应该跟你打个招呼。
2: 我知道，不用管我。

0: 赵副局，赵副局，我们已经把林灿带回来了。我知道，这件事你们一定要打起百分百的精神。涉及到的所有环节、证据，都要逐一确认。
1: 明白。现在所有的证据证明全部指向林灿。
0: 林灿这个人特别的嚣张，赵副局，你看，这是抓捕他的时候的视频，他公然殴打警务人员。
2: 他这个猖狂的性子真是一点都没变啊！李查，哎，把袭警和经侦案合并办理，绝不姑息。是。
3: 哎，好，
2: 打你那下没事吧？
3: 没事儿，有事的是他，
2: 小心点。
3: 哎。
4: 你看这个林灿，真是活该。这样子怎么嚣张？你看他后边人拿的那些包装，真是有情。
5: 听说他前夫还是副市长呢。
4: 前妻嘛，也就是说跟刘副市长没关系了。老张，这事儿可不好说。现在为了买房，假结婚这个事儿都能整理出来，真出点什么事儿，不稀奇。将军。
2: 林灿袭警的视频在网上反应这么大，你有什么看法？我们看了网友评论，大部分网友对林灿持声讨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希望我们警方能够公开事实真相以及后续的处理结果，不能包庇嫌疑人。你们宣传处啊，正面回应网友的质疑，公布视频内容的原委，并且把林灿袭警的处罚一并发出。
6: 好。
7: 刘副市长，警方通报了林姐打人视频的原委，并且做出了相应处罚。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在网上传开了，而且林姐是您前妻的事儿也被网友扒出来了，舆论现在对您非常不利。

0: 喂，师傅。
1: 喂，海洋。
0: 这林灿的视频，把你牵扯出来，
2: 是我们没有把好关。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林灿袭警本身就不对。
1: 你们发布了情况说明和处罚结果，平息了群众的质疑，很及时，很合理。
3: 再说了，群众有质疑，这不很正常吗？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监督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没别的意思，就是要让你放下包袱，好好工作，
1: 知道吗？
0: 谢谢师傅理解，放心吧。
3: 好，挂了。

0: 刘副市长难得用一次车，有什么指示啊？
1: 林灿为什么会被经侦的人抓了？
0: 嫂子被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少装糊涂。我问你，林灿公司的业务为什么会违法？
0: 这大哥，你可是冤枉我了。公司转给嫂子以后，我就没介入管理，就是给她介绍了几个客户。而且嫂子那么聪明，她也用不着我管啊。
1: 林灿公司的人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会不知道吗？
0: 就算是啊，嫂子经营有误，踩坑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赵海洋的批示，哪个经侦敢抓他呀？还有那夏辉的案子，赵海洋和方程也一直咬着不放。
1: 你少扯他们，我问你林灿公司的事儿。
0: 这公司事儿我是真不清楚。这样吧，我找人了解一下。我向你保证啊，嫂子那儿肯定没问题。
1: 好，梁振，我告诉你，如果林灿出问题，城中村的地皮你别想要，懂吗？
0: 行，你放心，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不让嫂子出事儿。
1: 最好是

0: 赵局，
1: 哎，
0: 你找我。
1: 林灿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2: 嗨，这林灿一问三不知，还特委屈，说什么自打接手公司以来呢，就没管过事儿。公司大大小小事儿呢，由业务总监陆阳来负责。这个陆阳已经传唤过来了，马上审。
1: 林灿说的可能性很大，这么高超的手法，不是他能做到的。你们好好审这个陆阳。
0: 得嘞，马上审。
1: 嗯。

0: 陆总监，知道今天叫你来为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林灿交代，你们灿皇商务所有的业务都是你来负责，没错吧？
1: 没错，我是业务总监，但我负责。怎么了？
0: 永利国际信托现在控告你们公司非法侵财，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警官，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3: 什么时候公安局
2: 成了听风就是雨的机构了？
0: 陆总监，请您注意你的言辞。灿皇商务为什么总是能低价格买到债券，并且高价格卖出呢？
2: 抱歉，警官，我们是做证券的，不低买高卖，难道做慈善吗？我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合理合法的，你完全可以去查。
0: 陆总监了不起啊，这每一笔买卖都稳赚不赔，能合理合法的做到这一点，手段不简单。
2: 警官，我呢吃这碗饭呢，自然知道怎么才能端稳这碗饭。
0: 那永利国际会无缘无故的控告你们？
2: 那我怎么知道？破案是你们的事，证券买卖才是我的强项。警官，我是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公司的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遵循交易法则，永利国际控告我们侵财，绝对是莫须有。
0: 现在永利国际递交了一份你们公司非法侵财的材料。
2: 警官，您要是有证据的话我认，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请别浪费我的时间。您知道我时间直接与金钱挂钩。
4: 碰钉子了，他说合法就合法。
0: 目前从表面上看还真就是这类案件在东州是第一起，咱们的人对金融证券市场很多操作技巧不够了解，并且对内部交易的细节关卡都不熟悉，所以想在交易记录里找到漏洞太难了。
4: 账目上没发现漏洞就从人入手，永利国际发现的问题据说是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益输送给林灿的公司。这个人和陆阳什么关系啊？
0: 这个人叫于明南，我们没有查到他和陆阳及灿皇公司有任何的账目往来记录。
4: 这就奇怪了，
0: 问题在于永利国际虽然提供了于明南职务侵占的材料，但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们之间的交易记录，就无法坐实他们之间存在非法交易啊。
4: 这个咱们不是内行，我得找个专家来分析。你啊先不要审陆阳了，你把林灿公司所有的交易往来包括永利国际的再去查一遍，把所有的线索再整理一遍。
0: 是。
4: 我呢给你们找个金融专家，现在啊金融犯罪的形势层出不穷，我们啊要好好上一课，这该学的还得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人民大学经管学院的金融专家王瑞生教授，接下来这几天呢王教授会突击给大家教学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一定要认真学。下面王教授给大家说两句。
5: 好，首先呢要谢谢赵副局长的认可，我们国家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在金融方面的市场机制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呢钻法律空子钻金融空子的人很多，而且手段非常高明，不好界定，所以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办案民警啊增加了工作量。我看到大家那么认真的为了办案呢，

认真的学习难啃的金融知识，我由衷的佩服。大家有任何什么需要我讲解的，我一定详细的、一一的给大家做解答，好吧？谢谢大家。

0: 急急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2: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那么认真的为了办案呢、啊？金融知识，那么认真的学习难啃的金融知识，我由衷的佩服。大家有任何什么需要我讲解的，我一定详细的、一一的给大家做解答，好吧？谢谢大家。

0: 李哲，
1: 李哲，
0: 滚！怎么样了？
2: 于明南的父母并不知道于明南在东州的具体工作，只说了他们的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后啊，就在一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班，年薪百万，每年孝敬父母的钱都不在少数啊，但都在其薪酬的范畴之内。
0: 于明南有没有什么至亲好友？
1: 听他父母说他有个男朋友，但他们每次催婚的时候他都让他的父母不要管，所以到现在他父母连他男朋友的名字也不知道。
0: 行，忙去吧，辛苦了啊。
3: 是。
0: 小郭，马上把灿皇公司的账户流水与银行的交易进行个交叉比对，看看有没有重合账户。
4: 是。

0: 祖宗啊，你可算来了！胡老板，你慌什么呀？我能不慌吗？啊？听说警察都查到于明南老家了。
1: 于明南和你的事儿，没几个人知道，再说他父母又没有见过你，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我听于明南说过，他父母跟他催过婚，他万一要是招架不住，把咱们的事儿都抖搂出来怎么办？
0: 如果于明南真把你俩的事儿告诉他父母了，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再说，你小子把于明南哄得神魂颠倒的，打死他也不会把你给吐出来的。哎，
1: 我这心里边还是七上八下的。这万一要是……
0: 万一于明南真的突破了心理防线，林灿那笔钱又不是直接打到你个人账户上。 再说，陆阳是什么人啊？他办的事儿，连警察都查不到漏洞，你怕什么？但问题是，陆阳现在也被抓了。你信不过他俩，难道还信不过梁董事长吗？你这儿可是他个人资金链里面最重要的一环，舍了谁，他都不会舍了你宝昌的。 你就安心安排下一届拍卖会的事儿吧。到时候，梁董事长可还有一大笔资金要从你这儿走的。
1: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这心里边踏实了不少。
0: 你就这点出息，这么芝麻大点事儿你就坐不住了？就这样。

0: 还想在梁董事长面前多分一杯羹呢。
1: 我看你比那个李东安也强不到哪儿去。
2: 别拿我跟那个赌棍相提并论啊，人家为什么不火，人家在国外他慌什么劲呢？当初梁董事长要是听我的话，你看我慌不慌？我也不慌。
3: 你们都在境外，境内资金怎么周转？别老想着怎么脱身，好好想想怎么给梁董事长多办点事儿，他可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明白。哎，那个于明南会怎么样啊？
3: 还想着于明南呢？怎么动真情了？
2: 哎，没有，
3: 他就是一枚弃子。我劝你不要入戏太深。
2: 来，干嘛呀？吃醋了？我就那么随口一说，知道没？我心里边就你一个。
3: 少玩。
2: 真的？哎呀，真的只有你一个。
3: 哼。
4: 大哥，我已经让里边的人嘱咐过那个于明南了，他父母在外边，我谅他也不敢多嘴。就是那个王伟雄怎么办
5: 啊？王伟雄那边有周彤，不会出问题。
2: 可不是死的活，前段时间啊还叫嚣要多分杯羹，现在又对大哥的女人动手动脚，我肯定饶不了他。
5: 你怎么知道他对周彤有想法？你跟踪周彤了？
2: 大哥，我是为你好。你再说周彤是个女人，她这万一要是……大哥，我多嘴了。
5: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梁振身边的人还轮不到你质疑。
2: 是，大哥，都我的错。
5: 管好你自己的烂摊子，别的事儿你别瞎操心。
2: 好。
5: 啊，对了，田小天那边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2: 没有，没有异常。
5: 真的？
2: 真的。大哥，克拉伯那个强奸案你也知道了，在咱们那儿绝对不可能发生，有我给你看场子，你放心。还有毒品，坚决不碰，那都是大哥叮嘱的，我都记心里边呢。
5: 哦，今天晚上禁毒那边有行动，啊，天外天，今天就老实一点，风口浪尖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
2: 我懂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5: 嗯，
2: 好，大哥再见。
5: 哦，对了，走后门，别让人看见。
2: 哎，好。
6: 最后一步，永利国际信托公司以102.8376元的价格将这只债券从第三方交易机构进行回收，这就是所谓的那个过券交易。
7: 这中间啊，除了代理机构的手续费，所有的利润都进了林灿的公司，空手套白狼。
6: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灿皇直接获利10.07亿元。
7: 十亿，如此巨大的数额太无法无天了。于明南那里有没有收获？
6: 于明南根本就不承认输送利益的事儿。
7: 于明南和陆阳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交集的，不然为什么要向他所在的公司输送利益呢？哎，于明南的男朋友你们找到没有？
6: 于明南说这个是他编造出来应付父母催婚用的，他的朋友跟同事也都不知道这个人。
7: 那陆阳公司的转账记录呢？
6: 没有可疑之处。
7: 于明南的电脑
6: 都查遍了，没有收获。
7: 那他住哪儿啊？
6: 哦，世贸公馆。于明南平时自己住，很少与人接触，都是单独回家。哦，这个是他小区监控，那辆白色的奥迪就是于明南的车。

0: 赵副局，晋都那边马上要行动，请您过去讲两句。
1: 知道了。
2: 李强，你把这些视频拷贝一份送到我办公室。
1: 是。
2: 你们继续找线索。
1: 大家注意一下啊，永利国际信托公司

0: 该清的人都清干净了吧？
1: 清了，都干净了。哥，你放心。
0: 这警察林锦是不是跟那个叫蓝烨的人有关系啊？谁给那小子喝药？
2: 这事儿绝找不到人头。
0: 确定？
2: 确定。哥，你实在不放心，晚上跟我去看看。
3: 大哥，
0: 啊，
3: 警察到了，你们俩准备准备。

0: 哪个房间住过检查，请坐。
1: 哟，肖队长，哎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0: 王老板，你太客气了，例行检查啊，希望你们配合。
1: 配合，当然配合，全力配合。来，请肖队长。

0: 这什么地方？藏物间。打开。
1: 拿钥匙去。好嘞，好嘞，这就去。
0: 现在招工难，一个个跟傻子似的。你们也辛苦，小队，这跑来跑去的，快点，快点。

0: 那个杂货间，你紧张什么呀？我哪紧张了？我热。<笑>
1: 。队长，什么都没有。
0: 王老板，打扰了。
2: 不打扰，肖队长，您也是为我们着想。
0: 查清楚了，我们也更好的开门迎客。看门迎客可以，但是别赢些不该赢的东西。我们禁毒支队不是摆设。
2: 我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笑>收队，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0: 麻烦吧，超哥，这萧峰改名肖张算了，咱们厂子都要来找麻烦，改天让章鱼去他们家给他点颜色看看。
3: 稍哥，这麻烦啊，今儿我麻烦不够多，
0: 把手里边生意都给我听了，过了风头再说，听见没有？
3: 哥，这个真不用。现在什么年代了，你要是不放心，今天晚上跟我俩去看看。

0: 放心，总会有线索的。齐天祥身边那个张龙最近有什么异常没有？
1: 齐天祥和张龙平时除了喜欢飙车、改装车以外，还喜欢赌。这个张龙是个小混子，平时出没在星河酒吧一带，因为打架斗殴进去过几次，倒是没听过他们贩毒。
0: 哼，玩的还都是烧钱的东西，总会露出破绽的。你们继续盯紧这两个人。
2: 是。

0: 小石，刚才齐天祥确实在天问天的包间里，我们问话他满身酒气，说是去天问天消遣了，还拿出来自己办的卡，看不出他跟王超有什么关系。
1: 怎么就那么巧啊，偏偏在天外天消遣。
2: 疑犯交代新型毒品是从网上下单买的，不知道交易人是谁，这可怎么查？

0: 哥，
1: 还没到吗？
0: 哥，马上就到，您就等着看好戏吧。啊！
1: 不错，这地方不错，够荒凉，够隐蔽。他们人呢？
0: 哥，你真是傲的，现在谁还当面交易啊？钱线上早就打完了，取货根本不用面对面。
2: 张鱼，
1: 行啊，脑袋瓜子够用，还能想到玩这个。
2: 哥，人到了。
1: 到哪儿了？
0: 嗨，哥，看不着，人远着呢。
1: 啊，

0: 这就搞定了，是吧？不错，这玩意儿不错，是个思路。哎，你这上厕所时间够长的，我去买两瓶水是吗？谢谢。不过呀，咱们巡逻的时候，尽量少喝水。知道为什么吗？
1: 明白了。
2: 说是公园保安报警声，有人夜闯公园，致使火化，请各自巡逻车迅速前往收救公园。
0: 收到。

0: 警察同志，你好，是你们报的警吧？对，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公园呢晚上清场，但是这位大爷他今天晚上不仅擅闯公园，而且呢他还在公园里面大半夜的大喊大叫。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编故事。他说自己看着 UFO， 看着飞碟了。我觉得他这儿一定是有点问题。他不是头一次这样说，飞碟，真的是飞碟。
1: 我亲眼看见的。您看到的飞碟在哪儿啊？就在公园的草坪上。我当时正在台椅上躺着，突然就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呜的升到空中，在上面转了好几圈才飞走。我喊他们，他们都不信我。
0: 他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我们就照他说的，把这个公园里里外外是搜了个遍，什么都没搜到。 这个大爷他平时没事经常来我们公园捡垃圾，今天晚上我清场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他躲在哪儿，没有把他清出去。大半夜自己在公园里面就这么喊，我们都以为出人命了。
2: 我不是捡垃圾，我是在寻宝。对了，你刚才说他不止一次说自己看见飞碟了，
0: 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0: 不过上次没有这次这么凶猛。大爷，您说的飞碟长什么样啊？就这个，一模一样，嗖一下东边，一下西边，一下就没了。
1: 警察同志。 你们可千万别再信他胡说了，赶紧把他带走吧。这个老爷子以前根本就不在我们这儿，自从他说看见什么 UFO， 看见飞碟，看见外星人了，三天两头想方设法的往我们公园里钻。<笑>
0: 大爷啊，这样吧，咱们换个地方，你给我们好好说说飞碟长什么样，行吗？嗯，哎，这。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一定要告诉全世界。来，
3: 外星人真的来了，我骗你是小狗啊！好，哎，你看怎么样？嗯，还可以啊，咱也是。小杜，老贤设备不好，这人给你换新设备了，怎么还这么垂头丧气的？异地办证系统要上线了，可不能掉链子啊！
4: 师傅，你就别说他了，他今天可郁闷了。
3: 怎么了？
4: 安副所，要不咱招个有摄影特长的人来拍照吧？我就一警察，所里需要我就来拍照了。每天从早忙到晚，他们对我的摄影技术啊还特别挑剔，我又不是专业的。再说了，人家专业摄影师能来咱这儿上班啊？
3: 平常他们说你都嘻嘻哈哈的，今儿是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啊，人家呢给他介绍一相亲对象，他忙呀，没时间约，你让我说完。他没时间约会，那姑娘呢正好要来这儿办身份证，他俩就约在这见面。<笑>结果你猜怎么着？女孩一见到他拍的照片，扭头就走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笑>
3: 合着是相亲失败啊？
4: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全国的派出所啊，拍照技术都差不多，这也不能怪我呀，是不是？
3: 这身份证照一照的就是真实，那比起小姑娘们自拍呀、美颜啊，那肯定差远了，是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3: 但是这身份证照不好看，的确也是被吐槽好多年了。那我们平常不是老说要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吗？要是照片拍好了，形象提高了，老百姓看着高兴，这多好啊！别抱怨了，想想招。
5: 安武，
3: 哎，小天，
5: 谁呀？这是，
6: 来给你们送个人。
7: 灰毛狮王，你怎么来了？
5: 你认识啊？哎，
7: 他在我家附近溜达了十几年了，我们从小就认识。哟，看来咱们是真送对地方了。他呀，老说自己看见什么外星人、飞碟，大半夜在双秀公园闹腾。
5: 是真的，干爹，我骗你是小鬼。
3: 我真的。
5: 等会儿，干爹，灰毛狮王。
3: 嗯。
5: 你是张无忌呗？
3: 我们武林中人从不打诳语，狮王说有飞碟肯定就有。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他不会想得多。
5: 行行，武侠和外星世界的事儿，你俩自己解决。我跟我师傅还要去现实世界里巡逻呢。啊，
3: 走了，安总。
8: 啊，再见。
5: 走了。狮王，走。哎，等会儿。
8: 月月最近都按时回家了吗？啊？
3: 应该是回家吧，周末不都去姥姥那儿吗？怎么了？
5: 你有时间还是多陪陪她吧，我走了。

0: 李成，我正在查看于明南家车库入口的监控呢。我发现于明南的车进入车库前后，都有一辆黑色的路虎出现。你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1: 你好，金枝李成。
2: 好，来，跟我走。
1: 好。

0: 您说的应该是这辆车。
1: 这车是谁的？
0: 这个是三栋二单元803的业主，叫王伟雄。
1: 那于明兰住哪一栋？
0: 他是三栋二单元的601。
1: 麻烦你把这个小区近3个月内所有进出口的监控视频以及三栋二单元的监控视频拷贝给我。
0: 这个不老少呢。
1: 1分钟都不能少。
0: 好的。
2: 哎，小鹏跟着去。

0: 这从20T 里面找出于明南和林玉坚的关系，这形同大海捞针呐、啊！领导，您看啊，这我们这些人啊，连轴转几天了，视网膜都脱落了。你要不再给我们加几个人？
1: 我也想啊，可现在啊，每个部门都缺人。
2: 李成儿，把硬盘抱我屋去啊！
1: 哎，我说你现在可是智能交通的最后阶段，你哪有时间、啊？
3: 能接话就是有办法。公安部上海第三研究所研发了一套新设备，兴许能帮上忙。
1: 好，这些都交给方副局。
0: 哎，方副局辛苦了。
4: 不是，李成儿，你
0: 副局，我还
4: 不是说抱我屋去吗？

0: 轮厂是东周的国企单位，但是十年前就已经倒闭了，现在只剩下几间破败的厂房。
1: 你带着丁凯回去看看。
0: 是。

0: 章鱼哥，
1: 怎么样啊，小虎？哥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2: 这么好的事儿，兄弟，大把人等着干。我呢，是看你车骑得不错，想交你这个朋友。
0: 哥，我
2: 不是你干不干吧？啊，你要不干啊，你就明说，别为难你了啊。只是啊，以后别让我在这片再见到你。
0: 哥，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上个厕所怎么这么久啊？
1: 不好意思啊，走。
0: 那，走吧。
2: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蒸笼这条线上的人员，但是还没有他们交易的确切证据。这个人叫莫小虎，还是个高中生。
3: 这个莫小虎，你能确认他涉毒吗？
2: 他应该是张龙新发展的成员，现在还没有他交易贩毒的确切证据，但是从他骂人接触的频率来看，他很有可能参与其中。
1: 过去了，阿姨，啊，谢谢。
0: 谢谢阿姨。走吧。
1: 走。
4: 月月。
0: 哥，你也在这儿？
4: 你怎么又跟他在一块儿？
0: 怎么了？
4: 月月，我跟你说，你以后不要乱跑，尤其是跟这种人，年纪还小，容易被人骗，知道吗？
0: 哥，你什么意思呀？
4: 你知不知道他爸原来是
5: 大……月月，

0: 你哥说的没错，咱俩不是一路人。哎，魏小虎，是不是在你们警察眼里看谁都像坏人？莫小虎是我朋友，你们无权干涉我的教育权。魏小虎，走。
1: 进来。哟，小田，怎么来局里开会啊？
2: 没有，我来找您的。找我？怎么，在巡特警待够了？没有，我现在巡逻挺好的。昨天晚上还有流浪汉给我讲 UFO
1: 的事儿。这话说的像是在抱怨。没有，真没有抱怨。我接受您的批评，踏踏实实的做好巡逻工作。说吧。
2: 找我什么事儿？哎，我是想找您说说月月的事儿。
1: 月月，
2: 他最近和莫小虎走得很近，我担心啊，就跟踪莫小虎，发现他跟社会上一些混混在一起，我怕月月受骗。但是你也知道，现在的小孩都早熟，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也在想怎么跟他说呢，他现在啊比较叛逆。
2: 我怕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哎，
1: 要不要让小姨做做工作呀？
2: 这还用你教我啊？我跟你平姨再商量商量吧。
1: 行，那我先回队里了。
2: 哎，最近有进步啊，好好表现。
1: 是，再见。
2: 嗯。

0: 安宁，你知道月月最近在干嘛吗？上学啊，还能干嘛？哎，怎么回事？你跟夏天都问我月月的事儿。
1: 月月怎么了？
2: 夏天刚才也是为了这事儿来找我。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月月和一个小混混走得特别近吗？
0: 是啊，你们不是去看过了，说他没问题吗？
2: 那时候是没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大了。
0: 就是这个叫莫小虎的小混混，
2: 你说月月跟毒贩做朋友？
0: 现在看来是这样的。
2: 那怎么办？
0: 月月这个年纪啊，比较叛逆，很多事情他看不清。
2: 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说比我说更合适。
0: 行，我试试看。

0: 起来了，过来吃早餐。
1: 妈，你这个点不应该在所里工作呢吗？
2: 今天是周末啊，难得你回来，我得陪陪你啊。
1: 你们警察哪有什么周末？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钢琴老师那边我已经请好假了，一会儿我们去逛个街，买买衣服。不是好久没买衣服了。
1: 真的没事儿？
2: 真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赶紧坐下吃饭吧，一会儿还得逛街呢。
1: 哎，妈，我吃不了这么多。哼，
2: 那就每样都吃点，吃不完的放冰箱。
1: 好。

0: 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了，里面灯光都是360度的。是啊，哎妈，你看，咱俩看起来像不像姐妹？是好看啊，还可以弄那么多贴纸，有意思。嗯，好多人用这个照一些照片呢。这还能照证件照？
1: 当然了。而且啊，你拍的不满意，还可以多拍几张宣传看。
0: 那我应该弄一台给呼吸组啊，都说身份证照片难看，让他们自己拍。
1: 我觉得你们派出所太需要了，必须弄一下。我想想，真的。妈，你带我来医院干嘛？
0: 你陪我去看个姐姐。那个姐姐我认识吗？见了你就认识了。我爱你。
2: 兰燕，你好，我是兰郡派出所的民警安平，这是我女儿赵月月。
0: 恢复的怎么样？还行，谢谢你啊。听医生说过两天你就要出院了。 那出院以后好好休息啊，你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尽管来找我，或者去所里也行。我就想知道坏人怎么样了。现在还在审讯中，有些事情呢不方便透露，但是你放心，他一定会得到严惩的。

0: 那个鞋子怎么了？
1: 他在酒吧的时候被人下了药，然后拖到包厢被性侵了。
0: 啊，
1: 给他下药的人用的是一种新型毒品，大剂量会使人精神致幻。他才23岁，多好的年纪。
0: 那坏人抓到了吗？
1: 下药的人抓到了，但是最可怕的其实是贩卖毒品的人。如果不抓到他们，保不齐会有第二个蓝爷。
0: 妈，你是怕我会遇到像蓝爷姐这样的事儿吧？酒吧不让未成年人进，你就算让我去，我也不会去的。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1: 月月，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新的朋友啊？
0: 没有啊，都是同学。
1: 那是不是有一个同学叫莫小虎的？
0: 怎么了？
1: 我听说
0: 老赵和天哥都见过莫小虎，他人很好的。妈，你不知道，有一次老赵和天哥以为我会跟莫小虎去什么不正规的地方跟踪我们俩，结果一路跟踪到了敬老院。
1: 敬老院？
0: 莫小虎的奶奶住在敬老院，我们俩经常一起去看她，奶奶还很喜欢我给她弹钢琴呢。
1: 那你觉得你了解莫小虎吗？
0: 我当然了解她，她人很好，对奶奶也很好。
1: 可是你爸看见她跟卖毒品的人在一起。
0: 她不可能。
1: 月月，你先别激动，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难接受，但是现在社会上的黑暗真的不是你一个初中生能够了解的。
0: 原来安索今天大发善心，抽出时间陪我逛街，就是为了这个，让我离开我的好朋友，这叫为我好？
1: 我们这是在为你的安全考虑。
0: 那我问你，有确切证据莫小虎就是毒贩了吗？凭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凭老赵的一面之词就说他是毒贩？
1: 你爸是警察，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不会这么说的。
0: 我交什么朋友不需要你们的意见。
1: 月月，你要是这么一意孤行的话，我跟你爸会考虑跟你转校。

0: 转校，你的目的就是这个？
1: 哎，爸妈会害你吗？
0: 你们爱我吗？我烫伤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下大雨学校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在哪儿？莫小虎贩不贩毒我不知道，但他对我好我知道。
1: 你现在年纪还小，很多事你不懂。
0: 我懂啊，我什么都懂。我有爹有妈，从小却跟个孤儿一样，我早就什么都懂了。我不想跟你说了，送我去姥姥家。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会见刘爱丽一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坚决拥护党中央对丁叶县的处理决定。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曾曲宗怀揣梦想，步履不停，为更大荣光拼搏不息。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的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共赴高原生态之约。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论坛在拉萨举行。今年国庆假期，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爱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西藏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中国邮政集团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巩固合作成果，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快递进村、普遍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玛泽登、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参加。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管权治权的制度机制，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把用权的边界划清楚，把行权的规则立起来，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树牢西藏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0: 党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机关要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中创造历史、夺得冠军的我区运动员旦增曲宗，在育儿归后依旧怀揣梦想，步履不停。近日，本台记者对旦增曲宗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他为梦想拼搏不息的心路历程。
2: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旦增曲宗力捕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3: 当时贡献的时候第二嘛，第二天才知道自己替补成金牌的。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我这个13年的职业是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膝盖伤好一点就别的伤出现啊。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的，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
4: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每一堂课他一直在顶，生理就是有这些伤，然后心理很强大。
5: 伤病的原因呢，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妇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4: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时刻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这个实时的一个情况，时刻在关注。
3: 如果没有队医，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教练、队医都，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才坚持到现在。
4: 就有可能是第一，当时彻夜很难眠，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还是很想哄一声，反正是很激动的。
3: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5: 这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们目标终于实现了。
3: 小时候是他在背我，长大了他在帮我，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好好做一个小孩。说对不起，作为女儿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就为他们尽孝。我是长时间在外面，然后我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运动员就内心都是一直紧绷的状态，玩摩托车之类的能放松一些。我现阶段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更支持了。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5: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自治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0: 金秋十月，西藏江南秋色斑斓，风景如画。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10月10号启幕，各方嘉宾已陆续抵达林芝，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6: 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嘉宾们正陆续抵达，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7: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希望就能够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8: 我主要是做冰川变化与气候变化 冰冻前科学与环境的研究工作。这次论坛呢，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对监测预警

0: 做出进一步的工作。
1: 从米林机场前往嘉宾驻地，车辆驶出机场，沿着河谷一路行进。窗外细雨蒙蒙，尼洋河碧水蜿蜒，尽显藏东南独有的秋日风光。这片山水就是南迦巴瓦论坛最鲜活的生态样本。
2: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整个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我们的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沿。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次我主要是想来学习学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
1: 抵达驻地，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欢迎仪式让各方嘉宾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盛情。时隔三年，南迦巴瓦论坛再次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行业领域专家、国家相关部委、部分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大家带着各自的真知灼见和科研成果，怀揣着对高原生态的思考与期许，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前年来过西藏，去了一下摩托，也是那个青藏高原法出台之后第一次南迦巴瓦论坛。青藏高原对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更好的保护好青藏高原。
4: 参加这个论坛也是第一次，说实话还是很期待。阿里的海拔比较高，生态比较脆弱，对于我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哈，说是压力是最大的。这次来看看做得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5: 目前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与两场特色分论坛，将围绕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生态安全守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此刻主会场的最后一轮布置与设备调试已经完成，
7: 每一项任务都有一个时间节点和筹备的完成负责人，目前我们的筹备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8: 会场外生态成果展示区已经布展到位，全区各地的生态保护实践案例、高原生物监测数据展板全部就位，集中展示我区近年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效。
6: 这块展区展示自治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果，按照这个五第一体系的脉络去展示，希望专家学者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实践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为了增强本次论坛的趣味性，会场还设置了活动区，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集章打卡，还可以通过答题呢获得我手上这款印有南迦巴瓦风图案的冰箱贴。
9: 布展的时候，我们想让学者观众既能来感受信息，又能增加论坛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让大家更关注论坛、更关注环保，所以我们设置这么一个环节。
8: 主会场布局庄重大气、整洁规范，体现林芝开放包容、实干奋进的城市气质和高原风貌。各分会场对标统一办会标准，筹备全部完成，保障论坛活动有序开展。
7: 第二届论坛是对第一届论坛的一个延伸和拓展，我们邀请了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围绕自治区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一些需求，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会转化成工作建议和一些政策参考，为我们西藏新时代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新动能。
5: 今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来自我区社科领域、党校系统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1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它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沃土，也传承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
11: 意识是根，西藏地方史学研究应以一手原始文献正本溯源，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阐释西藏地方历史，不断厚植五个认同。
12: 在三千余年的丝丝发展中，以西藏地域藏汉及多民族互动为题材的诗词创作贯穿始终，串联起西藏与中原从同根同源到命运与共的完整历史脉络，以文学载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全过程。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既有理论阐释、学术探索，也有扎根我区基层的实践总结、问题剖析和路径创新。大家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持续发挥党校主阵地、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持续深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各地市党校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交流研讨、课题攻关，不断地丰富新时代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理论体系。
0: 研讨会上，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还为与会的专家颁发了证书。10月1号至7号，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管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以及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拉萨火车站优化运力配置，实行高峰运行图，做到一日一图精准调配。针对西宁、日喀则、林芝等热门出行方向，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有效疏解客流压力，确保旅客安全畅行。
2: 山南市措美县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星形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成为人气高涨的网红打卡地，不仅展现了高原之美，还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爱心湖畔的旅游故事。
3: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沿途群山连绵，车行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
4: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适合拍照打卡。
3: 想看古如拉措，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之间，海拔持续攀升，路况复杂，对游客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5: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这还没见到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已经近在咫尺。
3: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
4: 我现在徒步来到了海拔4800多米的古如拉措观景平台，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我们整片湖面被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爱心轮廓，它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湖泊、草甸，还有我们的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它没有人为的修饰，而是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给了大家面前。
3: 眼前风光驱散了一路徒步的疲惫，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漫步湖畔拍照打卡，定格高原秋日美景。大家站在湖畔，感受祖国边疆的辽阔壮美与安宁祥和。
6: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到现在，走过7次，这么多处，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么蓝，太蓝了，给我一个惊奇。那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爱心，爬这么高的山坡。
3: 这个国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结伴奔赴古如拉措，完成一场高海拔徒步。来自成都的于佩林、张传言因大学骑行爱好结缘，2016年两人一同骑行川藏线，开启彼此的故事。10年后，他们再次结伴，从成都自驾来到山南，专程奔赴古如拉措，纪念恋爱10周年。徒步途中，他们带上白纱与手捧花，打算在雪山环抱的星形湖泊旁定格10年之约。
4: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契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顺便拍照。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真的是爱情的见证，非常的棒。
3: 蓝天为幕，雪山为衬，碧湖为心。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原生态重体验的小众徒步游，正激活当地文旅活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7: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

0: 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1: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2: 这段时间，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纳曲各地同步推进一系列农牧生产，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喜悦奏响乡村振兴的悠扬牧歌。
3: 入秋以来，纳曲市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特色产业。得益于夏季丰沛水草，牛羊产奶量持续攀升，各地常态化开展鲜奶收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
4: 截至目前的话，就是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3: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相继迎来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喜获丰产的圆根则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
5: 南京张王的腿马大王永义，南京夜晚安同时牛肚，忙做场面给压迫打死，大浪在那大。叫野塘三牛就下油，
6: 咱们那啦，这也有些的多，可是么多到，搞是同意的，老雅我的。
3: 今年以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有效盘活闲置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运行效率。
2: 今年1至8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建设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群众就业5284人次，实现劳务创收近6200万元，各企业落实各类消费帮扶资金近1400万元，通过机械租赁、砂石供应、运输服务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700余万元，产业赋能赋民的综合效应持续显现。
7: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代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3: 近日，纳曲市巴青县由多部门组成联合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寺庙、校园，开展全覆盖法治宣讲。宣讲以汉藏双语形式开展，针对群众、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夯实基层普法工作基础。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研学团先后走进桑日光伏电站、生态园、葡萄基地，把课堂直接搬到产业发展一线，以知行合一的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深入了解家乡发展，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知识，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近日，拉萨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严查机动车违规停放、不按规定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雪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影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生气。

0: 哎呀，这你们俩呀，真不愧是开过饭馆的哈，这每一道菜都好吃。
1: 好吃吧？嗯，好吃啊。您就多吃菜，少喝酒，今儿晚上喝得够多的了。
0: 哪能哪能呢，今天是过年，过年得开心啊。来，等一下。哎，
1: 谢老夫人。
0: 哎，这一杯酒呢，我要跟你们喝个感激的酒。你看，本来我以为啊，我就一个人过年了，哪成想你们俩来了，还给我做了这么多的菜。哎呦，这么多年了，你说我伺候他们大的大小的小，这回我也让你们伺候一回，大娘这高兴啊，所以对你们是感激不尽。来，咱们喝一杯感激的酒。
2: 您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哎，
1: 老夫人，您啊，甭客气，这都是我和樱桃应该做的。
0: 这世上哪有应该不应该呀？人心呐，都是肉长的。这些年你为我们皇家做的点点滴滴，都在我们心里，真的是感激不尽啊。
1: 老夫人，先不说了，吃口菜，尝尝，这是我做的。嗯，好吃吧？
3: 好吃。
1: 歇会儿再喝啊。嗯。
0: 不能歇，不能歇，这哪能歇呢？我再接着敬第二杯，啊，这第二杯呢，是一杯道歉的酒。云丫头、樱桃，你们俩呀，都是好闺女，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好闺女。大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俩。可能都不知道，我呀经常做梦，就梦见你是我的儿媳妇，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福分。
1: 老夫人，您的心思我和樱桃都明白，今儿过年咱不说这些了。
0: 借着这个酒劲儿，把我想说的话今天都说了。

做人做事儿都清清白白的，自认为我这心里不亏欠任何人。可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心里亏欠的只有你了。

0: 三杯酒啊，咱们该喝一个。
1: 老夫人，这第三杯酒该我和樱桃敬您了。
0: 不不不，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1: 老夫人，这杯酒您要是非敬不可，那我出个题目您看咋样？
0: 这还得猜谜的呀。
1: 这酒啊，要是从您那儿说叫送行酒，要是从我们这儿那就叫赐行酒。

您知道，我爹从前不是咱济宁人，是为了避祸才来的济宁。我爹生前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回东北老家看看，结果这人到死了都没回得去。过了年儿，我就想带着樱桃一起去东北老家替我爹看看，听说那边还有几个亲戚。

0: 说吧。
1: 要是有缘分，我和樱桃还回来给您包饺子，陪您过年。要是缘分尽了。

是酒都泡在风。

0: 好。
1: 这一年呐，也就这个日子能放几炮过过瘾，啊？哎呀，你说老天什么时候能开恩啊，让我生个儿子，给我们老裘家延续一下香火啊！
0: 旅长，心诚则灵，以后咱隔三差五就给各路神仙烧香磕头。

萧姐，靠我！刚才侯令人专门把我和心安叫了过去，说是省里面专门有人给他打了电话，说这事儿。

0: 哎呀，老夫人，好的，马上回去。小谭，济宁的侯县长刚给我来电话，说奶奶病重，让我赶紧回去一趟。说要是回去晚了，可能就见不上了。
1: 我这就准备撤，马上回济宁。

0: 路上晕车，难受得厉害，先在你这歇会儿。
1: 也好也好，你先歇一会儿。你要是这个样子去见老夫人的话，还得让他老人家挂心。
2: 黄厅长的意思是让你先去黄家看看黄老太太这病情到底有多严重，你明白他的意思啊？
0: 明白明白，
2: 非常强。
3: 哟，哎呀，子田呐，侯先生，这咋还惊动了您的大驾呀？
4: 这不听说老夫人病了吗？我得过来看看。这是，
3: 哦，这是丁大夫开的中药，刚熬好，准备给我娘送过去。
4: 你说这年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病了？
3: 这不我娘听说我大哥判了刑，着急上火吗？

老夫人，我是丽人呐，你大侄子，我来看您来了。老夫人，您说啥？娘，您再说一遍。哎，侯县长，我娘说了。

0: 专门让您跑一趟，不好意思。哎，
1: 老夫人呐，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夫人，那我就先走了。您安心养病，等您好点了，我再过来看您啊。娘，我去送送。

0: 夫人这病得可不轻啊！丁大夫他怎么说的呀？
1: 丁大夫说了，就看能不能挺过这几天。
0: 有这么严重？

0: 王二爷，棺材到了，
1: 抬到院里吧。哎，
2: 来解绳子。
3: 这是我娘的意思。

0: 黄副厅长，您也不用太着急，这生老病死啊，谁都躲不了。好在是您及时赶回来了，能见上老太太最后一面。
1: 把椅子放到这儿，慢点慢点啊，把棺材抬过来。来来来，放放放放。
2: 少爷，你回来了。
3: 吴叔，吴奶奶她怎么样了？
2: 哎，大少爷，你别进去了，老夫人都不想见你了。
3: 吴叔，我是她亲孙子，我得见见她老人家。
2: 那你记住了，千万好好说话，别让她生气啊。

0: 说吧。
1: 奶奶，说啥呀？这到底是咋回事？
2: 事到如今，你还给我们装糊涂？
1: 二叔，我不是装糊涂，我是真糊涂呀。
2: 那我。

0: 给你提个醒，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害了你爹？
1: 二叔，是赵成顺告诉我爹，供词上写的清清楚楚。
0: 你敢再说一遍？
2: 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为人不正，谋害忠良；为子不正，献亲不义；官训不容，家训不容，祖训不容。人活这一辈子，吃的是五谷杂粮，得的是疮疡杂症，谁都躲不过。得了病就得吃药，良药苦口啊。病好了还是个囫囵人，怕就怕得了病死扛着，不吃药还抵赖，到头来就会混得个人不人鬼不鬼，天地不容。
0: 你奶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听不进去？你还不悔改吗？

0: 要让你回来，你不回来，你说你有公事，你派了个秘书来糊弄我。我跟你说，让你过年回来，你骗我说你要陪你爹，你真以为奶奶不明白？你是不敢回来，你是心里有鬼，你怕面对我，你逼得奶奶没有办法，奶奶把棺材都抬回来了。回来了，奶奶就站在这儿。奶奶站在这儿等啊，盼啊。奶奶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你对不住你爹，对不住皇家。”奶奶就想听你说一句：“你错了。”没有，奶奶到现在都没有听到。你还百般抵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
1: 我错了，我这就给您认错。
0: 儿子，子田，请假吧。
1: 奶奶。奶奶，奶奶，你让开！
0: 你要干什么？你还想跑吗？
2: 你要干什么？
1: 奶奶，你让开！奶奶，奶奶，你让开！孩子，孩子，快说！
0: 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0: 没事吧？骨都断了，只怕将来会落得俺家毛病。
1: 厅长，要不然咱们再去省城找西医大夫看看。
0: 何立人，我这辈子算是在你手里了。我听丁大夫说了，脚脖子断了。
2: 祖宗们叨叨叨叨的，念叨念叨的事儿。

0: 我家门的钥匙我在办公室了，你去帮我拿过来。是。
1: 先生在省府任职，是。听说廖副主席给抓起来了，
2: 不能吧？你没听说呀？刚从下到公安回来。难怪，听说呀，就是昨天的事儿，好像是国府派来素摊的人给抓。
1: 光金条在办公室里边就搜出来几十根儿啊！现在这当官，哪个不是一截一张吗？只怕这回啊，还得是一抓一大片呢。

0: 他就是黄天凯的秘书。你叫什么名字？
1: 谭大人。
0: 哎，我去！赵科长，
2: 带到。
0: 是，科长。

0: 老爷回来了，
1: 老爷回来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主席被国府派下来审判的人给抓了。
1: 啊，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外官被关呗。
1: 不是，那黄天凯呢？受牵连了吗？
2: 他给廖副主席干了这么多年的秘书，这事儿能少得了他？不过听说跑得快，没抓住他。现在省里的警察正四处找他呢。
1: 那他要是被抓了，老爷您就麻烦了。
2: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得连夜赶到省城里去看看赵长顺去。
1: 为啥看他？黄天凯跑了，
2: 他要是知道消息，觉得自己没指望了，这一急眼，他不得乱咬啊。
1: 赵长顺跟了你这么多年，他对你的事儿可是一清二楚。他要是一说，老爷，那你肯定进去了。老爷，咱赶紧跑吧！啊，
2: 别着急，还没到那一步。

0: 这廖副主席隔着咱们十万八千里呢，只要这黄天凯抓不住，赵成顺咬死了不说，这件事儿就查不到我头上。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啊。
2: 老爷，你小心点啊。
0: 哥几个喝个酒。
3: 十分钟，就十分钟。
0: 好好好。廖副主席被抓了，黄天凯跑了，我估摸着你这案子肯定是要重审的，后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可得清楚啊。
1: 大哥您放心，我心里有数，保住了您就保住了我，等过个三五年我出去了，大哥你还不得再给我安排个职位看看。
0: 好兄弟，只要有大哥在就少不了你的。
1: 哎，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黄子龙不就没事了？那这上头会咋安置黄子龙呢？不会再让他回济宁城吧？
0: 那倒不会。如今你大哥我这位子已经扶正了，只要抓不住黄天凯，省里边无缘无故不会动我。我估摸着这回该给黄子龙调调了。
1: 还能高升？
0: 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这都是官场上的规矩，八九不离十啊。
4: 黄县长，喝点水啊。哎呀，黄县长，让你受委屈了。哎呀，如今这事情啊，都已经调查清楚了。赵长顺副局长这个位子啊，是黄天凯给他办的。赵长顺诬陷您卖官给他，也是黄天凯在背后指使的。哎呀，黄县长，您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啊。上峰呢经过商量和研究啊，打算给您加官一级，请您到省里来接替黄天凯的位子。
5: 上峰的好意子荣心领了，请代为转达，就说子荣身体不适，这个官恐怕是无力担当了。
4: 哎呀，这个身体不适啊！哎呀，这个身体不适可以慢慢调养啊。还有这个，这样，省里的位子，您对哪个感兴趣？你跟我说，我直接向上峰汇报。
5: 啊，赵科长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打算辞官回家。如今家里的老娘年事已高，我又为官多年，对家里实在亏欠太多，我是想回家尽尽孝心。好，赵科长，告辞。找几个人把这块匾摘下。
2: 不能摘。
5: 你好，
2: 子荣，为啥要摘这块匾呢？
5: 娘，咱黄家擎不住这块匾了。
2: 这块匾脏了，把它擦干净了，照样光彩照人。可是这块匾要是被摘了，咱黄家的精神头就没了。没了精神头，那黄家还有盼头吗？子荣，只要有你在，请得住这块。

0: 事儿啊，你怎么不做呢？
1: 陈总，不瞒你说，我对这个官儿已然寒心了。
0: 可是之前起起伏伏，你经历的坎坷也很多，怎么这次寒心了？
1: 对于我来说，赵长顺诬告不算什么，判我入狱三年我也觉得不算什么，可是突然把我给放了，我就真的觉得寒心了。
0: 你这可真把我给说糊涂了。
1: 春早，你知道的，是天凯和赵长顺联手诬告才让我蒙冤入狱，为了昭雪申诉的状子我写了不少，可都是石沉大海，无人理会。了解我品性的人，他们知道我是含冤受屈，可在外人的眼里，我黄子龙就成了一个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的赃官。如今的官场派系争斗，尔虞我诈，那个姓廖的一倒台，我立刻又成了众人眼中蒙冤受屈的清官。上头为了哄我，拿着一顶顶官帽任我挑选。这官帽在我黄子荣的眼里，那是名节，重有千斤；可在上头某些人的眼里，那就是个皮球，可以踢来踢去，任其糟践玩耍。我累了，真的累。家里的事情处理好，耐心等一片雨。

0: 县长，程大宝回来了。
1: 站着回来的，躺着回来的呀？他都不是，他坐着车回来的。哦，
0: 那看样子济宁城还有希望保得住啊？有啥希望啊？他的兵顶多回来六成，还有好多伤员，济宁城怕是保不住了。
1: 真本事的时候就他架子，县长，咱能想想法子呀？有什么法子呀？中央军都挡不住日本人，你指望咱们手底下那点人挡去？不，你让我扛枪打仗去？
2: 不是，县长，这退路咱总得提前想好吧？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3: 丁大夫说，等吃了这几副药。 您的病就会好起来了。要不等您顺顺气儿，咱们再喝。好，
4: 老葛的有信儿了吗？那天凯呢？
3: 替他干啥呀？
4: 话说的，天凯他毕竟是咱皇家的骨肉。子荣啊，你给娘说说，这日本人打到哪儿了？
3: 娘，您放心吧，转着呢。<笑>
4: 我糊弄娘是吧？子荣，娘的命啊，娘清楚。 可你的命，咱皇家的命，都在你一个人身上担着。大敌当前呐！

0: 去何从，你自己得想清楚，想明白了。
1: 老爷呀，连韩副举都扔下济南带人南撤了，这济宁城肯定是保不住了，咱赶紧跑吧。
2: 跑？往哪儿跑啊？
1: 南下呀。
3: 我是济宁县长，一枪未放弃城而逃，就算是到了南边让人举报了，这命还要不要啊？
1: 可真是要日本人把这个城给围了，到时候咱就想跑也跑不了了。一旦攻进来，这第一个杀的就是老爷您呐。
3: 这想当年为了当这个县长，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啊、现在倒好，成累赘了。唉，全都是烦心事儿啊。
1: 哎，老爷，要是我们既不守也不跑呢？
3: 这不胡扯呢吗？县长不守城，上面能饶了我呀？
1: 那也不一定。那要是您……
3: 我明白了，夫人。你真是我的张良萧何呀。好，这样，你明天就有人放出风声去，就说我重病在床起不来了。还有，该挂帘子挂帘子，该熬药熬药，既然这事儿咱们做了，就得把这事儿给做实了。
1: 放心吧，老爷，这济宁城将来要是守得住，那是您操劳过度，上面还得给您个嘉奖呢。要是守不住，那是您病重，没有办法处理正事。日本人真的攻进城，也怪不到您头上啊。
4: 老爷，听说侯立人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呢。哦，
2: 什么病？
4: 不知道，就是说重病卧床，不能操持正事嘛。老爷。现在济宁城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说什么的都有，就是一句话，济宁城要完了。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想吃啥让他们拿，你别动啊。哎，
1: 给我进屋了啊。
2: 歇着歇着。
0: 哎，慢着点啊。
1: 从外向看没啥大事儿，就让他好好静养，也就这两天就该生了。
3: 先生，先生，
4: 这儿呢，这儿呢，喊什么喊？
3: 哎，日本人眼看就打过来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看书呢？
4: 什么意思啊？那我不看书我干什么去？啊？怎么着？你给我造把枪，让我端着枪打鬼子去？
3: 我说你这个人，我会造，你会打吗？
4: 这不就完了吗？
3: 什么就完了吗？收拾家当你总会吧？走，跟我收拾去。
4: 这走哪儿啊？不是，为什么走呢？啊，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你就走走走。
3: 不是你，
5: 杨先生，杨先生。杨先生，
4: 哎哎哎，这儿呢。
5: 哎呦嘿，
4: 秋明，你怎么来了？
5: 您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
4: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都劝我走啊，这仗还没打起来呢，你们怎么就确定日本人能攻占济宁城啊？哎呀，
5: 我跟您说实话吧，
4: 嗯，
5: 美琪他爹打算放弃济宁城，不守了。
4: 你过来。怎么回事？他昨天不是还贴告示说要和济宁城共存亡吗？
5: 这话您也能信啊？那不就是糊弄老百姓和上头吗？美琪他爹派人捎话来了，让我们赶紧收拾收拾，随时准备走人。美琪眼瞅着就要生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你们也快收拾收拾，走吧啊！
3: 看看我说啥，咱们也赶紧走吧，走吧。
4: 哎呀，走什么走啊？你往哪儿走啊？走了书怎么办？
3: 这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他干啥呀？走吧。
1: 一起逃吧。
6: 往哪儿逃呢？
1: 南方啊。
6: 南方哪里？
1: 南方。
6: 看这架势，就是逃到哪儿也安生不了。咱宋家的根基在济宁城，盲目南下到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一大家子人如何为生？
1: 可邱大炮，
6: 邱大炮是当兵的，他要是不跑，日本人来了他就没有活路。
1: 那他这问起来咱咋说呀？
6: 就说咱宋家哪儿都不去。

0: 娘，我在外面听听咳的厉害，没事吧？没事儿，我就是刚才睡着了，就突然咳起来了。
1: 我让心安呢收拾东西，等您身子稍微好点儿，立刻送您回田中老家去啊。
0: 子荣啊，娘不走。如今兵荒马乱的，济宁城危险。危险啥呀？ 年轻的时候吧，娘的日子是按年、按月那么算的，到了这时候，就是按天算了。

天庄老家也未必能比在济宁活的日子长啊。再说了。

0: 你歇着吧。
1: 大炮准备带兵南逃，
0: 昨天他还贴出安民告示，说要与济宁城共存亡。
1: 他那是演戏，安定人心。南逃这事儿是秋明跑到我那儿偷偷跟我说的。
0: 如今侯立人病在床上不肯起来，邱大炮这边又准备弃城逃走，一文一武啥事都不管，群龙无首，这济宁城的魂魄不就没了吗？
1: 反正啊，谁走都行，我肯定不走。万一咱这个济宁城落在小日本手里，我得留下来。我要留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祸害中国人，我得把这一幕幕全都记下来。
2: 局长。
3: 局长，兄弟们都收拾的差不多了，随时可以出发。
4: 趁着这说啊，上面还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说法，咱们赶紧走，不然来个命令让咱们死守，麻烦了。
3: 明白。
5: 报告旅长，王子荣和杨春早求见。
4: 他们来干什么？就说我没空。
5: 是。

0: 什么玩意儿，还等呢？哦，
1: 旅长，黄子荣是前任县长，杨春藻是济宁大儒，这不见不好吧？
0: 有啥不好的？啊，一个蛮不讲理，一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时候来找我，准没好事儿。让他等，让他冻着，一会儿冻受不了，他就抖擞，等着去。
2: 是。

0: 要走啊，这心里边那两个人走了没有？
1: 那再没见到人影，应该是回去了。
0: 那好，那咱也走。

0: 您二位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1: 太冷了！
2: 关门！
3: 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还上车了呢？哎呀，
1: 冰凉的，
4: 太冷了！哎呀，
3: 这不是狗皮膏药吗？你这怎么还沾上甩不掉了呢？你们俩，你先下去。
5: 陈局长，你跟我们说句实话，是不是准备弃城南逃？秋明跟我说，他说你今天让他抓紧收拾东西，准备南下。
6: 我有的事儿。
7: 邱旅长，我可提醒你，你是济宁城的守将，没有上峰的命令，你擅自弃城脱逃，那是军法不容的。
1: 上峰？哪个上峰啊？你们俩没看见韩主席都跑得没影了？我他娘上哪儿找上峰去啊？我跟你们俩说啊，我不是不想拦住日本人，可他娘我真拦不住人家呀！我上去跟人家打去了，上去就完了，叫人家。

0: 得稀里哗啦的。哎呀，跟日本人玩硬的能行吗？那就是鸡蛋碰石头，没好。
1: 局长，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方为大丈夫。啊，你看啊，宋代有文天祥，对吧？明朝有石可法。啊，
0: 等，你说的这些人吧，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我手底下的这帮兄弟们，他们的命啊，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那是用盐一勺一勺喂出来的，我不能不为他们着想啊，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我让他们把命就丢在济宁城吧。
1: 哎，邱大宝，你就不想留名千古吗？这样，如果你愿意带兵守城，我会在史册上给你重重记上一笔，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裘大炮豪情守故土，东阳寇兵败济宁城，怎么样？
0: 我说杨峰，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是不是？行了，二位啊，我呀还有公务啊，快下车，这咋的？这个赖着不走了。你俩到底下不下去？你俩不下去是吧？那我下去。
2: 别拽我，
3: 求旅长就。
0: 二位，愿意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啊！
3: 哎，求。

0: 看来这个金宁城守不住了，咱们俩去找找宋无声。
1: 咱俩，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都是一家人，有话就直说嘛。
1: 这济宁城怕是保不住了，我想带家眷回老家躲一躲。

0: 你为宋家操心劳力，宋家应该谢谢你啊！
1: 大鹏，这么多年我安生在宋家，感谢老东家，感谢您呐。
0: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啊，那要走就抓紧吧，别围了城你再出不去。

0: 钟家，黄老爷和杨先生来了。
1: 黄老爷，杨先生，
2: 宋掌柜。哎，
1: 二乖，上茶。二位可请坐。
2: 我就在这儿吧，烤烤，太棒了。
3: 府上静悄悄的，不慌不忙。看来宋掌柜是没打算走啊。
4: 我为啥要走？

0: 我生长在济宁城，吃着老土地的粮，喝着老运河的水长大，我这身皮肉是这方水土给的。真要离开这儿，我担心啊，我这身皮肉都不答应。再说了，我就是一个经商的，就算是日本人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今天我和顺早过来，是有事相求。
0: 我知道，你们二位是想让我劝说裘大炮留下守城。
2: 哎，宋掌柜，你是怎么知道我？
0: 杨先生，你看二位这身上都湿漉漉的，一定是在军营外等了多时吧？
2: 确实是。宋掌柜啊，你还真得好好劝劝他。值此国破家亡之际，裘大炮要是弃城而逃，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3: 宋掌柜，倘若日寇没到一城，我军一枪不放就弃城而逃，不但助长日寇的嚣张气焰，而且势必折损我抗日军民的勇气和决心。打仗流的是血，拼的是骨气和士气，仗可以输，输了可以再赢回来，但如果是骨气和士气一泻千里，那么堂堂中华就离灭亡不远了。
0: 黄老爷这番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宋某钦佩之至。劝裘大炮守城一事，容我想想。啊，
2: 拜托。
1: 大伙儿，这是
4: 黄老爷。如今日寇逼近济宁城，商会募捐了一批物资和药品，还有不少的钱，可却送不出去呀。
5: 是啊，
6: 黄老爷，
7: 这怎么办呢？
1: 那大伙儿的意思是，
4: 黄老爷，眼下济宁城是群龙无首啊，再这么乱下去，不用日本人打，咱们自己就得先散了摊子。
8: 是啊，
4: 那个
9: 是啊，
4: 我们呢，大伙儿商量了一下，想请您出面，组织大家帮着守城。
2: 黄老爷，眼下这济宁城能够服众的只有您了，您要是不出面，这济宁城可真就毁了。
1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大伙儿的信任子荣感激不尽，但如今我和大家一样，就是平民百姓一个，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呢。
4: 哎呦，黄老爷，这官大未必就能聚得起人心。说实话，别看侯立人是省里任命的正牌县长，可在老百姓的心里呀，根本就不服他。
11: 对对，不服他，
12: 没错，
11: 说的对啊。既然县政府不管，咱们就自己抱成火，守卫济宁城。对
12: 对，
11: 黄老爷，您挑球吧。
1: 娘，
13: 子荣，
1: 您怎么来了？
13: 我都听见了。你看，现在大伙儿这么信任你啊，你呀就别推脱了，别再伤了大家的心了。
1: 娘，裘大炮已经决定要带兵弃城南逃。虽说大家伙儿激情一片，可是要面对的是真枪真炮，就凭这点人手，根本守不住济宁城。真要硬守，那是把大伙儿往火坑里带呀。
4: 王老爷，只要您站出来主事，守卫济宁城，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豁出身家性命来，也在所不辞。
10: 是啊，
11: 王老爷，听你的命。

0: 你看春早都动起来了，去吧，领着大家伙去干点正事儿啊。
1: 大伙儿跟我走。
0: 说这子荣当了半辈子的官了哈，现在没穿官服，我怎么觉得他倒更像官？
2: 子荣，孙掌柜，这是
3: 父老乡亲们，今天我带来了济宁城诸位掌柜的和老板们，他们为了济宁城募捐了大量的钱款和物资，我希望咱们大家和他们一样，为了济宁城，为了不当亡国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抱成团儿，守住咱们济宁城。
4: 现在你终于出山了，
3: 你就放心大胆的招兵吧。
5: 东西乱了，哎，顾不上啥礼节了，快坐这吧，来，
6: 那自家人
5: 坐
6: 这儿吧，客气。
5: 哎，哎，对了，您那边出去。
7: 东西收拾咋样了？
8: 差不多就行了，咱明天就开挖。日本人离济宁也就两三天路程了。
9: 我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事儿的。嗯。非走不可吗？
8: 啥意思啊？
9: 虽说这日军嚣张，可咱济宁城城坚炮利，如果要是再加上众志成城，那不一定就打不过他们。就算真打不过，咱这一炮不发，一枪不打就走了，这有损你邱旅长的威名啊。我们宋家的好说，你要是落下一个逃跑将军的名声，那这辈子都甭想抬头了。
8: 你胡说八道你啊。哎，不是，宋鲁生啊，我看在咱俩是亲戚的份上，我给你通个风报个信儿，我他娘的是好意呀、啊、你啥意思啊？你拿我好意当驴肝肺啊？哎，我不管，得，你愿意怎么走，你愿意怎么地啊。不过我跟你说好了啊，明天早晨你必须把美琪跟秋明给我送回来。
9: 邱旅长，这不妥吧？那美琪是我宋家的儿媳啊。
8: 美琪是我闺女，她姓邱。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们愿意挨日本人枪子，你们在这等着啊！我不能让美琪冒这风险呢。
9: 我要不答应你，
8: 那我就抢人去。
9: 你敢？你。
8: 啥事儿？
10: 宋家来人了。
11: 公家，公家，宋家，少奶奶要生了。
12: 你是黄子荣和杨春藻在募兵守城？
13: 是啊，我看他们眼里根本没你这县长。哎，要不我让常顺把他们撵走吧？
14: 不妥不妥。全城人都知道我病得不轻，多日不理正事，这突然起来有所行为，这不自己打自己脸吗？
13: 老爷，您可是正儿八经的县长啊，这黄子荣如今就是狗拿耗子，这算哪一出嘛？我看啊，他就是贼心不死，还惦记您这位子。
14: 既然他愿意守，那就让他去守，我就在家里坐上官府斗。我顶杆，我都撇得干净。
13: 要是

0: 他们防住了日本人呢？
1: 那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厉害吗？连中央军都打不过日本人，他们能防得住？再说了，就算他们防得住，到时候我这病一好，我这不捡现成的功吗？啊！
2: 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
3: 忍受那失恋的痛苦？
4: 行了，这孩子怎么的？你是不是不懂啊？媳妇在里生孩子，你这干什么呢？你这是？
3: 哎呀，爹，你误会了。爹，这都是美琪安排好了的，我在外边给他念剧本，这好分散他的注意力。
4: 哦，你等等，快点！
0: 哎，
3: 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
5: 收了！
6: 上奶奶，上来！
5: 男孩！
4: 哎呀，为人真争气呀！快！备车去，铁甲，备车！
7: 备车干啥？
4: 准备走啊！这美琪挺本事啊！
3: 是，
4: 给你生个儿子，你老苏家后继有人了。你东西收拾怎么样了？
3: 都收拾好了，这不够我爹。
4: 别管你爹，你爹多本事，你爹得不怕死。你们不行，你跟美琪得跟我走啊！
7: 不妥。
4: 怎么不妥呀？啥意思啊？你别让我当孩子面跟你发飙啊！
7: 你有本事朝日本人发脾气去，一枪一炮不放，弃城而逃，你让孩子将来长大了啊，他怎么看你？
4: 什么怎么看我？
7: 他知道他有一个只会逃跑的老爷，一辈子都甭想抬头。
4: 你给我闭嘴！
8: 爹。
9: 闺女啊，日本人马上就进城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8: 那我要是不走呢？
4: 为什么呀？
8: 爹，闺女现在是宋家的儿媳，公公婆婆不走，秋明也不走。
4: 你这么糊涂吗你？

0: 傻了。
1: 王老爷，没想到吧？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封信呢？
1: 这事儿回头再说。我刚回来，就听说你用兵守城。

0: 的是你啊。记得当年你跟我说，咱娘俩有缘再见。十年了，十年了，大娘以为都看不见你了。
1: 怎么会呢？您看，我这不是又回来看你了吗？
0: 是啊，是啊，咱娘俩这缘分没尽呢。
1: 就是，来，老夫人，您看，这是我从东北专门给您带回来的貂皮褥子。哎呀，您摸摸，滑溜不？
0: 滑溜滑溜，你看看，你还想着我，让你费心了。
1: 想着，都想了十年了。

0: 方老爷，这是给你的。
1: 这是我怎么弄的？
0: 没事儿，在东北的时候跟小鬼子打了几仗，挂了彩，已经好了。
2: 云丫头啊，那个我听说这小鬼子长了两个脑袋，四个胳膊，四条腿啊。
3: 老夫人没那么邪乎，这小鬼子呀也是一个脑袋瓜子，两条胳膊，两条腿，遇见子弹一打一个血窟窿，不经打。
1: 哎，旅长，旅长别喝了，你喝太多了。旅长，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4: 说。
1: 要不咱明天别走了吧？
4: 你怎么也糊涂啊？啊，咱们上千个兄弟，一仗下来就剩一半了，你不知道啊？那都还是一些孩子。那宋鲁生说啥？你记得不？啊？啊？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我外孙子多点儿啊，这才啊啊！我外孙子长大了抬不起头来，哎呀，我打了一辈子仗啊，有输有赢的，没像这次这么憋屈我。娘的！

0: 爹，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爹，有事得跟你商量。有啥事咱起来说。
1: 这件事对不住你，对不住列宗。上去，营。
2: 旅长，队伍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0: 出发。

0: 包旅长，我有话要说。
1: 说，兄弟们不想走，为什么？兄弟们大多数都是喜宁的子弟，鬼子都来了，家人咋整？
2: 是啊，旅长，
0: 我昨天回家告别，我爹都不让我进家门。他说我当兵这些年，打内战有本事，可一碰到鬼子，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说我给他丢人了。
3: 没错，旅长，就让我们留下吧。
0: 痛痛快快的打一场！
4: 是啊，旅长，让我们痛痛快快打一场！
0: 旅长，全国都在打仗。说句不好听的话，兄弟们，穿上这身军服，早晚都是死。我们宁愿死在济宁城，也不愿意在外面当孤魂野鬼。兄弟们，是不是？
5: 是。
1: 旅长，咱们别走了，咱们豁出命来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吧！
5: 是。
6: 报告，上方有令。
7: 旅长，
8: 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心里明白，我全懂，我也不想走。我也想跟鬼子干，可是凭他娘的咱们这点人马刀枪，咱干不过鬼子，
0: 死也死在济宁城，
5: 死也死在济宁城。
8: 马副官，
9: 在，
8: 全部命令，
9: 是。
10: 上方有令，命令裘旅长率领部队保存实力，即刻离开济宁城。如有违抗，严惩不贷。
8: 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8: 大点声。
5: 明白。
8: 全体都有了。

车。

0: 大冷的天儿，你们出来干什么呀？把孩子再冻着。
1: 我们带着孩子来送行。
2: 瑞奇，咱不光是来送行的。 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

0: 前些日子啊，你劝我留下来守城，我跟你还发了脾气。回头想想啊，还真他娘的有点理亏。可这次不行了，你看见了吧？这是军令，上峰命令我带着人马上撤出济宁。我是当兵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要不撤，我就是违抗军令，我想留都留不住。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笑话，那也得分什么情况。什么？
2: 金景公，金景公。
0: 哎呀，你笑话我，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了。哎，这回行了，有了这道命。

0: 命令了。
1: 回头我见着我外孙子，我就跟他说，我说外孙子，老爷不像你爷爷说的那样是个逃跑将军，老爷没办法，老爷得奉命行事，老爷是个军人。走，
2: 请进宫。
3: 清洁工啊，你刚才那称呼吧搞错了，这孩子怎么是你外孙子呢？他是你裘大炮的亲孙子，你是正儿八经的爷爷，哪能是老爷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啊，走蛋，走蛋，坐好。他
1: 刚捡了，他捡了一个大书火，他自己从哪捡到还是咋的？哎，他也不让我碰他耳朵。来，文文，你来跟他沟通一下。
0: 他
1: 耳毛应该是刚才。
2: 他现在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0: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2: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2: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
2: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吃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我有，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2: 嗯，行吧，行吧。
0: 哎呦，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3: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3: 对，
0: 就一起创业。
4: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5: 好，
4: 然后就修一下头。
5: 我看他这个样子，哪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3: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6: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3: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3: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

0: 红的，它就有可能就是指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1: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有些障碍。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2: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3: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燕青，快来过来一下。
4: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3: 行，
4: 哎，
3: 好的。
2: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4: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2: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了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4: 啊，嗯。
1: 对，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1: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1: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高原深处藏着怎样鲜活的自然秘境？多样地貌孕育出何种独特高寒生境？山间生灵如何守住这片土地的平衡？一场全域生态调查又将发现哪些隐秘生机？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秘境家底》。

贡卡县，坐落于拉萨河上游，处在青藏高原河谷与山地过渡的特殊关键地带。县域海拔跨度悬殊，地形立体复杂。

0: 特的过渡区位与多元地貌，让这里汇聚了丰富且极具高原地域特色的野生生物资源。生态结构层次复杂，物种栖息类型多样。也正因这片土地生态基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区域完整的物种分布全貌、物种与环境的适应关系，仍存在大量尚未探明的细节。始终藏在广袤的雪域山野之中，正等待科研人员一步步深入探寻，逐一解锁。
1: 现在的话，咱们去的是咱们这个仙境城周边的网格的区域里面，这边是有一条比较生态比较好的山谷嘛，看一下两栖爬行的一些样线。根据他们当地的牧民，
0: 张刘栓，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这次他和团队同事还有当地向导一行，要对莫竹工卡县全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开展调查工作。
1: 来一个，这是咱们这个21号网格嘛，就是21号点位，3公里样线是走的那个哺乳类的，但是专门的两栖爬行类的话，就相应的会短一点。
2: 那边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是有水的呀？
1: 对，
2: 就那些石头什么的，现在都枯掉了啊。
1: 上次
3: 下暴雨的时候就冲石，
2: 嗯，
1: 对，
3: 冲下来。
2: 我说不然那么多石头吗？从哪来的吗？肯定那边都是水。
1: 易被植物。都比较茂密，有利于他们这些小型兽类啊、两栖爬行类适宜的一个栖息地。它这边会孕育出属于高原的特色物种。这个下面是草，它从里面长出来的这个花，
3: 地稍微动一下的话，它就出来了。
1: 等，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好捕捉。等一下，没事。
3: 那大的那个好。
1: 等一下，
3: 没抓到，我来找。
1: 等，没事，这个得用一个。
3: 好的，不好抓。
1: 抓到了吗？
3: 没有，不好抓。
1: 两栖爬行了一个调查，这里面这个蝌蚪，这个应该就是高山窝挖的，它这个蝌蚪，但是这边应该是刚孵化不久，就是进化的步骤就是卵，然后是幼体亚成体，再到成体。
0: 高山窝挖，高原特有两栖物种，广泛栖息于海拔2850至4700米的静水湖塘、沼泽湿地与平缓溪流区域，更是海拔4500米以上地带存续的蛙类物种。
1: 这个生态的话，是因为咱们高海拔，它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那个雪水慢慢融化，然后慢慢汇聚到一起。你像这种，你看它们那个流速就比较慢，属于你看这边静水的状态，它在里面游来游去，不会被那个急流影响，就是有助于它的一个孵化。
0: 作为高原水陆生态衔接的关键物种，高山窝蛙高度依赖洁净稳定的水体、完好的湿地植被与安静的浅水栖息空间。一旦湿地水质、水域面积或植被结构发生改变，其种群数量会出现明显波动，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度的核心指示物种。
1: 刚才咱们不是把它的水体搅浑了吗？某个一两只，他们会悄悄地浮到上面来，观测一下上面是否还有状况，然后他们再沉下去。这边他们会慢慢地进行一个，就是那个精化。刚才目测了一下，这小片池塘里面之后，大概应该有个25只左右。咱们可以沿着这条小溪流慢慢地往下走，这样的话就能大概的，就是在样线之内预估一下它大概一个种群数量，在这条山谷里面它是多少。对，慢慢地就把它给放到水里面，它就会慢慢地就直接游下去了。这是咱们这边高山蛙的成体，现在我们拍到的这个高山窝蛙的颜色的话，已经有5种体色了。这个是它最常见的一种体色。现在低一点海拔的话，它身体有可能就是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暗绿色一类的。然后是再高一点的话，它就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它更暗褐色一点。
0: 高山窝蛙成体体长仅3至5厘米，白体

0: 天隐匿于水边草丛石块之下，夜间外出活动觅食，以各类小型昆虫为食，维系着高原潜水生态的食物链平衡。
1: 我其实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说之前比较怕蛙，然后做了这行业之后才不怕的。我是一直都不太怕，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也是对野生动物有比较浓的兴趣嘛，然后长大之后才学的这个生态学。发现这只蛙的海拔是4068米，它这个背部的颜色跟这个泥地的颜色还是很像的，也是它的一种保护色吧。啊，它一旦是落在这个水里边的，然后趴在这个泥里边的，可能就看不太见了。所以这个野外调查不光是需要有兴趣，然后有胆子，还需要这个比较好的眼神和运气。
2: 看来它繁殖的还不少。
0: 在墨竹工卡县的河谷湿地范围内，高山倭蛙的稳定栖息和正常繁衍，是当地拉萨河上游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功能完善的直观生态佐证。
2: 表姐一下，咱继续往下走。调查的话是为了就是摸清我们墨竹工卡县的一个家底嘛，就是生物种群的分类分布，然后为了下一步一个生物环境的安全。
1: 现在这个气候他们来说最舒服的时候了，
3: 因为这边是墨竹县首次的一个全县的一个试点调查嘛，
4: 整个墨竹工卡县挑选出来了40个公里网格嘛，80条哺乳的养线调查，81条氧气爬行类的一个调查。
1: 野兔啊，野兔应该不少。我们那天从机场然后打车往这边走，那师傅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兔子多得很。
3: 每一个物种在他们县的哪一个乡哪一个网格区域里面之后，我们只要调查到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点位标记，并包括它 GPS， 然后是物种照片，包括它这个点位的生境，到时间会给他们就是相关部门就体现一下他们整个县域里面这一个物种的它一个分布图。
5: 这个可以吃，现在生的都可以吃。
3: 生的都可以吃啊？
5: 对。哇，可以吃，但不会没事的。
3: 哦，没事的。
5: 对，这个生的都可以吃。甜的，
3: 它就是那种一种新鲜的那种甜味。
5: 它不同的吃法，也有这个我们铁炉上面放酥油、盐，然后就炸，
3: 炸一下
5: 就直接吃，
3: 炸了就直接吃了。
5: 对，也有炒的啊，牛肉一起炒着也吃，它这个面上面弄个臊子也吃，
3: 菌菇臊子，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它能带着我们去体验到你不同的。一个体验。
1: 不能吃的这个蘑菇跟那个能吃的蘑菇在外观上有啥区别？
5: 有区别，它这个是尖的嘛，这个头、
3: 尖的。
5: 对，我们吃人类吃的那个是可以圆的那种。
0: 洛桑是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墨竹工卡县分局的一名司机，也是这次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本地向导。
1: 此蛙。
5: 对，
1: 此蛙。
5: 对，此蛙，这个果子也可以吃。
1: 前调还有一点点涩，但是后调就是纯苦，里面是那种白色的浆。我们队员都爱注意点这个植物，特别扎人，动不动的扎身上、扎腿上。
0: 结束了近郊河谷区域调查后，调查团队转向了高海拔深山区域，他们来到了门巴乡片区开展生态调查。这里是高原大型野生兽类的重要栖息与活动区域。
4: 现在的话是准备一下咱们更换红外相机的一些准备工作。这边的话是我们在进行样线调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他们一些鹿群啊或者其他大型的哺乳类，他们过来饮水的一个区域。我们就在他们上下路的那个兽道上面布设的一台红外相机，咱们就往前面走吧。
1: 像里面这么多蚂蚱，
4: 这边还好。这边都是那个大量的那个白吃肉的粪便，它们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小道的两边进行一个排泄。像这个的话，它就有点，你看，
1: 它这我拍一下。
4: 好，它这里面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粪便里面它吃的这植物的这个残渣，然后通过这些的话，可以和它们周边这些兽道上的植物嘛，
1: 别动，
4: 进行一个就是。

0: 他们鹿类的食性分析。
1: 白唇鹿生性机警，群居性强，对栖息环境的完整性和低干扰条件要求较高，偏好人为活动少、植被资源充沛、活动空间开阔的生境。墨竹工卡县完整的高山草甸与山地林地生态格局，为白唇鹿提供了优质的栖息、觅食与繁育空间。它也是串联高原高寒山地食物链、维持高海拔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核心物种。
0: 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在央县调查中里面，就是鹿群停留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草地上面的这些，它们白唇鹿的粪便嘛，就是分布的很均匀，基本上间隔的1到2米左右都会有一个粪便的点位。来，慢一点，对，上上上，好，走，往左，往左，往左，左边的坡比较好爬一点。对，你俩先上，你俩好。而这种的话，就是他从这个坡下来之后，早晨过来饮水下来，因为咱们这边不是河流嘛，他经过这条线的时候感觉是安全的道路，他就在附近的话进行一个排尿呀，或者是排便，作为一个领域的标记。别踩空了啊，因为这个坡的话需要沿着峭壁走过来，这边也有喝完水之后嘛，可能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每一天它新鲜的一个粪便的数量，大概的话估计一下，今天过来通过这个通道的鹿群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2: 它这个一群体下来的话，就是也就是20-30只左右就下来，因为以前的话比较少嘛，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也不害怕人，然后就下来以后就是这边喝水，他们自己就上去嘛。
0: 另外咱们活象遗迹就在前方，就那有那个洞口的位置，感觉它应该是一个小型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避雨的地方。咱现在过去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走，小心脚下啊，这个滑坡小心点。这点位一是这边有一个小型的洞穴，另外一个这边有，它是一个几条兽道交汇的一个地点，
3: 还有红外盲盒，
0: 看一下
3: 这个就是每次红外相机调查最期待的时刻。
0: 对，可以简要的看一下近期的话有哪些动物在这个红外相机前面徘徊呀，或者是走动啊一类的，详细的话咱们数据就是回到酒店之后统一的给它处理一下。

0: 出发的时候，我想着能看到一大群白唇鹿的话，应该还比较震撼。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下雨嘛。但是我觉得后期的话，白唇鹿在墨竹这边种群数量也比较大，然后分布的点位也比较广，我们肯定是还有机会再看到的。
1: 高原的雨细碎飘忽，来去随性，细密的雨雾铺满了雪融藏布峡谷，也笼罩着连绵的草甸与山地，给山野带来充沛水汽与勃勃生机。雪融藏布峡谷纵贯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核心区域，河水源自门巴乡北部高山区，由高山冰雪融水与山地泉流补给形成。河道自西向东深切高原山地，平均海拔4400米以上，

0: 属典型高海拔深切峡谷地貌。
1: 现在咱们在河谷的位置的话，就在4500米，像咱左右两边的山脉的话，都在4800米以上。
0: 峡谷山体落差悬殊，次级溪谷密布，山涧细流逐级汇入主河道，水系发育完善。这里是门巴乡水陆生物赖以生存的核心水源带。
1: 发现了一处野生动物的残骸，食肉类的，你看它们这边都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痕迹。他们说这边也有藏马熊，也有那个狼的存在，然后说它们晚上会出没，咬合力的话都会比较大嘛。你像这个区域里面，就它所有的吃能够吃到的肉的区域都已经被取食干净了，应该还是蛮新鲜的，也都是2到3天左右。这边是应该是牦牛的一个残骸。
0: 偶尔可见的牦牛骸骨是高原生态物质循环完整闭环的真实体现。在雪融藏布峡谷生态系统中，牦牛是重要的草食性动物，主要取食高山草甸草本与高寒灌丛枝叶。它们的适度采食能够抑制优势植被过度扩张，优化草甸植物群落结构，维系高寒草甸生态的动态平衡。
1: 它上面的肉你看都已经被就吃的就很光了，就能直接接触到这种骨膜了。它蝴蝶就是那个取食它们那个，因为它不是腐败了嘛，上面会有一些就是腐叶，它会取食这个腐叶，腐败的那种汁水，它又过来会吸那个汁水。
0: 在高原食物链中，牦牛是狼的主要猎物，同时也是雪豹、藏马熊的重要补充食源。死亡的牦牛骸骨会在自然环境中逐步分解，将自身蕴含的营养物质归还土壤，持续滋养山野植被，完成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动物之间的捕食行为形成天然的种群制衡机制，避免单一物种过度繁衍，这就是高原生态的平衡真谛。世间万物各有分工，自然能量有序循环，环环相扣的自然规律稳稳维系着这片高寒峡谷脆弱而生机盎然的生态体系。
1: 哎，露头了，前方的这个你看，它这边警惕的话，它都会只露出来一个头，这样的话它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基本上它就能随时的回到洞里面。当它感觉到你对它没有任何危害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露出自己的一个身体。

0: 刚才咱们这边发现的物种就是喜马拉雅憨塔，这边的话就是它示意它的一个生境。这边就是它们的格局，就是那个山河谷还有那个草原的这个一个生境。
1: 喜马拉雅憨塔是青藏高原高海拔草甸河谷地带的典型代表性啮齿动物。
0: 再拍一下，证明它现在的警惕的程度已经慢慢的下降了好多。
1: 喜马拉雅憨塔主要取食高寒草甸的草本植物嫩茎叶与草籽，它们常年掘洞栖息，适度掘土可疏松高寒紧实土壤，其排泄物还能够提升土壤肥力。它们以家族群居方式生活，为适配高寒缺氧、食物匮乏的极端环境，演化出超长冬眠习性。每年依靠近七个月的冬眠度过严苛寒冬，是典型的高原特化物种。
0: 它前面跑过去，它就后面就跟着，就会跑过去了。哎，那两个现在在一起，正在观斗呢。看到它正在外面觅食嘛，咱们就用相机给大家记录一下它的影像资料，包括照片，还有它的活动的视频。这样的话就能够给予这个物种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也可以用于咱们科普宣教的一个工作，因为大家都称呼它为土拨鼠。

0: 但是它的学名是喜马拉雅旱獭，而且里面刚才那一只的话吃的比较肥嘟嘟的，看来它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很好，侧面的反映了咱们周边的生态是保护得很好的。您看一下它里面这有多深，
1: 看不见底儿了吗？
0: 看不见底儿，它应该洞就是相互连通的。
2: 然后就是这个是今天早上才挖的，看起来是吧？
0: 对，
2: 比较新鲜嘛。
0: 比较新鲜。
1: 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它从这个洞钻进去了，那有可能就会从那边或者是其他的洞口钻出来，
0: 保护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这个的海拔太高了，现在可能还在4400多米海拔。
1: 但是这个水真的很清啊。
0: 走，咱们往上面。小心点，咱走到路上，咱们过去看一下另外一台红外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注意脚下啊，慢一点，慢一点，小心脚下石头。前面这个地方就到了。哦，这边是他们牦牛经过的一个痕迹，这边也有他们当地的村民，他们有可能是过来捡垃圾的。你看他们就会特别的热爱这些自然，大自然，所以说这边的生态都维护的就特别的好，相应的野生动物的数量的话也会很多。以前的调查的话比较零散，现在的话就是根据国家的统一标准要求，对他们整个县域的话进行一个公里网格化的划分，这样的话他们这个调查的话就会比较均匀分布，而且里面更具科学性。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呈现出来一个结果的话，他们就是一个整个县域全面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2: 群众给这些体能用过来他七比大头发俺最头发里啊头目个说来的前毛说来的坚固的这些土骨有没有给脱了呀，
0: 你看
2: 给这起呢，
0: 这个有对吧？
3: 有，
0: 然后是那个这个也有
3: 有，
0: 只不过是在那个稍微再高一点的海拔里面会有。
2: 对，主要是比较
0: 雪橇，
2: 对，
0: 比
2: 较峭壁的那种里头
0: 有这个雪豹。
2: 对，
3: 对吧？冬天我的公家头发，我说生煎头发压力的生煎，肯定是人家的啥？
2: 在冬天的时候，在这个区域里头能见得到。
0: 哦，冬天的时候也能见得到。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在上面的话，下雪，它就往下面跑嘛。
0: 啊，
2: 对，食物就找不到嘛。然后就是到下面来了以后，就是牧区的这个牛羊散放的时候就是吃掉了。
0: 啊，
2: 是吧？甚至那最高端是橘子熟的，是吧？
3: 对对，这个熟的。
2: 甚至前端是啥东嘛的啦？
3: 前啥东？
0: 好，谢谢，
2: 好的，再
0: 给他做，谢谢的，
2: 这就找来的，
0: 好，这些得了，这些得了，
2: 好，就做，
0: 好。因为我们过来的调查的次数是有限的嘛，但是他们当地居住的居民对这个山谷里面会很熟悉，所以说我们就会准备相应的照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嘛，问他们当地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状况，他们的数量是多少。证明他们这个里面的生态，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一个现状。

0: 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有12年了，基本上就是和大自然就捆绑在一起了吧。因为之前我的专业的话就和大自然很接近，就是那个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嘛。你能够体验到大自然的美，高原的一个地理地貌，它是在平原地区的时候你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
1: 我们从这个样线调查上来之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庙，然后这个庙叫啥名字？还挺大的，看着。
2: 这个寺庙叫达布寺。
1: 达布寺。
2: 对，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天王立算的观台。
1: 哦，就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哦哦哦，看到脚下有很多这种用小石头给砌起来的一些东西。
2: 对对对。
1: 哦，有一些图像。
2: 这个观台是大概有3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哦，
2: 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个小窗户吗？
1: 啊，那个
2: 顶上那个，对，小窗户。
0: 小窗户。
2: 对，然后就是太阳一升起，那个光达到那个窗户，达到这个为准。

0: 在种田的季节到了，
1: 达普天文历算台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是西藏唯一仍在使用的传统观测台。观测台由测孔楼、测光石组成，二者相距29米。每年3月上旬，观测日上午9:50的特定时段，太阳光穿过楼顶孔口，精准投射至地面测光石，3点精准重合时，即为墨竹工卡县及拉萨河谷农区春灌正式开启。而天文历算所推演的物候，记录的正是草木枯荣与生灵折动的时序节律。
2: 看这上面还有好多像动物一样的，这个我看出来了，
0: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蝎子是吧？
0: 对，这个图案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耕地的那个工具嘛。
3: 这是不是星象？
0: 对，星象的。
1: 依靠传承了2000余年的整套藏族传统天文历算体系，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星宿运转、全年日光角度变化，可以推演出全年节令、物候时序，凝结了高原先民观天象、辨时节、定岁序的千年生存智慧。
0: 我们这边也有这种的文化，是吧？也可以广阔到各民族都能了解的话，
3: 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播。
0: 对，
2: 好神圣啊，又神秘又神圣的一种仪式。
0: 对对对，
2: 这个台子已经有300年历史了嘛，但是他们测算的这个传统已经其实有2000多年历史了，这个真的是非常超前的一种科学研究的一个意识，
3: 源远流长的这种。
0: 对对对对，
3: 一直把这个传统给保存了下来。
0: 对对对对，
3: 洛桑大哥他真的是这次的话就是带我们体验到了很多就是在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们就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真的蛮好的。
1: 千年古法观天，定格高原自然时序，是这片雪域独有的人文印记。而多样地貌孕育的丰富生灵相互依存，彼此制衡，构筑起墨竹工卡县独特且完整的高原生态体系。这次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也是雪域大地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为高原生态永续发展筑牢底色，擘画长远未来。

0: 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中通电台，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1: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陈书记，一张，向右看齐，向前看，收起，一张。
1: 师长，
2: 同志们要去基层工作了，这可不像在后方啊。一是要大胆的工作，再就是啊，要注意安全。我们的基层组织也要负责保护好同志们呢。
1: 是啊，
2: 邓政委，你来讲吧。
1: 好，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点，你们代表的是我们八路军，

0: 因此，不仅要为我们八路军服务，更要为敌占区的人民服务，要让他们在你们身上看到我们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所以，除了师长交代的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以外，还要多多的想想人民群众，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好，出发吧。
1: 立正，全体参上，向左转，齐步走。
0: 陈庚同志见到你高兴坏了吧？
2: 是，他很高兴。
0: 那等下次啊，多给你放两天假。
2: 好。
0: 小罗同志啊，你要多向老同志学习，照顾好大姐啊。
3: 跟我一起。
2: 是，请邓战委放心，我都记住了。
0: 嗯，去吧。
2: 那我们走了。
0: 好，
2: 走。

0: 陈连长好，陈连长好，啊，好，好，好。参谋长，政委呢？
1: 政委在屋里呢。啊，
0: 政委，政委，
2: 陈庚，
0: 什么事啊？
2: 根英呢？
0: 走了，去济南了。
2: 啊？
0: 你们没见面吗？
2: 没有啊，我下部队去了。
0: 嗨，这个根英，他跟我说你们见面了。
3: 市长，济南来电。小平啊，向前。
4: 市长，你看，陈载道一再要求打击横行霸道、危害人民的土匪头子刘墨头。
3: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吧。擒贼啊，先擒王。这样的土匪不消灭，我们八路军在济南很难取得群众的信任。打开工作局面，对他们要毫不手软，立即除掉。
4: 八路军在济南现有的部队，除掉刘墨头是有些困难的。既然决心要除掉他，就要干净利落。
0: 我们得派部队东下太行，帮助东进纵队，一举歼灭土匪。
3: 要派骑兵。向前说的对，派骑兵，彰显一下八路军在济南的气势。虽然我们的骑兵不多，但克服困难也要派。最好是派宋任琼同志去配合陈载道。
0: 我们必须掌握领导济南武装的主动权呢。

0: 啊！司令，
1: 司令，八路军调停了咱们和保安团的矛盾，是不是想收编咱们呀？我看呐，来者不善。
2: 怎么可能？他们收编咱们，那是他们一厢情愿。哼，管他八路还是九路，要想占我的地盘，就得拿实力说话。你带上一千人吧，到他们地盘走一圈，哎，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哼，别都当我们是吃素的。
1: 您的意思是去城西那片山区？
2: 当然，你不是说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挺俊的大姑娘吗？顺便。

0: 也给我弄回来。
1: 是，一定给您弄回来，孝敬司令。
0: 老李啊，
2: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刘魔头的手下邱庆福带着一队人马跑到西边山区的村庄里抢东西，他们殴打群众，而且还烧了老百姓的房子。
0: 他们有多少人马？
2: 大概有1000多人。
0: 师部派的部队还没有到，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欺压百姓，来不及了。通知叶良品集合部队。
2: 是。
1: 老陈啊，咱们现在手里只有2个连的兵力，土匪可是有1000多人呢、啊、一旦土匪攻击我们，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刘墨头手下聚集了4000多名土匪武装，盘踞巨鹿人县多年，经常在这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特别是今天他们居然绕到100多里远的山区里去对老百姓烧杀，这是干什么？这是对我们的挑衅。如果我们不出击，我们会失掉民心。
3: 报告司令。
0: 徐副团长，易良品呢？
3: 我们易团长正在调集部队，特派我来纵队领受任务。
0: 好，敌人有1000多人，你们只有2个连，能不能解决掉他们？
3: 我们易团长说了，这群土匪虽然耀武扬威的，但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碰到我们这样的正规部队一打就散，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好啊，这个易良品啊，
1: 这样吧，我对那边地形比较熟，我带着易良品一起去。
0: 首先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不能让老百姓受到威胁。最重要的是，老李一定要虚张声势，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细。
1: 嗯，好，走吧，
0: 出发吧。
4: 过来你，过来！
5: 放开我！
4: 哎呀，过来吧你！
5: 英哥，
4: 来呀！他咬我！
5: 哎，
4: 抓住他！
6: 劝谁动手？
7: 英哥，
4: 站住！
7: 快跑！
4: 给我踢！给我打！这司令呢？
6: 个老不死呀！
4: 老家伙。姑娘长得那是狗牙呀，把我手都咬破了。
1: 嚯，
4: 刘副子，过来，
1: 哎，
4: 把这个老家伙绑起来带回去，我要让他姑娘亲自上门，一天不来就不能放他。绑了。
6: 是。
4: 快点，快点，绑结实了啊。
5: 放了我爹！
4: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7: 英子，你回来干啥呀？
5: 放开！
7: 快离开呀！
5: 我跟你们走。
7: 英子，
4: 那你刚才跑什么呀？还咬我一口！
5: 你就是条狗，咬你是轻的。
4: 快跑啊，英子！要不是我们刘司令看上了你，我一枪毙了你！
5: 哼，把我爹放了。
4: 老头子放了，把他抓起来。
5: 爹，
4: 英子，爹，
8: 队长，队长，
4: 怎么回事？
8: 八路来了，八路来了。
4: 八路多少人？
8: 不知道。
4: 我的，我们有1000多人呢，快快快点把他带走。
6: 好，
7: 英子，英子，
8: 快点，
7: 英子，英子，
4: 快点，
7: 英子。
4: 我们是八路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伤害老百姓，我们就不打你们。立刻放了你们手中的老百姓。八路军，我们有1000多人呢，只要你们敢开枪，你们都跑不了。
1: 邱队长，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就算了吧，要不咱都得完蛋。

0: 好，我们放人，好，我们不打你们，你们走吧，给你们刘司令带个话，要想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我们八路军是不会轻饶他的。
1: 快快快，放人呢！快点快点，
0: 撤呀，都撤！
2: 走走走，快走！撤！司令饶命啊！饶命啊！司令饶命啊！司令，
3: 就这么点事儿，都能给我办砸了？你不是带着人带着枪吗？连八路都没见着，就把你吓成这个熊样！
0: 你这好人，留着也没什么用。出去，司令，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司令，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我一心想把那姑娘弄回来给您，这八路军太狡猾，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呀。司令，司令，只要你再给我几百号兄弟，我邱庆福。
3: 要是再输在八路军的手上，是剐是杀，我不说半个字。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要是真能胜了，那我就重重的赏你，保你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0: 邱庆福，不求赏赐，只求报恩。
3: 行了，明天你就去大厂子，与八路军。
4: 一决高低，
5: 谢司令开恩。哎，
6: 老陈啊，老陈，老陈，
5: 哎呀，
4: 老苏，
5: 老陈啊，
4: 你可来了！早就接到师部的电报，说你带着师部专门抽调的骑兵团来支援我们。
5: 是啊，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特别强调，说你在平原上作战。 马才是最有力的战斗武器，所以啊，把两个旅和师部的马全部集中在一起，才组成了这个骑兵团，让我们一起开展平原作战。
4: 好啊，
5: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骑兵团的王强团长。
4: 陈司令，你好。
5: 以后我们叫并肩作战了，
4: 配合你们战斗。
5: 啊，老宋啊，
4: 啊，
5: 师长邓政委想得太周到了。
4: 哦，
5: 你老宋一到，我就有个帮我拿主意的人了。现在正好是关键时刻，一良品和刘牧头的一个分队正在交火。 骑兵团来了，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7: 我啊，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赶过来的。
5: 好，走走走走。<笑>什么？刘墨头要投靠日本人？宗主任，我们应该立即全歼他们。这一带的老百姓对刘墨头是恨之入骨。只要我们除掉刘墨头，济南的其他小势力就不敢和我们八路军为敌。
8: 对我们收编其他杂牌武装十分有利。盘踞在任县的刘墨头，纠集了近6000人的土匪武装，以抗日为名，在济南各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八路军抗日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派人与之谈判，劝其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队伍。 刘墨头拒绝合作，反而投靠日军，不断袭击抗日军民。八路军忍无可忍，在当地百姓的支持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刘墨头武装。

0: 老张，啊，这南宫这么萧条啊？
1: 啊，南宫原来是济南的中心地带，原来这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车水马龙，具有小北平之称。
0: 走，我们去看看
1: 啊。自从日军入侵这里以后，盗匪趁机作乱。
0: 啊，
1: 北边有农民武装赵云祥，南边有段方生，有的以抗日为名互相排挤，有的干脆当土匪抢掠民财，造成社会一片混乱。
0: 他们的抗日热情怎么样？
1: 段方生的青年抗日义勇军还是具有一定威信的，但他的队伍中人员混杂，有的以前当过土匪，他们总是本性难改。
0: 这样，你带我去会会这。

0: 这个段方生，我们还没有摸清情况，就这样贸然前往，万一他们的匪气上来，闹僵了怎么办？老张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看，这事儿你跟李政委商量一下，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1: 我个人的安全不重要，我今天呢，去见那个段方生，就是去谈我们八路军和青年抗日义勇军合作的事儿。如果这事能谈成，
2: 我想李政委也会同意的，走吧。啊，走。报告司令，外面有一个八路军长官要求见。
3: 八路军的长官？不见。
2: 他说是什么李京玉派来的，非见您不可。
3: 李京玉派来的？
2: 对，是叫李京玉。
3: 把人请进来。好嘞。 三炮，去把弟兄们都叫进来。
2: 好，快，请吧。

0: 段司令，老张，我们是八路军东进纵队的，初到此地，特来拜访。来此何干？发动冀南民众参与抗日。
1: 抗日？好啊，抗日多好啊！可是抗日你不去抗日的战场上，不去小鬼子的据点和炮楼，到这里来干啥？
0: 我这司令部里可是没有小鬼子。抗日是要发动全国民众参与的，不是几支军队、几支枪就能解决的问题。啊，说得好。哦，我明白了。如今济南的军队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享用。
1: 现在你们八路军来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抗日？你了解八路军吗？我们八路军在太行山多次成功伏击日寇，使日寇闻风丧胆。段司令，如果你执意丑化八路军，那咱们战场上见。

0: 个意思啊，段司令？
1: 你说呢？

0: 是他汉子，来，请。你先坐，段司令，请。
1: 说吧，到底有何贵干？如果是来谈友好合作的，那就往下说。可是如果图谋不轨，想抄我的后路，那就免开尊口。我们八路军进驻济南，并不是为了来抢谁的地盘，也不是来争夺谁的财物。我听说，在这一带最恨小鬼子的是你段方生领导的青年抗日义勇军。
0: 特来拜访，共商抗日大计。我听说王文珍的保安团让你们给收编了，刘墨头也让你们给收拾了，倒是做了一件与民众有利的事情，不错。
1: 段司令，你不也时常面临这样的困扰吗？你和赵云祥的不。

0: 不愉快不也时常发生吗？我想如果都是为了抗日，或在这方保土安民，我们应该三方联合。
1: 等等，三方联合？
0: 嗯。
2: 赵司令，
3: 八路军与段方

0: 亲口对我说的。
1: 哼，张子恒这个滑头，人不大，手眼通天，八面玲珑，他怎么不亲自来跟我说一声？
0: 这个见利忘义的东西，去年他要饭的时候，司令对他可不薄，给他衣服又给他钱花，如今八路军来了，他又成了八路军的红人，我马上把他找来。
1: 慢着，最好让张子恒把八路军的主要人物都请来，商谈成立军政委员会的事。
2: 咱们今天三方在这里进行会谈，经过三方的协商，我拟定了一个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的纲领，重点有这么几条：第一，领地的划分；第二，部队管理；第三，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
3: 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各方出两个代表，以举手为准。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没有。
6: 我段方生这个人啊，是快人快语啊。这领地划分、部队管理，我没什么意见啊。关键是第三点，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我提由陈司令来担任。
4: 啊，好，同意，
7: 同意，
4: 同意，
7: 好。
2: 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但一定要按章程办事啊！
6: 对，
2: 一定要举手通过。
3: 好，好，好，那就按陈司令的提议办吧。现在，同意陈司令的，请举手。
6: 嗯。
3: 好，全部通过。从今天起，陈司令就是咱们军政委员会主任了，段方生和赵云祥都为副司令。陈司令说两句，
6: 哎，说两句，说两句啊，说两句，
3: 请赵司令坐过来。
2: 赵司令，请坐。我受大家的重托和信任，当上了这个军政委员会主任。既然我们都是为了抗日而走到了一起，就要以团结为重，形成一个拳头。如果有一方受到小鬼子的侵害，或被其他武装势力打击，那我们三方共同出击，共同打击。
0: 嗯，
2: 地方事务我们共同管理，我们还要建章立制，共同遵守。
6: 说得好。
8: 为落实中央展开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我们认为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我提议啊，宋任穷同志接替李经玉同志担任东进纵队的政委，进一步加强冀南的领导。
9: 中央决定啊，成立晋冀豫军区，李志亮同志任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我提议啊，李达同志接替李志亮任师参谋长，报请中央批准。同时报请中央重建三八五旅，陈锡联任旅长，谢福志任政治委员。
10: 要进一步开展平原游击战，就是要扩大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把触角伸向冀鲁豫。加强领导，任命干部，我完全同意。
9: 中央的指示精神是督促我们要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请同志们提提意见。具体请看，这是北平通往汉口的铁路，平汉路。我的意见啊，是将我师主力以平汉路为界，分为路东纵队和路西纵队两个队。向前同志、志坚同志率两个主力团和一个支队开赴济南，为路东纵队和东进纵队会合。
4: 看来这是要有大动作。
9: 陈赓同志率三八六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王新廷同志率七七幺团进至平汉路东侧，陈锡联率其主力进至正太路以南。

0: 平汉路以西，为路西纵队，请大家提意见。
1: 同志们，这就叫雁行阵，中央突出，两翼配合展开。徐副师长就是那领头的雁，我认为这是我们129师出师以来又一次大气魄的部署，从战略上展开了一个大阵势。
2: 自我从容以来，可都是在跟山地打交道啊。大巴山、莲花山、祁连山、太行山，南方北方的山我可都见识了。去开展平原游击战，我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从战术角度上来讲，就是平原没有山，我们要造人山。济南人口众多，我们要把他们团结起来，造成抗日的人山，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3: 副师长
2: 啊，
3: 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
2: 山里打游击啊，是山地游击战，这平原打游击啊，就是平原游击战。你看这济南大平原只有青纱帐能藏身啊，那冬天和春天呢，敌人啊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我们最先进的只有战马，而且啊还很少。
3: 您说的人山理论我现在才算彻底理解了，以前看不见这大平原，就不知道这山的重要性。
4: 这下可好了。
5: 是啊，
6: 宋政委，
5: 宋政委，
6: 宋政委。
1: 哟，你们都来了
5: 啊。是
6: 啊，
1: 这些都是给徐副师长准备的吧？
5: 对，
6: 是，
1: 倒是够齐全的了。哎，女同志啊，就是心细啊。
5: 宋政委
1: 啊，
5: 嗯，我们想去迎接副师长。
1: 现在去啊怕是来不及了，连我都没赶上。你们现在啊就是搞好后勤工作，保障战士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有劲儿打鬼子啊。
2: 自从师部决定我带队向平原发展时起啊，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这济南大平原。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抢占了我们的国土，我将纵马驰骋，观看一下这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
3: 别看您的人山理论只有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却是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最好的策略和方向。
2: 游击战啊，是机动和灵活相加的战术，人山啊更是可以往前移动。正如邓政委所说，最重要的是转化为行动，当然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还要我们制定详细的计划才行啊。
5: 您看我们都来了好几天了，您就给我们安排一些具体的工作吧。
6: 宋政委，
1: 你们现在还觉得工作安排的不够多啊？
5: 是
6: 啊，
1: 积极性很高啊。现在需要你们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成立济南的妇救会、妇女联合会，你们大家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5: 嗯，
1: 尤其是张君毅同志，要你来济南主要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你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到抗战阵营来。
6: 是，宋政委，什么是统战工作啊？
1: 统战工作啊，就是把各个阶级的力量都统一到抗日战线上来，包括那些反战的日本人。
5: 嗯，
6: 放心吧，宋政委，一定完成任务。
1: 好。
6: 君毅姐，你这回还要跟日本人打交道，你会日语啊？
1: 哦，对了啊，包括发动组织妇女们参加抗日工作，你们大家都正好能派上用场。
5: 只要安排工作，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5: 哦，对了，徐副师长到底住哪个屋啊？
1: 啊，住那边，就在那个房间。
5: 哦，就上面那个。
1: 对。
5: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好，你们去吧。
6: 是，
5: 你忙去吧。
1: 嗯。
6: 哎，我原来只做过学生工作，这妇女工作咋做？我可没经验啊。
5: 你呀，慢慢学就会了。
6: 小心啊！哎，
5: 慢点啊。这回你俩高兴了吧？要做的工作很多呢。
6: 嗯，君玉姐，跟英姐，
5: 你上去，我来。
6: 来来来，我帮你扶一把，挺大的箱子呢。

0: 副师长，我们绕过县城，走那边，这里的日军不断的巡逻。下太行，到平原的第一座县城就被日军阻隔，这是济南东西通道唯一的一颗钉子，我们一定要拔掉它。威胁县城是日军的兵站供应基地，离我们南宫城不足100里。临清、威县、平乡在一条线上，威县县城里住着日军的大长官，是这一带的最高长官。
1: 如果解放威县、平乡和临清，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0: 好啊，我早就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兵力达到，计划周密，断掉它不成问题。敌人的兵站供应基地一定存有不少的军用物资，我们就折腾一下，敌人一定会向两线求援，我们伏击出城支援敌。好啊，这样一下就能解决威县、平乡、临江三个县城。
1: 同志们，为了扩大和巩固济南抗日根据地，树立八路军的威信，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决定攻打威县，坚决断掉日军这个物资储备点。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现在下达作战命令，第689团担任攻打威县的主要任务。 东纵第一团和骑兵团置于临清和威县之间铺路，并准备伏击临清出城增援之地，由陈再道指挥。是。第769团和曾国华支队置于威县平乡间的高富镇设伏，并准备伏击出城支援地，由宋任穷指挥。是。另外，金浦支队的。 王玉民，你带领两个排和电台去下金，要不断的向东挺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你们的行动要注意隐蔽保密，不要过早的暴露。夜行军到达指定目的地。
2: 是。
1: 明天凌晨，战斗打响。

0: 我们伏击的战士打死了日军派出的通信兵，平乡的日军没有出城支援。
1: 什么？不是都安排好了吗？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我们的伏击兵不明真相，举枪打死的。
1: 哎呀！哎，
0: 等着吧，都等着吧，等着徐副师长 K 我吧。
2: 你们为什么不去战壕？你们也有责任。

0: 认。
1: 臣在道啊，臣在道，
2: 你还配当司令员？
1: 我看你就配当一个骑兵排长。臣在道，我问你，你的指挥位置在哪里？
2: 是敌人断了你的指挥所呢，弄成这样，还是谁逼着你骑马追赶敌人的？
3: 副师长，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我到了平原，还没跟日军痛痛快快的干一仗呢。
2: 你过瘾了，你痛快了是不是？可平乡的日军为什么没有出城支援，你知道不知道？
3: 伏击的战士打死了送信的日军，所以没有出来。
2: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按作战计划执行，只打死了两个通讯兵，过早地暴露了自己？指挥员擅离自己的指挥位置，因小失大，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撤你的职。去吧，回去好好反省。
3: 是。
4: 徐副师长批评的对啊，就是要对我们的干部、指挥员严格要求，他们掌握着部队的作战大权，责任重大。如果松懈自满、麻痹轻敌，就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使我们的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
5: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7: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8: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0: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入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9: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0: 懂酱酒的呀，都。

0: 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哎，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1: 哦，
0: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

0: 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是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六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六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而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络。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

如果松懈自满，麻痹轻敌，就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使我们的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事虽然发生在陈在道身上，但我发现

0: 最近我们在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的部队中就滋生了骄傲自满的苗头。我们师部非常有必要发一个文件，对我们的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敲响警钟啊。
1: 不仅是要敲响警钟啊，还要组织军事干部进行政治整训，通过政治整训来改变军事作风。这件事啊，不能忽略。哎，我来带个头。
0: 好，那从现在我们就定期对干部进行轮训。
1: 嗯，
0: 师长，你来当教员。
1: 我来当教员，好啊，我两个一起，只要是对部队有益的事情，让我做啥都行啊。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
2: 徐向前，是山西的徐向前吗？我到南边做生意，听说过，这个人扩队伍除恶霸，可厉害了。
3: 就是啊，魏老前辈，你说的徐向前那么神，我们这次去南宫，他会见我们吗？
4: 我在军界时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可从未谋面。这次他到济南来，说什么也要见他一面。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呐！我徐向前何德何能，敢劳乡亲们这么热情的看望啊！您就是打日军灭六里会我们敬仰已久的徐向前，徐长官。
1: 老先生，我正是徐向前。
0: 哎呀，久仰啊久仰！老夫在军界时就知道你的威名，只是无缘相见。将军，你打威县消灭日本人，又帮我们打掉了蒙蔽乡民、搜刮民财、祸害老百姓的李耀廷，真是威名大振呐！徐长官，我们的乡亲们。 有一习俗，除了跪天、跪地，再就是跪恩人，恩人在上，请受我们一拜。
2: 老先生，快请起，快请起啊！
3: 老兄，海星，喝水来，快请。
0: 我们可受不起啊！
2: 起来吧，
0: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抗日救国、造福人民。 是我们的职责，乡亲们，济南人民深受外寇小鬼子的侵略，受混杂土匪、会道们的骚扰，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要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来对抗他们。以后我们还要成立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政府。感谢乡亲们的信任，这。
4: 慰问品，我们是万万不能收的呀。刘师长，5月25日，毛主席在抗战研究会上发表了题目为《论持久战》的演讲。我认为这个演讲是指导我们今后抗战的方向，应该组织干部和战士好好的学习。
5: 对头，游击战是战法。
0: 主席的《论持久战》是战略。嗯，这篇文章很重要啊。我也建议，让全师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仅要认真的学，还要仔细的研究。嗯，
6: 师长，命令起草好了。
0: 好，你念一下，咱们也可以提前听听嘛。好。
6: 一，决定成立。 济南抗日游击军区，任命宋任穷同志为司令员，与东纵合署办公。徐向前副师长提议，以济南军区为中心，建立5个军分区。二，决定成立晋冀军区，唐天济同志任司令员。三，成立冀东游击队，黎青同志任司令员。
4: 怎么样啊，政委？
7: 我看可以吗？

0: 毛泽东，论持久战。
1: 这本小册子你看过吗？
0: 没有，也没什么可读的。
1: 不，以我们的国力，如果展开全面的持久抗战，这本小册子有它的独到之处。
0: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
1: 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只顾在前方打仗，而忽略了后院起火。
0: 不知委员长指的是哪一处？
2: 华北。自日军侵占华北，
1: 整个华北地区无人主政，局面混乱，而共产党在济南的迅猛发展，你不知道吗？
0: 一个小小的济南弹丸之地，不值得委员长牵挂，我派个人去主政好了。
1: 自抗战爆发后，先至在家的陆中林向我请愿多次，就派他去吧。
0: 委员长手下尽是人才，也不缺陆中林这样的人。
1: 我要的是一个能全面主事的人才，而不是要一个只会邀功请赏的窝囊废。
0: 好，我马上安排陆中林去效力，我现在就去。
3: 县长，
4: 好。
3: 六零会议解散啊，其他的匪会组织或是望风而逃，或是投靠了我们八路军，日军也弃城而逃，躲进了邢台和邯郸，16个县成为我们根据地。师长的雁行阵啊，就是见效快啊。
4: 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好啊。
3: 嗯，
4: 但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在济南舒坦的，日军腾出手来也会卷土重来。现在是要加紧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保护好胜利果实。
3: 嗯，师长，我想去济南看一看，看一看徐副师长人山理论的实践情况。
4: 好啊，邓政委出太行东巡，正合我意啊。
3: 哦，
4: 我也想到济南看一看，你去了我就放心了。
3: 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去也正好向他们传达和宣传毛主席的实践论。
4: 回头
5: 参谋长
3: 啊，
6: 哎，两位首长，请看这个。
4: 好，蒋介石选的人终于来了。这个陆中林可是个人物啊，蒋介石选他主政河北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3: 陆中林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的红人，在河北是有一定影响的，此番他到河北，在抗日的这种复杂情况下，他是否能够和我们友好的合作还很难说呀。
4: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愿陆中林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啊。他来啊，我们欢迎，以礼相待。
3: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但也要对他动之以情啊。
4: 那是一定的，我要在他进太行的第一站恭候这位陆某人。
7: 陆主席，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求见。

0: 请。哎呦，刘师长，刘师长，
1: 幸会，
0: 欢迎欢迎，快进屋，快进屋。
1: 好，
0: 来来来，上场。
2: 是，
0: 坐坐坐坐坐坐。请请请。
1: 好。好茶呀。闻知陆主席将去河北任职，伯承特来拜访啊。
0: 哎呀，刘师长，我陆某现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哪敢有劳刘师长大驾。
1: 哎，陆主席肩负着主政河北的重任，为河北的抗日而来，我们八路军129师在河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当属陆主席领导啊。
0: 哎呀，刘将军，八路军佩服，战场上屡建奇功，敌寇闻风丧胆，所以陆某此去还得靠刘师长多多支援啊，并讨教抗战之举措。
1: 蒋委员长把主政河北的重任交给陆主席，却又派一个张荫吾来，确实大有深意呀。
0: 哎，不不，不是这样的。不瞒你说，这个张荫吾他的手中是握有重兵啊，陆某可怜只有张自忠将军派来的一个手枪连，所以啊还得请刘师长多多支援。
1: 哎，陆主席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当年在北平率部亲迎孙总理进京主政，孙总理病逝北平，你又冲破百般阻挠安排孙总理的国葬，扬名全国，我伯承非常赞赏陆主席当年的义举，哪能不支持啊。但是鉴于两党的关系，哎，还是以物资支援为好啊。
0: 刘将军，你不但是个军事家，你还是个政治家啊。这番慷慨之情，陆某日后定当重报。
1: 你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派部队把物资给你送过敌占区，
0: 明日陆某即刻动身，身后之情日后定当重报。
1: 好，那我告辞了。
0: 好，请。
3: 随着永年县城的解放，我们济南已经有50多个县的根据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政府去管辖，民选的县长还没达到一半。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晋察冀、冀中、冀南迅速建立健全军事与政权机构的指示，我们决定在冀南成立冀南行政公署，辖5个专区、51个县。关于冀南部队整编的问题，我们请徐副师长讲一讲。
4: 啊，根据中央军委的精神，冀南部队进行整编，东纵1团、3团合编成新1团，归385旅；771团、东纵2团和冀南游击独立2师合编成129师的独立旅。各军分区的各基层干部队和新收编的保安团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充实到东纵的各支队去。
3: 济南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刘师长特别的关心，来的时候嘱咐我要让济南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榜样。徐副师长对平原游击战做了很好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开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一文，把创造人山作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方针。
4: 工作都是大家做的嘛，我只是起了个指手画脚的作用。
3: 下一步啊，我们就要在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同时要把所有的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的阵营中来，就是要建立一个

0: 以党政军一体的政治机构，要有地方部队，要有咱们的正规军，有行署，有专区，也要有县乡村一体的地方政权。啊！哈哈哈哈哈！
1: 会了，先生，到了。
2: 魏老先生，魏老先生好，魏老先生好，
3: 哎呀，魏老先生，您好您好您好，乡亲们都来了，魏老先生，这次您也是代表吧？
4: 是啊是啊，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过来了啊。哎，
3: 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选举政府的权利。
2: 是啊是啊，
3: 哎，不过魏老先生，您听说了吗？国民党派来个省主席呀、啊，
4: 不管他。
3: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啥人都见过，只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才有这份权利，当代表，就好好选举。嗯，但是您说，现在还是国民党执掌政府，而且这次选举，选谁都行，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党员、党外人士都在选举之列呀。我虽然上了年纪，可还没有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谁抗日？ 谁爱国，我就选谁。哼，这种人还来拉选票，什么东西？

0: 代表的投票选举，选出了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的领导，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琼。现在我们请杨秀峰主任代表济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布就职。
1: 济南的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咱们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将不辱使命，和咱们济南人民一起把济南的抗日斗争开展起来。
2: 好，
3: 人民，人民抗战，抗战，农民，
4: 农民，
3: 八路军，
4: 八路军，
3: 共产党，
4: 共产党，
3: 八路军，
4: 八路军，
3: 共产党，
4: 共产党。
5: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字啊，上面是个多宝盖，这有三个点儿，别写错了啊，大家在自己本子上写一下。对，就是这样写，你看看这儿。对，很好，是这样。对，中间是这样写的，注意一下笔画顺序。哎，挺好的。
6: 谁呀？
7: 啊啊啊！

0: 你是？
1: 鄙人段方生。
0: 段司令。
1: 正是。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本来是路过这里，听到里面的读书声，所以就进来看看。八路军真是不一样，在教女人识字。
0: 怎么，女人不应该识字吗？
1: 应该。所以在下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这位八路军大姐请教请教。
0: 你说吧。
1: 这里不太合适吧？咱们去外面谈。放心吧，我就是想随便跟您聊一聊，不会伤害你们的。啊，
0: 好，罗毅，
2: 哎，
0: 你带大家继续学习。
2: 嗯，
0: 大家不要怕，还有八路军在呢。
1: 哎，这位八路军你也请。
0: 好吧，把包带上。
2: 哎，
0: 走吧。
1: 请。王大姐，

0: 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部队里啊有好多人不识字，我想请你想想办法教教他们。
1: 段司令有这些想法很好啊，我们八路军里啊不但有很多识字的，还有不少大学生呢。对了，你看这位罗毅同志就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
2: 段司令好。
0: 北平来的。
2: 嗯。

0: 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老百姓们为什么喜欢信任八路军。
1: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穷苦出身，理解老百姓的疾苦，更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争取人民翻身解放，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目标的。
0: 说得太好了，我也有这个愿望，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2: 那就参加八路军啊，参加八路军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位小妹妹真是快人快语，说话爽快，你能教我吗？
2: 啊，要我教你
0: 啊？
2: 可你是司令，高高在上的，我叫你可就困难了。
0: 哎呀，没有没有，你看那些普通的妇女你都能教，为什么不敢教我呢？我呀向你学的不是认字，我是想你教我怎么带好队伍，怎么样和老百姓搞好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啊，我明白了。
0: 啊，
2: 别看我年纪小，我也算八路军的老兵了，这下没问题了。
0: 太好了。那我就当你的小学生。
2: 嗯，
3: 段司令，段司令，段司令，
0: 别着急，慢慢说。
4: 报告，孙三豹被小鬼子抓进了炮楼，
0: 马上进攻。
4: 是。
0: 二位，对不起，段凤生改日求教。
1: 哦，好，
2: 嗯，
0: 告辞。

0: 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要考虑好。
1: 好的，
2: 陈司令，报告，南王庄方向枪声非常激烈。
0: 谁和谁打？
2: 是段方生的部队在攻击日军据点。
0: 老姜，
3: 走，
0: 集合部队。
2: 是。司令，他们不是八路军的队伍，是不是？
0: 是什么事？他是我们即将要收编的部队，中国人，知道吗？
2: 知道。
0: 同志们，准备投入战斗。
4: 是。
5: 快走！

0: 撤！
1: 段司令，哎呀，这……你怎么受伤了？忍住啊！
0: 徐副司令，徐副司令，
2: 发生什么事了？
0: 上午来不及汇报，跟日军打了一仗，段方生的一个中队长被日军抓到了南王庄据点，他带部队去营救，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我带骑兵连呢，正好在那一带活动，听见枪炮声才知道情况，现在已经把受伤的段方生送到了南宫城医院。邓政委，
3: 啊，好，接着说。
2: 啊，伤的怎么样？
0: 不重，右膀中弹，但没有伤到筋骨。
3: 哎，向前
2: 啊，
3: 机会来了，咱们马上去看他。
2: 好，咱们走。
3: 哎，向前。这次去啊，咱们只谈伤情，然后静等段方生思想转变，说不定他还会自己找上门来。

0: 你去通报一下，告诉邓政委、徐副师长，就说段方生求见。快去！
1: 是。
0: 段司令，不用通报了，我来迎接你。邓政委，徐副师长。
2: 段司令，
3: 段方生，感谢八路军救命之恩。
2: 段司令啊，你又跟我们讲客气了吗？我们同为抗日队伍，就应该相互支援，共同对敌。
4: 段司令，端鬼子据点应该先知会一声，走吧，里边说话。
2: 请。
0: 好。

0: 我原以为啊，多了小鬼子的据点那是小菜一碟，没想到他们从威县调来了援军。要不是陈司令出手相救啊，我怕是见不到二位长官了。所以段某略备些薄礼，不过是几头猪羊几坛老酒，慰问一下八路军弟兄。
1: 段司令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我们八路军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救了你又打了鬼子，一举两得。
0: 我不是客气，这些都是小意思，徐副师长请笑纳。
2: 好吧，段司令一片诚意我们就收下，正好派上用场嘛。段司令请。
0: 啊，
2: 段司令啊，我们今天是借花献佛，用你的酒款待你，不成敬意啊。
0: 小意思。
2: 段司令请坐。请请。段司令也是豪爽之人呢、啊、敢问是行伍出身吗？
0: 行伍出身谈不上啊，我是一介读书人，在北平上大学，这家里的老父亲遭人妒忌，吃了官司，被人下了牢狱，母亲就此一病不起，怎么办？索性我就休学回家，带领几个弟兄为家父报仇。
2: 嗯，
3: 段司令，我们这些人呢、啊、也是看到社会的黑暗才闹的革命。
0: 哦，
3: 喝水。哦，邓政委。
1: 段司令啊。
2: 啊，好，

0: 我本是小学教员出身，也是由于社会的黑暗才报考了黄埔军校。军校毕业以后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我感觉到很失望。后来听说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了老百姓谋幸福，我参加了红军。过去的红军啊，就是现在的八路军。八路军抗日救国，立志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我也一样啊。
2: 哦，
1: 我带着这些弟兄们本来是为家父报仇，这小鬼子就来了，无恶不作，侵占咱们的国土，怎么办？马上我们就调转枪口打小鬼子。
2: 段司令是个能文能武之人呢，我们想请段司令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提提意见，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不妥不对，我们一定改正。
1: 啊，是这样，我见过的队伍也不少，没有一支队伍我看得上，都是些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抢夺地盘、说话不算数的。就是你们八路军刚开始来了以后，我也是想把你们撵走的，但是后来我的想法变了。为什么？八路军为老百姓做好事。邓政委，最让我感动的是八路军居然办识字班教老百姓学文化。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这几千年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老百姓为什么受压迫受欺负？不就是因为没文化不识字吗？所以啊，我是真的感动啊，特别是那两个女八路教妇女们识字，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呐。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咱们这个民族是很有希望的。
2: 段司令说得好啊，请坐。段司令啊，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1: 这个打算嘛，俗话说这弱肉强食，我就想着我带的这个队伍只要能保住我这些人，那我这个当司令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2: 段司令，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抗日阵营。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嘛。
0: 段司令啊，如果你带领你的队伍来参加八路军，你还当司令，我们八路军还给你配备武器装备。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2: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但有个条件，得服从统一指挥啊。
1: 统一指挥？

0: 可以，只要我带的这支队伍不被另眼相看，那我就带着兄弟们参加八路。
1: 段司令啊，既然都是八路军了，我们为什么要另眼相看呢？部队改编之后，我们准备再给你配备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到队伍中去做思想工作，
0: 就像那两个女八路。
1: 嗯，
0: 好，那我段方生今天就正式宣布，我带的这支队伍参加八路，
1: 欢迎。
2: 段司令，欢迎你参加我们八路军。

0: 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关于军队整编的问题，最后做个敲定。同时要充分的考虑总部的电视，尽量的平衡。
1: 关于部队整编的问题，我们几个商量过，准备把老部队和新收编的部队进行混编，老同志做骨干，以老带新，再把老部队中间的副职和

0: 政工干部充实到新编部队中去，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把部队先稳下来。
1: 我认为向前同志这个方案是比较完整的。总部的电视，关键是段方生任职的问题。
2: 总部的电视不无道理，可是让这类人作为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这
3: 段方生任个副职怎么样？与徐申吉互换一下，这样做安全。
1: 不行，我们当着段方生的面应允人家当司令，还是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怎么能出尔反尔随便改变？
0: 是啊，我们不能出尔反尔，不能改。
1: 没有别的什么意见，明天就召开大会，当众宣布。这件事我已经向刘师长汇报过，刘师长非常肯定我们的做法，同时还提出让我们拿出一个整军方案，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
4: 报告，总部来电。
1: 哦，卡尔逊。
0: 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啊。
1: 那你们是老朋友了。
0: 上一次啊，是在八路军总部，那可是我第一次和卡尔逊先生见面。
1: 欢迎啊，欢迎卡尔逊先生。
5: 谢谢。
0: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来到济南考察。
5: 谢谢。
0: 请。
1: 请。
5: 好。
0: 请。
1: 请。
5: 嗯。
1: 卡尔逊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咖啡。
5: 啊，八路军也有咖啡？
1: 我们八路军没有咖啡，但是你是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客，因此我们想尽办法为您准备了这些咖啡。
5: 谢谢你们的心意，但是我更喜欢中国的茶。
1: 哦，华兴同志，告诉战士给卡尔逊先生上杯茶。
6: 是，政委。
1: 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也经常喝咖啡啊。
5: 啊，
1: 很提神。
5: 是的是的。你们是中国的精英，从太行山到大平原。
6: 请慢用。
5: 好，谢谢。都是你们的抗日战果，我很欣赏你们。
1: 卡尔逊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我们八路军的好朋友，支持八路军抗战，宣传八路军抗战，使我们在国际声誉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广泛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5: 邓政委对纲领一定是倒背如流了。
1: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5: 嗯，邓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这抗日纲领我曾经认真地读过，这个纲领里面所有的内容就是我要广泛宣传的。
0: 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的纲领，全世界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都会拥护我们的抗日主张。
1: 但是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武器占了他们从国外购进武器的一半以上。
5: 嗯，这是真的？
1: 是真的。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5: 我知道美国人同情和偏爱受侵略的中国人，如果美国真的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那该是多么的极端无知。
1: 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和您一样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5: 嗯，我不敢相信美国会有意的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了中国人遭到日军的疯狂屠杀和蹂躏，我要查一查此事。
1: 好啊，卡尔逊先生，如果你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能够尽力地阻止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那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战极大的支持啊。
5: 我不能对不起中国人，我还要在国际舆论中大力呼吁支持中国抗战。
0: 好，谢谢你，卡尔逊先生。这次到济南来，请你一定要看看济南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是如何抗战。

0: 战的。
1: 一定，一定。我也很想看看你们二位的抗战业绩。
2: 来，喝茶。
0: 好，请。
3: 卡尔逊在中国考察了八个月，多次与邓小平、徐向前探讨了目前抗日形势和今后的战略目标。这使他更加佩服邓小平、徐向前的政治洞察力和指挥战争的才能。卡尔逊回美国后写出了《中国双星》一书，记述了这次会面情景和对邓小平、徐向前的印象。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8: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7: 是的。

0: 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

0: 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